0: 哎，江瑶，你怎么还没回家？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走了。啊，那我们走了，拜拜。老头，你今天没少说啊，有空来接我。你不是要吃披萨吗？走吧，走。
1: 放这儿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我最爱吃的玛格丽特，超级好吃，这个给你拿一块，来尝一下，好不好吃？
2: 嗯，好吃。
1: 我跟你讲，我妈老不让我吃披萨，怕我胖，还是跟你在一块好。
2: 老头儿，你有话就说吧。嗯，是这样的，我想来想去，我觉得你跟爸爸在一起住还是不太合适。哎，你先听我说完。你看，爸爸刚治病回来不久，现在又当上了心胸外科的主任。
1: 爸爸担心没有时间照顾你。你撒谎！
2: 我没撒谎。你就是撒谎。你是不是又要去治病？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要我了？我没不要你。你这次要去哪儿啊？
2: 桑拿。
1: 那你这次要去多久啊？两年。 两年也还好嘛。你看啊，之前你每次去支边都是三四年起步，上次你去西藏的时候我才12岁，现在我都15岁了，下次你回来的时候，我都17岁了，都要成年了呢。

0: 哎，等会儿，我自己上去吧，要不然你俩又该，对吧？你放心吧，我会跟我妈解释清楚的，她能理解。
1: 瑶瑶，爸爸，
0: 打住！别再说什么对不起我的话了。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你补偿我的好办法。
1: 什么？
0: 你从桑那呢给我抓一只小鹿回来，或者带一颗10克拉的大钻石。
1: 你又坑我！
0: 我跟你开个玩笑嘛，真的是。对了，你记得经常给我发照片啊。
1: 一定的。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行了，我上去了。
1: 去吧。
0: 拜拜。

0: 你认真回答我一次问题。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想着往外跑呢？
1: 我不管为什么，我不想让你总往外跑，
0: 老是见不到你。从今天开始，爸爸就踏踏实实的待在你的身边，哪儿也不去了。
1: 那我能回来跟你一块住吗？
0: 当然能啊，这就是你的家呀。

0: 秦雨潇，啊，秦雨潇，哦，你看，你丢三落四的，哎，但是爸爸也忘了，哎。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啊，又不是生离死别。
1: 我走了，
0: 去吧。

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第25批原桑那中国医疗队队长，正式由江大桥同志接任。

0: 马家，老于情况怎么样了？
1: 恢复的倒是还不错，但还是得再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出院。
2: 哎，梅姐，听说新队长要来了，你知道谁吗？
0: 没听说。
3: 朱叔来了，朱叔来了，
0: 朱叔来了，
2: 朱叔，
0: 朱处长好。
1: 大家好。于队长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因为身体的缘故，这一次呢，不能跟大家一起去了。出发在即，于队长上次援飞的队友，同样有着援飞经验的一位同志，这次主动请缨，担任我们的新队长。下面欢迎我们的新队长，来自江大附属第一院的江大乔医生。
2: 嘉哥，这新来的队长跟你是一个科室的，那这到了非洲你可舒服了啊！
3: 马嘉，
4: 有时间吗？聊两句。
2: 江队啊，
1: 你先回去吧。啊，
2: 走了，江队啊。啊，
4: 谢谢你啊，救了老于。
1: 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谢的。你跟老于之前就是队友。
4: 对，2005年我们一起去的桑拿，
1: 缘分啊，师兄。
4: 马家，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故意的？觉得我这个人阴魂不散？
1: 不是你阴魂不散，是我们俩实在冤家路窄。尤其刚才听到说您是主动请缨，
5: 这觉悟，这高风亮节，真让人佩服。我是自愧不如。
4: 哎。你说的这是心里话吗？
1: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信吗？江队，到了非洲，还请多多关照。
4: 我听老于说，你是生活委员。
1: 什么生活委员？就是个剃头的。
4: 马委员，请多多关照。

0: 老于啊，血常规，肝肾功能都基本正常。从复查的这个胸部 CT 看呢，胸腔没有积液，肺部呢也没有明显的感染，总体来讲，恢复的不错。多亏了你啊，跟我就别客气了。只是虽然我出手及时，但还是很遗憾，这次非洲你不能带我们去了。老于说心里话。
1: 我特别喜欢你这性格，但没办法，还是身体为重。哎，你们现在这队长江医生不是你师兄吗？
0: 我还是更喜欢你。那怎么着？要不然我起来陪你。哎，别，你还是好好歇着吧，啊！你就算能动了，你这病殃殃的去了，
2: 这不是给我们医疗队增添负担吗？
0: 是，我们是救你还是援助非洲朋友啊？
1: 不过说心里话，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高血压，身体情况也不太好，为什么还要再次申请援非呢？你怎么想的？
0: 你真想知道？
1: 当然，
0: 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
1: 我没说。<笑>
0: 哎呀，哎，梁老师，
1: 好，我马上来。
3: 好好休息啊！培训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0: 挺好的。
3: 朱处长跟我可是说了好几次了，这次幸亏你处理的果断，老于呀，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0: 能在朱处长那儿给您长面子。

0: 我也挺开心的，我的面子有了，你呢？
1: 我什么？
0: 马家，我知道你这次提出要去元妃，主要是觉得自己前面闹的那一通在医院里没有面子，想逃避。现在好了，你用不着委屈你自己了啊。
1: 真不是您想的那样，我去元妃啊，我真的就是想换个活法。
0: 是不是都不重要，明天回单位上班了。
1: 啊
0: 啊？什么呀，大乔不是请您当队长了吗？卫计委替我们医院考虑，觉得一个科室派走两个骨干，人手协调不开。朱处长可是专程给我打了电话，同意我们把你撤回来了。

0: 喂，
1: 哎，梁老师，
0: 什么事儿？说。
1: 是这样，您今天跟我说，我可以不用去非洲了。我琢磨了半天，
0: 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我就是想问问您，您是希望我去还是不希望我去啊？
2: 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我都支持。
1: 您看我参加培训都这么长时间了。这时候说不去
0: 合适吗？
3: 你可以选择不去，不用有别的顾虑吧。你小子是不是特别关心？
2: 如果你留下来，这个科主任的位置到底能不能给你？
1: 师傅，您现在就是让我
0: 马上当这个主任，您觉得我还有脸当吗？
2: 哎呀，你马家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这个时候会在意别人的想法了？
0: 我不在意别人的想法，我就是。那这么说吧，如果我现在告诉您，我还是决定去呢？
2: 袁飞本来就是你提出来的，如果你一定要去，我打心眼里肯定会支持你。
3: 我也有亲身体会，人在郁闷迷茫的时候，找个别的地方待一待，体味一下不同的生活，
2: 换换思路，理理心情。可能对人生的理解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
0: 我和江大乔，我们俩都走了，我们科室怎么办？
3: 怎么，你不会真的
2: 觉得我们江大没有你马家就不行了吧？
3: 我这把老骨头还在这撑着呢。
0: 您知道我不是这意思，
4: 我给您打电话，这不就是想让您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吗？
2: 非洲啊，还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开始是害怕去，去了以后又舍不得离开，离开以后你又会想念他。
3: 作为医院的负责人，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下，但是作为你的导师，
2: 我更希望你用两年扎扎实实的去感受，去丰富，
3: 去让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些不一样的色彩。这种机会也许比你在手术台上更珍贵。
2: 总而言之，去或者不去，答案自己去找吧。
3: 行了，我不说了，先挂了。
0: 哎。

0: 哎，老婆，今天晚上时间空出来啊，请你吃好吃的。
1: 里面请。
2: 你发奖金了，请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没有。哎呀，今天几号？我不是又忘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没有。坐。我呀，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那巧了，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先说。
2: 我妈同意你去非洲了。老太太想通了。
1: 当然是我把她说通了。
2: 那你是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啊？你先说说你的好消息是什么？你这好消息一说，
1: 我这好消息可能就不是好消息了。什么意思啊？我可以不去桑拿。你可以不去桑拿，意思就是。
2: 你也可以去，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江大桥不是主动请你去当队长吗？然后卫计委呢，考虑到一个科室抽调两个骨干可能会影响医院的工作，所以同意把我撤回来。
1: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也不用再逃避了，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祝贺你。

0: 叹什么气啊？这不是好消息吗？你不高兴啊？不是，我就是觉得，你看这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你留下挺好的呀，江大乔也走了，明年争取评个正高，还可以竞聘科主任，完美啊！你就别损我了。
1: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看培训都培训了好几个月了，这时候突然说算了，那过去这段时间，这到底是在折腾什么呢？那
2: 梁院长的态度呢？
1: 梁院长倒是说科室的人手还是调得开的，当然了，我说了我坚决听院领导的，可是梁院长还是说，
2: 这事儿得我自己做决定。啊，那你就自己决定呗。
0: 你好，私家桂鱼，两位请慢用。
1: 好，谢谢啊。听说了吗？这家的桂鱼特别有名，特别好吃。来，赶紧尝尝。哎，
0: 那你当初放明徐元飞，到底图什么呀？这个问题不是都聊过了吗？是，你当时是说，不仅仅是为了逃避，你是想换个活法，是真心话吗？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1: 你刚才跟我说那么多，是不是也算废话呀？你是我老婆嘛，那我最终这事儿怎么定，我肯定还是得征求你的意见。
0: 去不去非洲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不会左右你的决定啊。
1: 这怎么能是我自己的事儿呢？哼，我就是说，去还是不去，这的确就是一个问题嘛。
0: 你自己早就有决定了。
1: 我的态度还重要吗？来，恭喜你，为你的决定干杯！是我们的决定，凡事都是我们共同的决定。来，你再尝尝这个榴莲味的，尝尝。
0: 你是得抓紧时间向我献献殷勤啊。 毕竟一走两年呢。

0: 我们今天来讲到消费这个东西，在我们三呢还是比较流行。你比如说，你找人给你帮忙，给你买个包，给你提个东西，或者给你翻译，都是要给小费的。因为我们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心意啊，就是感谢对方给你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
1: 没钱，没钱，你们听说了吗？啊，马家退出医疗队了。
2: 不会吧？那他不是白培训了吗？
1: 他疫苗都打了，你说惨不惨？
3: 不是，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八卦？
1: 嘿，你。
2: 看见一个东西，最好是要用英文去给他说，哎，that 或者 this。夏哥，哎，你不是来跟我们告别的吧？
4: 告什么别？
1: 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
4: 谁说我不去了？哎，
5: 我说马大夫，您这脑袋瓜理的可以啊，
6: 整个你削发明智。
0: 媳妇，你不退出可太好了。
2: 放家了。
3: 生活委员
7: 到，
3: 归队。
7: 是。
3: 苏拉曼，哎，我问你，去非洲的必修课是什么呀？
0: 跳舞啊。
3: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的呀！
0: 酷切萨米斯克。
1: 媳妇，喝水。你先去萨那等着我吧，媳妇。我在这儿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了，到时候就可以见到你。我爸爸们去呢是医疗队的司机，他到时候应该会去机场接你们。你到时候看见他，给他说你是我媳妇。
7: 我会跟他说你是我徒弟的。
0: 我跟你说，你得给他好好夸夸我媳妇，因为我爸爸最信任的就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
7: 放心吧，我会跟他说他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0: 啊，还有，你要去的那个医院叫卡萨医院。你得跟领导好好说说我，就说你的徒弟非常非常的厉害，大有前途啊。
7: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0: 因为我也要找工作的，媳妇。哎，你当时不是说
8: 苏拉曼，你可是我马家医生带过的徒弟，你到时候回了国也要当你们当地的一把手。
7: 什么一把手啊？我只说让你努力学，要当你们医院的一把刀。一把手。
0: 没事，媳妇，我会好好努力啊，我会当一个优秀的一把刀。哎，大媳妇啊，
2: 你去跟他们玩吧。哎，
0: 得嘞。
9: 算盘来喽！
2: 恭喜你啊！
1: 恭喜我什么？
2: 我听老师说你决定留在医疗队啊。
7: 当然了，要不然不又是逃兵了吗？
2: 哎呀，过两天就要走了，一去就是两年，你真的想清楚了？
7: 哎，要不说您是市长呢，管得可真宽。怎么了？不欢迎我？
2: 我是这意思吗？
7: 我现在都不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但这次你真的不地道。是，袁飞你是老前辈，但这次袁飞可是我先报的名，所以科室要留下一个人。那留下的这个人也应该是你，而不是我。凭什么每次我都让着你？
2: 好了，我说不过你，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行不行？
7: 您尽管吩咐。
2: 到了非洲，怎么，我也是队长，别跟我抬杠，行吗？
7: 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0: 谁呀？
1: 来了。
2: 您好，李律师，哎，打扰您了。明天上午10点，物业会内检修下电梯，到时候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您体谅一下。
1: 啊，不知道。
2: 那您先休息。
1: 辛苦了啊。
2: 好。

0: 给你准备了点护肤的，有保湿的，有防晒的，特意给你买了50倍的防晒。哎，先抹保湿，再抹防晒啊！记住了，
1: 防晒50就最高的了，
0: 最高的就是50。 你不是轻度脂肪肝吗？还老熬夜，我妈特意找中医给你开了点护肝的药，记着吃啊。
1: 好。
0: 你拿这个干什么？
1: 我得带到桑拿去啊。啊？我得让他们知道，我是中国的医德典范。

0: 哎，你塞那干什么呀？干什么？这是对你的考验。哎，
1: 得了吧！什么考验？我还用你考验？你把这给我拿回去。
0: 两年，时间可不短哦，必须得考验考验你有什么想法。
2: 你有什么想法呀？
3: 装着吧。哎呀！
0: 有想法我也只对你说。你有想法？别闹！嗯，你早干什么去了你？
3: 你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啊，有空的时候经常给你爸打打电话，他一个人在老家也挺寂寞的。
2: 知道了。
0: 你要是还有时间呢，也给我爸我妈打打电话，他们俩对你比对我还亲。
2: 我都记住了。 你就别光嘱咐我了，你也照顾好你自己，尤其以后那种动刀子的事情，千万别再干了。
0: 以后啊，就算闹出人。

0: 命，我一个人也能扛。
1: 你就是故意的不让我省心是吧？啊？
0: 我跟你开玩笑呢，以后我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小女子。咱们俩结婚多少年了？
2: 七年。
0: 养吗？
1: 还真有点儿。
0: 那好啊，你这一飞，以后就解放了。
1: 我知道这一飞的确是飞得有点太远，一下飞到了那个半球。不过，好在这个地球也就这么大。嗯。
0: 说不大，也大；说不远，也远。
1: 小佳，其实呢，之前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只要你跟我说一句，你留下来愿意吗？我其实完全就可以不去了。
0: 你认真的吗？
1: 我认真的呀。
0: 那好，那我现在想跟你说，你留下来别去了，你愿意吗？你还记得我当年拿到北京的 offer， 你跟我求婚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你说的就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你愿意吗？
1: 我当然记得。
0: 不管你飞到多远的地方，都把这个带着。
1: 小夏，其实这些年我真的挺对不起你的，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手术，完全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之前答应带你去的地方一个也没去成，而这次我要飞这么远，还待这么久，身边却没有。不过还好，我医院呢允许家属中途探亲。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请个假，一定要来看我，好吗？我呢也跟医疗队请假，然后我带你去看大草原，去看动物迁徙，去看乞力马扎罗雪山，去看日出。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待一段时间，好不好？

0: 你我不是有何罪才能明天。
1: 欢迎大家来到桑拿。哦，没想到啊，他们给我们办了那么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啊。卫生部的部长和我们大使馆的参赞都来了，不虚此行哈。
2: 母亲呐，谢谢你来接我们。斯莱曼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跟我提起你，
3: 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说起你，说的他跟你学了许多，他在中国这么多年多谢了你的照顾。
2: 你太客气了。
4: 队长，他这儿车是右舵左行，
5: 对，
4: 那咱的驾照能用吗？
1: 我说一下啊，大家在国内有驾照的可以申领当地的驾照，母亲呢是我们专职司机，你们要去哪儿找他就可以了。虽然大家刚来这儿心情比较放松，但是我还是煞风景的提醒大家一句啊，那之前在国内那些注意事项呢，
6: 哎呀队长啊，记住了，我这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
7: 哎，从前态度啊。
2: 对呀，端正你的态度啊。你刚才说你记住了，来，你当着大家的面把规章制度给大伙背一遍。
4: 背一下，背一下。
8: 队长，我错了。

0: 车了。
1: 看来哪里都有堵车了。
2: 奥格利亚，奥格利亚，小库拉卡斯里，
3: 还有吃的，我请客，我给大家买啊。
4: 谢谢。都什么呀？
3: 不要瞎打招呼，再耽误我们整车的人都得迟到了。
5: 别看他们，别看他们。
6: 别看，别看，听队长的。
2: 梅纳夫，
7: 嗯巴拉，哎呀，嗯巴拉，哎呀，嗯巴拉，哎呀，
8: 真热闹，真。
9: 哎，你们看，那警察跳起舞来了。
10: 哎，这舞跳的还挺有节奏感。
1: 真是
10: go go go go go go
11: 交通舞指挥，
12: 跳舞放松一下。
1: 这警察跳舞？
13: 对。哎。
14: 哟，
10: 什么意思啊？是指我吗？
15: 可以说是当地小儿外科的一个创始人吧，能得到人家的信任，我感觉也是比较自豪的。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我们叫妈妈，她的小孙女呢是我给她做的手术，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这个专业的，她也懂。人家也是在观察你给我的孩子做手术，你水平行不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观察以后呢，找到我，当找到我的时候呢，就感觉是比较信任。后来呢，给孩子解决了问题，妈妈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认可。我来之前录了一首歌，那个歌我始终没敢打开，我怕。
16: 打开以后会受不了，
15: 有不舍，特别是孩子又小。当时来的时候呢，我们家大孩子还没有上学，孩子现在马上就要上二年级了，还没有回去。老二呢，也是来的时候呢还不会走，到现在会走了。每次视频呢都是对着屏幕喊爸爸，喊爸爸。孩子不会说那个，不会表达什么，但是孩子对着屏幕说：“我想看到完整的爸爸。”我这个感觉啊，听到孩子那样说，有点受不了。然后有一次视频的时候，我就问：“我说你想爸爸带什么礼物回去？”孩子说。不用礼物，只要爸爸回来就好。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我是小罗号的小主播孟东凡。今天呢，我要和小朋友们一块儿来了解点趣味小知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动物的舌头很有意思。蛇的舌头可以探测周围环境，辨别方向。蛇用它们的舌头采集周围环境中的气味颗粒。蛇的舌头是分叉的，它下颚前端正中央有一个缺口，在闭口时也能将舌头伸出。它的舌头能敏锐地探测到周围物体移动时所形成的空气压力，也能感受周围空气中化学物质的刺激，并通过舌头探索周围环境和辨别方位。青蛙的舌头与人的舌头不同，它的舌根长在口腔底部的前端，又长又宽，前端分叉，表面布满粘液。昆虫飞临时，它一跃而起，张开大口，迅速将舌头翻出，把昆虫粘住，卷入口中。啄木鸟被人誉为森林医生，它每天不停地用长锥形的喙在树上敲打，发现害虫就伸出特别细长的舌，用前端逆钩将隐藏很深的害虫勾出来，每餐一顿。小朋友们，咱们人类要是有这么灵活的舌头，是不是吃饭就更省事了？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抓你。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雪山，乞力马扎罗是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号称非洲最高的山峰。靠近新峰顶部有一具尸体，是一只被风干冻僵的豹子。没人解释得了那只豹子跑到如此之高的地方去干什么。

0: 记得我们学过这个词啊，米赖赖什么意思来着？
1: 米赖赖，永远的意思。哎，
2: 到了，
3: 环境不错哎。
0: 梅姐，
4: 来，女士优先，
5: 下来吧。
0: 哎，把行李卸一卸。
1: 江队，你这时隔多年故地重游，是不是特别多感慨？
6: 欢迎同志们来到麦乐村呐！
4: 我这腿都坐麻了。
6: 请问哪位是这个队长啊？啊，
7: 我是队长江大强。哎呦呦，
6: 江队长，
0: 您是厨师师傅吧？哎，
6: 我姓郭，叫郭雄杰，你就叫我老郭。啊，
7: 老郭。
6: 把气筒，来，江队长。啊。这个瓦奇诺是咱们的管家，
7: 江队长，
6: 去帮着卸行李，请大家呢先在里边转一转。等一会儿我们曾队长回来之后呢，会给大家安排房间。
8: 啊，郭师傅啊，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驻地呗？
6: 介绍一下呀，那对了，这是个老建筑了，下面是食堂，外加这个活动室，这楼上呢是仓库，这都是过去啊那些医疗队留下一些老物件。随便转转吧，
9: 那咱们转转呗。
4: 好，
10: 转转，
3: 去那边。
10: 走，
3: 好。
9: 哎，郭师傅啊，您说上面是库房？
6: 对呀，一些老物件。
9: 那带我们上去看看。
6: 现在。
9: 哎，秦总。啊？
4: 怎么了？
9: 你是库房管理员，咱让郭师傅带着咱们上去看。
4: 行，好的，宝贝，谢谢。
11: 这什么花啊？还挺漂亮的。
12: 这是三角梅，这条件挺好啊，这不比国内好玩多了？
3: 对呀。
13: 人情真好啊。
1: 够天真，够浪漫。
13: 哎，篮球场，哎
14: 呀，篮球场，
13: 对呀，这不错呀，这要是早上在这儿溜溜嗓唱两口，可以呀，啊，此地甚好。哎，
4: 我听说以前医疗队每周都在这儿升旗啊，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在这儿升旗了？
13: 嗯，啊，应该是。哎，
12: 你说这
3: 花里
12: 不能吃。没熟是吧？
3: 没
12: 事，早晚的嘛。
9: 谁会打篮球啊？哎，
4: 我会。来。
1: 哎呦，这菜地呀！
14: 我看看。呀，哇！哎，茄子长这么大个了，
1: 茄子真够大的。哎呦，
14: 辣椒，还有豆角，哎，这太齐了。
1: 哎，我跟你说，这还空着一块呢，还能再种啊。爸，
15: 哎，你小心点，小心。
14: 怎么了？
12: 这太大了，他要是咬我一口，我不得没半条命啊！
14: 八爪鱼，
1: 这是非洲的络心附属蜘蛛，非洲的蜘蛛种类特别多，听说还曾经吃过世界上最大的蜘蛛网。
12: 梅姐，你这都知道？
1: 来之前不得做点攻略吗？
4: 这也太脏了吧！哎呀，
6: 不好意思啊，我们忙的呀，没有时间来收拾。这个就是以往的这些医疗队啊，不用的东西都放在这儿了，好久没打扫了。
4: 是，真是好久没打扫了，就等着我们来打扫呢。哎，有火锅哎，可以涮锅喽。
6: 兄弟，你可失望了，坏了。
4: 没事，电路的问题我能修。
6: 他有这本事？
0: 他什么都能修。嘿，
6: 行。
16: 哟，还有麻将呢？
6: 怎么着？你擅长这个？
16: 不是我吹啊，我人送外号麻王。要是我早年去了香港，就没发哥什么事儿了。
6: 是吗？
16: 是的。
6: 哎呀，行，你是真能吹的呀。
16: 实事求是。
0: 哎呀，这也没什么了呀，
6: 这蚊子。我跟你说啊，这儿的蚊子可真不客气啊。
0: 没什么哎，
16: 夏哥，你别在那儿站着呀，找找有用的东西啊。
6: 啊，那个椅子腿坏了，不能坐了。
0: 坏？哎呀，
16: 啊，拿着，你就当主动脉夹层了，休息一下。
6: 这房间通风不好啊，太闷了。
0: 哎。这里边是什么呀？哎呀，
6: 都是老古董，没什么看的。行了，你们先看吧，我先出去了啊。哎呀，这个脏啊。

0: 哎，队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啊，这是原来的老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从这儿进来的。那是哪一年啊？05年来，07年走，6年了。
1: 还有打更的，医疗队的老传统了，天一响马上开餐，以后这就是你的活了。哦，
2: 你得敲啊！啊，
1: 我去看看。
3: 我看这条件还不错哎，每个宿舍还都有空调呢。有空调还能过？
4: 哎，但这食堂怎么没有空调？
5: 这儿啊，电压低，这一开空调啊，就跳闸，已经坏了好几台了。所以啊，你们最好别用空调啊，不用空调，那不热死了？
6: 这点事儿都忍不了吗？
7: 这是什么？
8: 哎，这是什么呀？
9: 这个上车饺子，下车乌咖喱，乌咖喱，
4: 对，就是玉米淀粉，当地人的主食，
2: 还挺好吃的。来，大家都尝一尝。
10: 哟，这可是粗粮啊！
11: 好东西，
12: 郭师傅，啊，又怎么了？有没有咱们中国的面条啊？
11: 面条，连面都没有啊！我跟你说啊，这前几天下暴雨，啊，所有集市全关门了，啥都买不到。
13: 光吃这个有点淡呀，是不是在放点盐啊？
11: 我有宝贝啊，此时不用跟他核实，你们是不是也带了啊？ 看看谁有我带的多，
14: 分了，
15: 这桌，
16: 哎，给我，
15: 来点辣椒，这下班，
11: 合着就我带了，
17: 没整完，
11: 好，哎，老婆，
18: 少来点，少，

0: 这
1: 个来，
2: 这个
3: 还
2: 行
3: 啊。来这冰块，
4: 一会儿我干吃这个。
2: 我的，我最喜欢这个。
5: 张队，
6: 哎呀，
5: 张队，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家继续吃啊，别客气，别客气。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24批的队长，我叫曾刚。本来呢要去机场接大家的，但是由于这个医院啊搭建的临时病房垮塌了一个角，我就跟他们一起转移病人来的，没有去成啊，抱歉抱歉啊。
7: 没事儿，我们不都安全到达了吗？
6: 哎呀，主要是见到你太高兴了，你来了我们可就要解脱了。哎，路上还都顺利吧？
7: 都是第一次来非洲，总得有个适应的过程吧。
6: 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几个事儿。第一，今天咱们的水塔没有水了，水车没送来，所以今天可能就洗不了澡了。明天晚上之前，这事儿一定能解决。第二，是这样，就是在工作交换期间呢，你们可能要两个人住一个宿舍。这个等我们撤离了以后，你们就可以每一个人分到一个单间宿舍了。啊，
2: 好，嗯，按俩人住一屋。
6: 第三呢，卡塞医院的工作时间是这样，早上7点半到下午3点半，中间不休息。当地人习惯呢，一天两餐。他们早上会喝些咖啡，吃些面包，然后正餐呢会在下班以后才进行。
1: 那我们中午怎么办？
6: 我们这边离医院稍微还有点距离，开车7-8分钟，走路大概30分钟吧。食堂这边会给大家准备一些饭，能够回来的我们就回来吃。如果说太忙啊，离不开啊，你们也可以带一些面包啊、馒头啊，自己先凑合凑合，好吧？大家快吃饭。明天早上咱们7:15集合。
8: 几点？
6: 7:15，然后咱们去医院。
9: 这么早？
2: 太早了吧。
10: 哎，曾队，我们这一路奔波，舟车劳顿，到了之后时差都还没倒过来，这饭也没吃好，没办法保证明天的工作。
2: 是啊，让大家多睡一段时间。
1: 我们好歹也是代表国家来的哈，你说跑了上万公里，气儿还没喘匀就安排工作，水没有也就算了，吃饭还得自带辣椒酱。曾队，你们是不是特别盼望我们来？你们赶紧回去。
11: 彭飞，
6: 兄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关于吃饭的事，刚才我解释过了。而且，为了欢迎你们，我已经让我的人把院里的卫生都做了一遍大扫除。我们没有伺候你们的义务，来非洲不是享福的。如果受不了这个苦，随时可以走。
1: 曾队。
12: 曾队，曾队，误会了啊！他不是这意思，我们到这儿来不就是摩拳擦掌来为国家做贡献了吗？这点困难算什么？我都能克服，是吧？
6: 吃饭吧，曾队。
1: 我说的有毛病吗？
13: 没毛病。
2: 吃吧，吃吧。第一餐尝尝正宗非洲风味，挺好的呀。
1: 曾队，曾队，
6: 脾气没收住，说话严重，没有要慢待大家的意思。对不住啊，对不住。
1: 哎呀，是他们不懂事。
6: 走走走走走啊！
1: 哎，你们平时伙食就这样吗？
6: 有时候预算够能吃得好点，那有时候预算不够也没办法。嗯，好多青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这是咱们中国医疗队的老传统，这你也知道。可有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水质的问题还是土壤的问题，种出那些菜来老有点发苦。哎，后面水塔边上我们刚开发出来一块地，你们人多，到时候要改种点别的呀就种点别的。
1: 好啊。听说这两年你们搞了不少义诊和调研啊。
6: 哎呀，这我得多跟你说两句了。除了卡塞这个地方，周边的像科隆波、帕泰、佩雅，那我们都走遍了。哦，我们算是超额的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太好了。
8: 江队、曾队，我们出发了啊。哦，
6: 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8: 保重保重啊，保重。
6: 吃饱了没有？
8: 吃的挺好，下次多来点菜啊。
1: 到了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8: 得嘞，
1: 哎，

0: 哎呀，孙队他们还要连夜赶去马格南部，够辛苦的。是啊，那个点儿啊，只有两名他们本地医生，病人又多，一天都离不开咱们中国医疗队。希望他们克服困难，快点展开工作吧。是。
1: 等科斯的都，我这得出去一趟
0: 啊，回趟医院，等晚上回来之后再跟你详聊吧。
1: 好，
0: 啊，
2: 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啊？
3: 等大使馆通知，他们应该早就安排好了。哎呀，
0: 你说，哎呀，真的要走吧，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哎，
3: 两年，你看吧，咱们受的那点罪啊，他们一个也忘不了。
0: 哥，慢点啊。

0: 一个都跑不了。哎，强哥，你什么情况？在非洲还想有什么艳遇啊？
1: 我是那种人吗？我老婆给我放里。

0: 好男人，
1: 嗨，好吧，什么男人？哎，这边巨痒。哎呀，
0: 哎呀，你别挠了，行不行？你挠的我都痒了。
1: 这不光是痒啊，我这身上都臭了。你说这一路啊，我们折腾了30多个小时，这到了还没有洗澡水。你闻闻，我身上都馊了。
0: 谁不馊啊？但你别忘了我们代表什么。我们医疗队前面还有两个字“中国”，我们要忍耐。第一个要忍耐的就是蚊子和洗澡。
1: 嘉哥批评的对，不过条件差我不怕啊。不，你就说今天那个什么曾队长，那什么态度，说话阴阳怪气。
0: 哎呀，行了，别埋怨了啊。这万里长征第一步，才第一天你就受不了了，这往后700多天怎么办？你看看，你看看，你衣服上的国旗正看着你呢，你对得起他吗？
1: 哟，喂，你把锦旗都带来了，
0: 这要你都挂不上。
1: 嗯，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
0: 来，送你一面大红符，
1: 顺利。

0: 等他们上一批那个队员撤了，你就可以搬到他们那屋去了，那边睡着宽敞。
1: 我不，我得跟你住一起，要不然怎么照顾你啊？这条件你都看见了，以后我还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我试试啊。
0: 哎，你慢点啊。鞋都没脱，
1: 一会儿不单单，哎呀，挺舒服啊。来，来试试。
0: 我可不是，
1: 开个小灶嘛。
0: 想什么呢你？
1: 试试穿，来
0: 。哎，我不是啊。
1: 哎呀，来。怎么刚一到就停电啊？
0: 培训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这桑拿一天一停电，哎，够浪漫吧？早点睡觉吧你。
1: 这都

0: Levante!
1: Qual é eu?
0: Levante!
1: Moisiu!
2: Don't say that, Vazino. He's our new team member.
3: OK.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我找水喝呀。
5: 水应该是能喝的吧，我们。
3: 嗯。用脸盆毛巾喝水啊。
4: 我顺便弄点水，我想擦擦身上，行了吧？
6: 哎呀，你们这批新队员还真挺有创意啊！用饮用水擦擦身子。马医生，你知道这里泳水有多贵啊？
4: 多贵啊？不，多少钱我给钱不就完了吗？
3: 这是钱的问题吗？
4: 那我到都到了，还能怎么样呢？
3: 这是原则问题。
4: 什么原则问题啊？我们在国内培训的时候也没有教过这些。再说了，多长时间了？喝的水没有，洗澡的水没有，我就想擦一擦，怎么了？
3: 这是大家用来喝的水，你以为这是你家呢？没有组织纪律性啊！
0: 哎，我的妈呀，尿下雨了！
5: 刚上来。
2: 马医生，你也消消火啊，这个再忍一忍，明天下午之前，这个送水车一定能把洗澡水就送来了。
4: 曾队长啊，从出门到现在40多个小时都搜了，您闻闻，忍不了。
3: 女同志都能忍，就你忍不了？
4: 你怎么知道女同能忍？人家不说出来就是了，怎么了？没完没了了是吗？我都说了，要么我赔钱，那我把它喝了总行了吧？
3: 你别丢人现眼的了。哎，给嫂子
5: 拿下。

0: 快，早走！哎，鞋穿好啊！啊，小心！
1: 走走走走走！哎，
2: 起来晚了，起来晚了。哎呦，马
1: 娘子，哎，他有点不太舒服。
2: 怎么了？
1: 一言难尽。
2: 不等他了，走吧。
1: 嗯，
2: 行，走。
1: 金子，走。

0: 哎，你看呢？这个街景，这个建筑真的不错，真的好看哎！哇！喂喂喂喂，大的喂喂喂喂喂喂，相机给我，来，相机给我，门打开，相机给我，快！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我这个朋友刚来这儿，不懂这儿的规矩，我现在就删掉他。OK。
2: 我刚才像拍风景，没事拍了。
0: 之前说的那些注意事项不是随便说说的呀，都得记住啊。
2: 嗯，好，我知道。不能拍照片，大家注意啊。哦。

0: 这是桑大的卫生部，对面就是咱们医院了。哦，到了。哎，这些草坪上的人都在干什么呀？在野餐吗？哦，
1: 那都是病人的家属，他们没钱住旅馆，就在草坪上过夜了。啊啊！
2: 幸好这非洲啊没有冬天。
0: 到了，
2: 到了。

0: 这乌咖喱糊啊，感觉也没那么难喝。谢谢阿扎，应该的。不行，咱就别去了，都这样了，还撑什么撑？
1: 那可不行，第一天就掉链子，这还不得被他们笑话两年啊！我必须得赶回去。
0: 没事儿，你昨晚上那事儿已经够他们笑话两年了，真的。那非去的话，把这吃了。

0: 找。
1: 警讯，打电话，陆巡。六。哎，曾队，卡在医院好多的人事变动，恐怕你认识的只有坎格院长了。哦，来给介绍一下。桑拿卫生部跟咱们中国医疗队对接的联络官巴哈先生。
2: 新队长江大桥，跟他的第25批队员们。
3: 你好，
4: 你好，
3: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桑拿，大家请。
4: 谢谢，谢谢。
3: 我们医院呢，一共有一栋主楼，两栋副楼，这就是主楼，主要是门诊、急诊和综合楼。大副楼呢有放射科、内科和病房，小副楼有食堂和祷告室。
5: 我们医院还有祷告室呢。嗯，
0: 知道很多人都有信仰，有的人呀、一天要祷告好几次。
5: 我还以为只有教堂才有呢。
6: 那他们是信上天还是信医生啊？
0: 在病床上，他们只信中国医生。
3: 这边是急诊区，主要包括急诊主治室、急诊内外科、输液流管室。我们这边呢是门诊区域，主要包括中医科、眼科、耳鼻喉科。二层呢是外科诊室、手术室、ICU 以及医生办公室。
7: 你好，
5: 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3: 在我们这儿呢，人人都很喜欢中国医生啊，有很多人走上几十里路来，就是为了找中国医生看病。
0: 卡塞医院呢是桑拿的国家级医院，但这儿的职业的医生只有6名。
5: 他这里看着这么多医护人员，为什么只有6个？
0: 我说的是，有执照的医生只有6名。你看，像儿科的迪斯马斯、外科的帕比、影像科的玛丽安、中医科的埃米尔、眼科的杜尔，还有麻醉师巴卡，其他的10几名医生呢，就像是中国的村医一样。他们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有一些临床的医助也会一边工作一边参与行医的考试，其他的科室，比如像外科呀、儿科呀、眼科呀，那基本上都是依赖中国医疗队的，所以手术量会非常的大。另外还有2名欧美的医生，一个是法国的席丹，一个是巴布的何赛。
5: 这医院人不少啊。
0: 是，平均一天大概得接待200名左右吧。是这样，桑拿呢？实施的是转诊制，所以外地的一些患者从镇医院看不好转到市医院，市医院还解决不了，就只能转到咱们这个医院了。所以这儿的病人大多数是外地的重症患者。
4: 各位，曾队长已经安排好了，老队员们都在各科室等着大家交接呢。那我们分头行动。哎，
9: 好，
5: 来，
4: 行。苗苗，
10: 我们在1楼。
4: 我们先去休息室吧。
3: This way。
11: 曾队，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加油，
11: 哎，让我过去啊。患者还不少啊。
6: 哎，你看，儿科、产科应该在这边。
4: 哟，还能这么称体重啊？

0: How much?
1: Five.
0: Elephant Hamasini? No. Elephant Tono.
1: Okay, Natos.
0: Asante.
1: Okay, bro, we are brothers. Okay, bye.所有的中国三千援非医疗队员可以说是始终牢记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坚守一线工作岗位，与我们受援医院的同仁一道啊，我们携手并肩救死扶伤，可以说我们也是用真心用真情为我们非洲人民送温暖递信心传力量。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我们驻地营房破旧，它的设施也比较老化，条件很差。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安营扎寨，清理卫生。我带领我们队员也是开荒种菜，挖池养鱼。一场劳动下来，我们整个双手呀也是爬满了老茧啊。但是我想大家也是累并快乐着。中秋佳节啊，邀请我们医院的啊，包括我们政府高层一起来做月饼呀。啊，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去分享寿院医院职工的新婚大喜。当时在政府大厅的大院搭了好几个那种帐篷，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去配合我们去做义诊。当时我们的义诊活动呀，可以说是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高度的认可。我们国家定位叫春苗行动，专门给我们华人华侨呀，就是接种疫苗啊。我们也是医疗队也是积极的去参与。中国山西援非医疗队共派出五支医疗分队啊，其中我们就有三支医疗队集体受到总统颁发国家勋章，同时我本人也授予喀麦隆国家荣誉特别一级骑士勋章。我想这个授勋体现的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山西援非医疗队高度的认可，也体现了当地百姓对中国山西援非医疗队员的喜欢和爱戴。

执着一生的。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梁友安，
2: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3: 我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你。你要觉得咱俩哪儿不合适，你告诉我。我全都能改，
2: 你对我一见钟情哎！
1: 不是，反正我每次见你都特紧张，你知道吧？
2: 别担心，再给他点时间。
1: 我都已经很配合康复师了，肯定能好的吧？是，确实是。
4: 哎，你这是不是胖点了？啊？
1: 等我重返赛场了，打更好的比赛，赚够奖金了，立马还你。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作为球员，我都不想欠这笔钱。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数，已经5个月没有上场了，但是我会尽。

0: 穆英姬呢？哦，你好，你是新来的老中医。
1: 对，我是新来的小中医，我叫孙爽。
2: 我是艾米尔，你的同事。啊，你好，艾米尔，你的中文很好哎。
1: 我去北京学过针灸推拿。哦，太棒了！哎，那你在北京吃过北京烤鸭吗？
0: 对呀，太好吃了。还有涮羊肉。
1: 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吃啊。
2: 好啊。
1: 对了，这些人都是来看中医的吗？
0: 对呀，他们都是等着你的人。
3: 这么多啊！谢谢啊，我们喜欢中医。好，快来吧。好。是来办交接的吧？
1: 对。
3: 来，过来，过来。好。Hey, baby, what's your name? Una itua nani? Oh, oh, oh. Look.

0: 爽，爽，爽，爽。哦。
1: 床在这里。嘿嘿嘿嘿嘿
2: 嘿，在这儿呢。
3: I'm Peng Wei, a pediatrician from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4: I'm Dr. Dismas, the local pediatrician. Nice to meet you.
3: Nice to meet you too.
5: Don't worry about that.
6: 要交接了吗？
7: 对，我是苏欣，
6: 香兰。
7: 什么情况？
6: 胎心不稳，要赶紧做剖腹产手术。
8: 哎，这边请。哎。
9: 你怎么来了？
10: 我得来完成工作交接啊。
11: 昨天淋场雨，身体没事吧？
10: 没事。哦。
11: 那八号，你带着江队去看各院长那儿，我跟马医生到时候去外科交接一下。
9: 好，我们走。
11: 你真没事？
10: 没事。
11: 你脸色有点不好，来了你先办公室歇会儿。
9: 谢谢。我的看过。
12: 哎呦，江队长，
9: 你们弗拉黑，土梅库塔纳特，
12: 欢迎回到桑拿，而且思雨现在有进步了，很标准了。
9: 这是我们的翻译李苗苗小姐。
13: 哦，
12: 幸会幸会。
13: 您的中文可太好了。
12: 都说我是这边的中国通。来，请坐，请坐，快请坐。
9: 哎呀。坎哥院长，先向您报告一下。
14: 好，
9: 我们这次一共来了21名队员，其中有13名留在卡塞，剩下8名已经前往马格南部。
12: 这回来到桑那，什么感觉呀？
9: 不太好。
12: 怎么了？
9: 我们昨天一到就停电停水，现在我们还没洗澡呢。
12: 哎呦，真的很抱歉，抱歉。希望您今天你们一定洗上澡。
9: 我昨天晚上检查了一下，发现供水管道和电线都已经老化了。我真的希望你们院方能帮我们维修啊！
12: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中国医疗队都是桑那人民的朋友，我们一定帮上忙。
11: 马医生，这边就是外科的男性病房，那边有几间是女性病房，还有几间独立病房在那边。哎，进来看看吧。
10: 邓队。他们这儿病房可是比我们国内安静多了，
11: 在这一点上，非洲人确实忍耐力比我们强。
9: 为了让我们队员能尽快适应工作，我希望给他们每一个科室都派上固定的同事协助他们的工作。
15: 坎哥院长，新一届医疗队员们如果能够尽快适应桑那的生活，那么工作一定会很愉快。
12: 那一定愉快，一定愉快。
9: 坎哥院长，我这次带队来呢。领导也有交代，卡塞医院有任何困难，有什么需求，我们要尽量协助解决。咱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需要就尽管说嘛。
12: 哎呦，礼之用，和为贵。我今天就让齐兰主任给你们分配几个固定的同事。
9: 那太好了。哎，我这次来发现我们卡塞医院有很多医护都能说中文了。
12: 这你都看到了啊，在我们卡赞医院一直以来是中国医疗队的医生都在这里常驻工作，在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是都能说中文，那沟通起来工作起来多方便啊。再说我本人又那么喜欢中国文化，有义务做这件事。
10: 兄弟，这小黄牌什么意思？
11: 这人在平时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了 HIV， 他的手术定在1周之后。哎呀，我可能来不及做了，到时候你给他做的时候做好防护。
10: 我做？不，他得的什么病啊？哎，
11: 肠道平滑肌瘤，不太好弄。
16: Good morning, Dr. Zhen. This is a new doctor from China.
11: 何在医生 ？Doctor。

0: 马。Nice to meet you.
1: Pleasure to meet you. Welcome.
0: Thank you.
1: Please, do not touch the patient.
0: This looks infected.
1: I will take care of it. Just do your job.
2: 是这样，马医生。那个齐丹医生的病人，只有他指定的人才能给他检查。
0: 谁是齐丹？
2: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这不是很奇怪吗？
2: 怎么了？
0: 没事儿。这些检查非得做吗？
3: 让你做你就做，哪那么多话呀？你这白细胞那么高，铁定有感染。我告诉你，要真是急性阑尾炎，不但做 B 超，还做手术呢。不过你也别瞎想啊，应该不会有事儿啊。哎呀！
4: 你知道吗？我今天接触了一个艾滋病患者。宋刚说，他们走了以后，接下来很可能我要接手。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据说桑娜每半年一次艾滋筛查，感染者发个小黄卡。听说这个技术还不行。
3: 没事儿啊。
5: 马姐
0: ？Yes。哎，
5: 你是外科新来的马医生吗
0: ？Yes。哦。你会说中文？
5: 会一点点。我几年前在上海进修过了。马医生，你好，我叫玛丽安，是你外科的同事。
0: Nice to meet you。
5: 你进来。
0: 行，
5: 请进。
3: 还会中文，有点意思。
4: 你是外科的同事，怎么在 B 超室啊？
5: 我刚升住院医师，还需要各科论诊。上个月刚从影响科论诊到外科，今天影响科的董事请假了，我来帮忙换衣服。
4: 啊？
5: 换上。

0: 脱光，做
1: B
2: 超要全脱光，听我的就行。
3: 林姐，我这今天按了一天，我手都肿了，肩膀都快直不住烟了。
0: 行，
3: 我笑笑，你永远有饶。谢谢林姐。这苏欣一天接的全是难产，现在都还在台上呢。
4: 心姐真辛苦。
0: 哎呀，我今天看了一下手术室啊。 这个麻醉机虽然是有，但基本上都是坏的。我估计啊，就是放置太久，有些根本就启动不了。哼哼，
5: 我们科头灯的反光玻璃都碎了，别提了啊。我们做 CT 那个仪器啊，太老旧了，真的太老旧了。
3: 哎呦，你们这新的旧的，好的坏的，多少还有个东西。我今天在医院发现，他们打留置针居然不用肝素帽，也居然不做消毒封管，这得多容易导致感染和血栓啊！
6: 梅姐居然用了两个居然，这是得多离谱啊！我那儿也是，那镜面花的还不如我肉眼看的仔细呢。
7: 不用肝素帽就别用留置针呢，这不是不管病人死活吗？
8: 对啊，这也太不安全了嘛！哎，多容易导致静脉血栓和静脉炎的呀。
3: 你看，连小爽这个老中医都知道怎么回事。
9: 哼哼，
3: 姐，你看不起谁呢？
9: 哼哼，
7: 我今天呀问了好几个卡塞的护士，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肝素帽。
9: 这也太离谱了。 你就别埋怨了，现在的情况啊，比我8年前来的时候好多了。今天上午我去见了坎科院长，为了尽快的帮大家度过适应期，我们特地为你们每一个科室都安排了固定的同事对接。大家要记住啊，很多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卡塞是行不通的，也万万不可行。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出什么纰漏，在医院。
10: 大事小事先跟我说，我再跟坎科院长反映。
5: 好的，好。哎，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坎科院长，帮我们购置一些肝素帽？
9: 可以，我帮你去问。嗯，还有我那个麻醉机，赶紧找人给我修理一下。啊，好。哎，马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11: 啊，
12: 没事儿，彭伟陪着呢。
11: 要我说，马医生他就是自己做。就是，女同志都没他矫情，活该。
13: 这我这儿，马医生，进来呀！怎么了呀？不是这个卡塞医院晚上就他一个医生吗？
14: 不知道啊，我看了，检查结果不有了吗？啊，你给我开个处方不就完了吗？
13: 不行。
14: 我们刚到，这卫生部啊还没有给我们换发医生执照，我没有资格开。那还谁有资格？要不去我们儿科急诊看看？
15: 这是你的儿科同事，行吗？人家是全科医生，再说今晚就找到他值班，不找他开找谁去？There's
16: nothing serious with your appendix, just a mild bacterial infection. All you need are some antibiotics.
15: I'd like an IV.
16: But you don't need it.
15: Come on. It works fast.
16: In Sana, only surgical and critical patients get IVs. You are neither.
15: I need to get better soon. I'm back to work tomorrow. I'm a doctor too.
16: I know.
15: Don't talk to him. I have a way. We can solve it ourselves.
13: You have a way?
16: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15: Very good.
13: ，你真要那么干啊？哎呀，你听我的，没问题。
15: 不是，那个，哎呀，咱从国内带来的药，在这儿没有注册，用了算违规的。
13: 给自己治病为什么规啊？再说谁知道啊？
15: 哎呀，我都难受成这样，你赶紧找找什么药。
13: 好，
15: 一切为了你的身体。
13: 哎呀。
0: 有左氧硝沙星胺。
1: 好，那就他了。
0: 好。我上一次打针还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15: 哎呀，没问题，快快快快快！
0: 好，好，好。像我这么大的医生，什么时候给人打过针啊？
15: 这国内知名彭医生给你打针，
0: 马上好啊，你别睡着了。好嘞，来了啊。

0: 头一头汗。
1: What is going on here?

0: 嘉哥，你慢点啊！啊，三弟，三弟。
1: 啊，三弟不许过路。
0: 嘉哥，要不抱我背吧？
2: 不用。

0: 你们两个跟我进来。你们两个在医院干什么了？
1: 上班，看病啊。
0: 哦。给谁看病啊？知道刚才谁来找我了吗？
2: 坎哥院长来找我们了。
1: 那我先声明一下啊，这事儿跟彭伟没关系，药是我自己去拿的。
0: 针也是你自己给自己打的是吗？
3: 我给打的。
0: 你们在这儿跟我演英雄本色呢？我刚强调过，在医院大事儿小事儿先来跟我说，转眼就当耳旁风是吗？
1: 你什么时候说过呀？
2: 不是队长，您刚才说这事儿的时候，他们还没回来呢。
1: 对啊，不知道啊，闻所未闻啊。
2: 队长，按我说吧，其实马医生他们这个事儿也算正常。你像干我们这个职业的，谁生病了不是在科室给自己打一针？抓紧时间治好病，赶快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如果真能像普通病人那样去医院看病、吃药、休息，那我们手上的病人该怎么办呀？
0: 没，我们是在讨论打不打针、吃不吃药的问题吗？难道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在国内司空见惯吗？你知道他跟迪斯马斯说什么？他说他用的是我们医疗队自己的药，迪斯马斯管不着。
1: 我说的没错啊，我都烧成这样了，我就想赶紧把自己的病治好，这也有错吗？哎呀，行了，不就是一瓶药吗？多少钱我补上不就完了吗？
0: 这是钱的问题吗？你不尊重迪斯马斯，不尊重卡塞医院，还侮辱别人。
1: 我侮辱他什么了？当时的医院连个人都没有，我就是想尽快好起来，别因此耽误工作。我侮辱他什么了？
0: 人家迪斯马斯是今晚的值班医生啊，你不听从医嘱私自给自己打针，就是不尊重人家医生，不尊重医院的规章制度。
1: 至于吗？不就给自己打了个点滴吗？你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不，那你想怎么着啊？非得把我拉出去斩首示众，这个问题才解决了是吗？
0: 这是非洲，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儿行不通。我们医疗队的每一个人代表的是中国呀，你胸口上还印着国旗呢，我们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医院，是不是应该遵守别人的规章制度，尊重别人呢？你再看看你自己，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医院，理直气壮地说用的是你自己的药，你的优越感从哪儿来的？你把自己当什么？当救世主啊？
1: 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药嘛。
2: 张队，我觉得马医生啊，他今天就是心急了，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一定知道错了。你看他现在还病着，咱让他回去先休息，等他病好了，咱们想办法一块儿处置他，好不好？
0: 好，张队，那我们先回了啊，来，走走。
2: 回去多喝点水啊，继续吃药啊。
0: 哎，马佳，我希望你记住，你不是神，你不是来拯救别人的，更不是来施舍别人的。你们两个人停诊两天，好好反省一下。
1: 你凭什么停我们的诊啊？
0: 停！
1: 你拍桌子也没用。
0: 好好，你发烧，
1: 哪个规定他能停我们的诊？
0: 你停诊就休息嘛，你休息发的烧了嘛。

0: 你好点没啊，嘉哥？哎呀，不用起来。不好意思，哥们儿啊，连累你了。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这一到丧呢就不顺。哼，你这可不是不顺啊，你这是和江队啊冤家聚头。
1: 你俩到底在国内怎么回事啊？你看，你看。
0: 发个信息到现在还在这儿转呢，这什么信号这是？哎，你用的什么卡呀？
2: 全球通啊。那我这信号不挺好吗？我都十多年老用户了。
0: 我也全球通啊。那可能手机的问题。
2: 回头换一个。
0: 哎，水来了吗？我得洗个澡。
2: 不，你这身子骨就别洗了吧。
0: 哎，应该差不多了。你看看，哎呦，看看多少度了？
3: 什么差不多？ 这不烧着呢吗？刚来第一天就把自己诊了病了，越过人家医生私自给自己开处方，还用我们医疗队备用药给自己打点滴，这是不尊重人家医生啊！这些注意事项我反复说了很多遍，他就是不听。双重违规还不知道悔改，这个师弟呀，我真拿他没办法。
4: 你呀，当队长嘛，身上的担子肯定不轻。 毕竟他这是第一次到非洲，你得有点耐心。我听说是母亲娜去接的你们，他中文怎么样？有进步吗？
3: 不会还只是那两句下雨啦，收衣服吧？
5: 对对对，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他还喊来着呢，不过他中文真的进步了，现在已经跟我们交流没有障碍了。
3: 不是。
5: 老于怎么样了？放心吧，
3: 没事儿。就是因为没去上桑拿，心里头有点不舒坦。我知道，你们呢一直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5: 是啊，当年我们来了一年多就发生了战乱，
3: 我们就都撤回去了。可那些患者等我们手术周都已经等了好几个月，
5: 甚至有些人从几百公里以外。 靠着双腿一步步走来的，
3: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在哪儿？是不是还活着？都是我们一直惦记着的。
5: 我就知道，
4: 你们一直都没有放下。
5: 不瞒您说，老师，我们那批医疗队员一直有一个约定：只要有机会，不管是谁，一定要再回来。
4: 这也算是我们援非岁月的一个交代吧。你去了，也就算是他们大家都去了。对了，
6: 大乔啊，你们现在还经常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吗？
3: 刚下飞机就看到了，
5: 还是那么壮观，那么美。
4: 这山呢？
7: 有时候很远，有时候很近。这就像人的记忆一样，时而很远，时而很近。你能摸几脚？那辛苦。 Ninauma sana daktari, ninauma tokeo kilopita, naomba dawa daktari. Unigusa hapa, unigusa hapa. Hii ni homa sio.
8: Acha, acha.
7: Hii ni homa.
8: Acha. Can you speak English?
7: Eh?
8: Unamua nini?
7: Ninauma kichwa, naumwa shingo, naumwa na bega, naumwa sana daktari. Naumwa nisaidie, nisaidie naumwa nimeumwa kwa muda mrefu. Kichwa, shingo, bega, vyote vinaniuma kwa muda mrefu sana. Naumwa najisikia vibaya daktari. Naumwa naomba nisaidie.
8: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Acha, acha. Acha, acha.
7: Eh?
8: Hold on. Hold on. You understand? Hold on.
9: 哎，彭伟，彭伟，哎，
8: 看到曾刚曾队长了？
9: 没有啊，有事儿啊？
8: 我那儿来了一个病人，说的话一句听不懂。
9: 你不英语挺好的吗？
8: 他要是会说英语就好了，说的全是斯瓦西里语，而且说的连珠炮似的，一句听不懂。
9: 培训的时候咱不学过吗？
8: 就学那么几个单词，你会连起来说？
9: 也这，
8: 你这样，这样，这样。
0: 你帮我找找曾队长，让我打电话，让他快点来一趟啊！哎，队长，不然停人两天吗？
1: 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就完了，你停了。继续啊，Rudy ospitali ni bada ya wikimo ya kufanya vipimo.
2: Asante sana.
1: Karibu.
8: Wait. Who are you?
1: I'm a doctor. Please remember who you are.
8: Hey, this hospital is really a strange place.
0: What happened?
8: Today I'm not looking for Zeng Gang, right? Yeah. But when I get back to my hospital, a white person is sitting there listening to the patient treat. I asked him who he is, very arrogant, and he teaches me.
0: Who is he?
8: I don't know who he is.

0: 我当医生这么多年，就没这么挫败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不待见我。再多两个，都快凑成八国联军了。人家说的也没错呀，你连当地语言都不会，怎么给人看病啊？哼哼，
1: 你笑什么呀？
0: 我发现了，不是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1: 什么意思？
0: 你看，一样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突然这么悦耳了呢？我看你是受打击受的还不够，还跟我油嘴滑舌呢。
1: 你看，以前我这么说叫嘴甜，现在就成了油嘴滑舌了。
0: 你少贫几句吧。你们培训班的时候不是培训语言了吗？
2: 是培训了，可是就简单的教了这么几句，怎么交流啊？
0: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不是话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2: 就没去正经的。哎，
0: 不说我了。这个，说说你吧，你最近怎么样？
2: 新节目的提案倒是通过了。
0: 行了啊，不就是一个工作吗？别这么较真儿。
2: 也是哈，所以啊，你也别学什么司法系理语了，随便给人治治得了。
0: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好，我错了，行了吧？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这个栏目现在什么定位啊？不是民生了吗？
2: 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打电话问过我一模一样的问题？
0: 啊，是吗？真的假的？那是我不好，我这个记性出了问题。
1: 那辛苦柳大记者再跟我说一遍。哎，
2: 你算了吧，你又不是真关心，就别跟我装了啊。你这话我不
0: 爱听啊，我这都是为了缓和你的心情才这么说的。你现在倒打一耙。哎，
2: 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咱们就不掰扯这事儿了。
1: 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天台啊，
0: 据说可以直接看到乞力马扎罗山。 可是来了这么长时间，回回上来都是厚厚的云彩，一直没看到过。等哪天天气好了，我要能看到，拍张照片发给你。嗯。
2: 还有事儿吗？没事，我挂了。
1: 哎，还真有事儿。
0: 明天啊，大使要接近我们，你说我穿什么鞋？
2: 穿拖鞋吧。
1: 行，听你的，我就穿拖鞋。好了，不早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3: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ini, Shil

0: Cuma sama kita kan, na samaki wa wote wazuri.
1: Kuja. Wageni mashuhuri
2: ni timu ya matibabu kutoka China.
3: Yeah. Oh, China. Yeah. Kweli hao ni wageni mashuhuri. Mimwanzi, leo naweza kuchagua samaki yoyote ule mimi nitalipa.
0: Asante, asante.
3: Asante.
4: Maria?
5: Maisha, 你还在这里？该下班了呀。
4: 那、
5: 啊。哦，你在画我。
4: 送给你的。
5: 哦，画得真漂亮。哦。
4: 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5: 啊，什么条件？
4: 你能不能每天教我一些我们看病时候用的斯瓦西里语？每天5句就行。
5: 五句。这是在占我便宜吗？
4: 什么意思啊？
5: 你让我教你五句，只送我一幅画，不是占我便宜吗？
4: 那你每天只教我五句，难道我要送你五幅画吗？
5: 那应该多送一点吧。
4: 那这样，每天教我5句，我送你2幅。
5: 4幅。
4: 3幅。
5: Deal。

0: 这是哪儿？哎，师傅，
1: 老板，
0: 哎，这市场上最好的鱼，我可都给您扫雷了。哎呀，
1: 老板，你看看这鱼鲜的呀，好啊。
0: 今儿就看您的了。哎，
1: 这老队员的口味您都知道啊，
0: 新队员啊，您就按照浙菜蔬菜来准备。
1: 好嘞，
2: 听说新队员里面还有一个老北京。
1: 老北京啊，这个这里条件有限。
0: 烤鸭、我给做不了了，
1: 京酱肉丝啊，炒合菜，还有干炸丸子，这些没问题。
0: 没问题，都看您的。哎，
1: 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咱们桑拿，我们要真诚热情的招待他们，让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得令了。
3: 你们办事儿，我放心。
1: 老板放心。
0: 哎，
1: 老板，
0: 酒都按照你给的清单准备好了。
4: 果酒饮料再加点，咱不能怠慢了人家，啊！好的。<笑>老板好。嗨。
0: 老板来看。哇，very good。把它挂到那两棵树中间。OK。OK
4: OK,
0: okay。
5: 我估计我这辈子的人生巅峰啊，就是被大使接见，回去我就把这照片啊，我洗出来，我裱上。
6: 行，把它当传家宝，传给你那魏书生的儿子。
5: 也不是不行啊。哎，今天玛丽安啊，教了我一句斯瓦西里语，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6: 怎么说？
5: 猫妖你哈库纳马库库，
6: 什么意思？
5: 听不懂啊？听不懂就算了。
6: 他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7: 凶猾大志，老板，你这太过分了，怎么那么慧眼识珠呢？
8: 队长，你管管队长。
9: 听说了吗？一会儿我们要去的餐厅是卡塞最好的中餐馆，老板娘来桑拿好多年了。
8: 而且我听说老板娘长得特别好看，身材
10: 好看呗，你扒拉我干嘛？
8: 你不是我同学吗？
11: 这是不是有病，老板？哎呀，胸无大志，不也挺好吗？

0: 来了，
1: 还行，不累。
2: 你们是不是总来他们家吃饭啊？

0: 大乔，哎，老刘，
1: 大乔，你不够意思啊！走这么多年，你也不跟我们联系，你真够狠的你！
2: 我听他们说你援助巴基斯坦了，我以为你没回来呢。
0: 我两年前我就回来了，这儿都是老朋友，我舍不得。哎，曾队，来来来，哎，
1: 曾队，
0: 两位队长，你们坐在一起先慢慢聊，咱们七点钟开始，我先去忙。
1: 好，好嘞，好嘞。
3: 哎，见过这儿的老板了吗？还没呢。哎呀，等下瞧吧，能惊艳到你。啊，石老板。
4: 行。哎。
3: 快回头，回头。哎。

0: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清扬，我是做通讯工程的，同时呢，我也担任咱们中国在桑那的华人华商会的副会长。啊，谢谢各位。今天大家呢刚从大使馆回来，这个祝福和感谢的话一定都听了很多。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相聚啊。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也仅代表中国在桑那的华人华商与老朋友道别，与新朋友相聚，同时呢，向咱们中国医疗队啊表达感谢。就是这么些年啊，我们在桑那的几乎每一位华人华商，在他们生病的时候，都得到过咱们中国医疗队无微不至的尽心尽力的救治。 平时我们这个医疗队的同志呢，也会利用他们的休息时间，到我们的中资企业进行免费的义诊。可以这么讲，中国医疗队就是我们华人华商在桑那的生命的守护神。今天呢，我也是受多位华人华商的委托，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了。
1: 谢谢刘部长。
2: 哎呀，行了，接下来我这个配角就不多啰嗦了，让我们的主角跟大家讲一讲。两位队长，你们谁先来啊？
3: 谁？哎呀，来来来，
2: 下面请曾会长发言。
3: 谢谢。开始是没有耳鼻喉这个专业。 后来就是前面的一个队员他生病了，我是属于临时替补进来的。我做这个决定其实也很艰难的，准备要那个博士毕业，其实毕业的这个时间还没有确定，包括这个多会儿出发的时间也不确定。但梁志很可能是冲突的，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也很照顾我，出发前一天我这个送礼的博士毕业答辩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说家里呢孩子当时小的只有1岁多，他可能更感性，在太原走的时候啊，整个哭的在那个机场里面，就是我们出发那个通道，哭的声音特别大。 因为这种医疗条件或者这种生活条件的因素，所以有很多这种耳道的异物，然后有好几这种小飞虫啊，就不是一个，好几个都能冲出来。咱们国内吧，你可能进去一个小虫子都受不了，它那地方都已经耐受，它那里你可能要考虑到很多这种就是医疗设备啦，自己也会治一些取异物的一些设备，像就是区别针，然后折一个就是前面是一个弧形的，然后绑在那种长棍上，然后可以做一个取这种鼻腔异物的一个小设备，包括我自制这种碗灯。 但我们那个灯必须得聚光，它那里以前都是一个散的。其实我们那样看病是看不到我所想要看的一个地方，解剖位置。这些都是要需要这个平时自己来。这个金属套管，咱们国内这个气管切开以后，是经常使用医疗的一个器具，是在那个局部体，他们只会使用就是一次性的这种塑料套管，包括它里面有这个结了痂以后啊，你把这个套管往出拔的过程呢，有可能这个。 夹子就脱落掉入这个气管内的话，马上这个人就没了。我们那个金属套管有好处，它是相当于里外两层，里面的这一层内心可以取出来清洗，这样大大减少了就是这种危险的发生。包括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段经历啊，其实是很开心的，很珍贵，然后对这种可能人的一个成长啊，会有很大的帮助。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辛苦刘部长，哎呀，接下来我这个配角就不多啰嗦了，让我们的主角跟大家讲一讲。两位队长，你们谁先来啊？就别客气，
1: 好，下面请咱们的曾队长发言。
2: 好。
3: 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有点恍惚呢，真的吗？就这么快，两年就到了。 后来我掐了一下司机，他疼得啊叫了一声，我一看他叫了，我说哦，这事儿是真的。哎呀，真快啊，两年了。记得刚到这儿的时候，小静，还有尹梅，还被那个院里路过的蛇吓哭过。
4: 你不也被非洲列车给吓到过吗？
3: 嗨，我那个糗事就别说了。哎呀，江兰每天就是闷着头接生，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队长。 这儿的人太能生了，我这做梦都在接生孩子呀。海球，刚到非洲的时候，第一台手术就遇到了坎儿，那是一台全麻手术，麻醉机坏了，手动控制，一台手术下来几个小时，小臂都抽筋了，手术服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来，好样儿。 这两年有太多的事儿，说不完，忘不了。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人每天呀，数着手指头算日子，算哪一天才能熬到两年呀？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呀？天天就是想家呀，想亲人，想孩子。你们数到了，还有一周的时间吧。等我们把工作交接完了之后，就真的要离开了。 而且我相信，好多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再回到桑拿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有很多人回去之后，会仍旧提起这里的话题，讲起这里的故事。因为你们跟我一样，都会深深地怀念这里。有的人把我们援非的医生捧上了天，说我们是多么多么的伟大。 真的不敢，我们只是手术一台一台的做，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病人一个一个的治。当医生的，救死扶伤，亦不如此。有开始就有结束，有抵达就有离开，千言万语其实。 其实就是一句话，尽管我们将要离开了，但是我们会深深的祝福这片土地。江队，接下来看你们的了，来，
5: 江队，大家好。 我是第25批的队长，江大乔。刚才曾队长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有抵达就有离开。”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句话颠倒一下，可能会更美好。有离开就有抵达。我离开这片土地已经有些年了，我没想到我还能再抵达。 作为队长，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曾队长说，我们驻卡塞和马格南部的所有的21名队员是靠得住的。你们放心地回去吧。还有一句话，我想对第一次来非洲的这些同事们说：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期一会，所以请大家珍惜。
3: 好了，就讲这么多了，谢谢。哎，等会儿，刘会长啊，我还要补充两句。
0: 你20句也行，你快给他。
3: 不是，我觉得我代表我们第24批医疗队，一定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我们评剧餐厅的老板石厨子。
0: 谢谢大家。
3: 是这样，我们把这个评剧餐厅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食堂，也是我们的家。石老板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无私的奉献和照顾，我代表大家感谢你。来，请石厨子来给我们讲几句。
0: 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3: 来，
0: 请您。行，借着曾队这话啊，我跟大家伙儿也认识认识。我叫石竹子，是评剧餐厅的老板。今天来到评剧餐厅的有很多新朋友，也有很多老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老朋友们马上就要走了，要回国了。我就想知道啊，咱们相处了两年了，你们回国以后不会把我忘了吧？
1: 竹子，我不想你。
3: 谁不会忘了你啊？
0: 你们这些当医生的哈，我算是看透了，不仅这个手巧会治病，还嘴甜会哄人。谁见了谁喜欢。我是一个生意人呐，能遇到你们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是我石竹子此生的荣幸，也是我的幸运。哎，谢谢。这第一杯酒我敬曾队。曾队，你这两年来一直带着大家伙照顾我的生意啊，那我对不起你啊。怎么说，我没给你拿提成。哎呦，等我生意好了赚钱了，忘不了你。
3: 这杯就算是回扣了啊。
0: 好，这第二杯酒我敬新来的队长江队，希望你以后也能带着大家伙多多照顾我的生意。刚才听您说了您是故地重游，那我祝你不负此行，留下更美好的回忆。
2: 谢谢你啊。

0: 这第三杯酒啊，敬在座的各位啊，我呢来桑拿已经八年了，这八年来呢，经历了很多，收获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看着你们一批一批医疗队的新老队员来来去去聚聚散散，其实啊，这人生啊就是像浮萍一样，聚散无常，水上的浮萍。 它有时候会聚在一起，有时候又会各自散开。但是不管是聚也好，散也罢，我希望咱们每个人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在这里，我祝大家心中有温暖，前路有知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会长跟我唱啊？
1: 哎，我。
0: 行，就，好，会长。

唱的好不好？

0: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真漂亮。
1: 没有，这话应该对您说才是呢。我们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2: 我们俩一会儿还得值班，只能一饮料带走。
0: 好好好，
3: 一切顺利，观众
0: 们辛苦了啊，辛苦你们。
3: 谢谢朱姐。
4: 哎，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一下啊。今天呢，两队队员都在这儿，咱们机会难得，拍一张全家福。这样，咱们这个25匹的在这边，然后24匹在这边，咱们紧点儿。哎，来，快，都是。哎，
5: 我们在哪儿啊？
4: 地方小啊，来，竹子，啊、你看这样，你在这边，我在这边，咱给人守个门，
0: 好
4: 不
0: 好？
4: 知道吧？你过来，你站我们俩中间。
5: 来，
0: 使不得。
5: 使得，快，
6: 来吧。哎呀，
5: 你站我们俩中间，我们俩给你做护花使者。
0: 哦，你们两位大队长保护我，我也太荣幸了。
5: 哦，应该的。哎，来，
6: 部长，
4: 别，我站这儿。
6: 会长，
4: 不，我快中气儿。哎呀，
6: 你不能。
4: 来，好，
3: 不是你蹲着吧，你当我们队长。
4: 对不起，来，咱们看那个镜头啊，
7: 大家看这里，
4: 1、2、3，
8: 天上。
4: 再来一遍啊，1、2、3，
8: 天上。
0: 要不先送你回驻地？
9: 啊，别，你们两口子都这么高风亮节了是吧？爱岗敬业，我不能拖后腿。这样，先送你们俩去医院，然后再送我回去，也顺路。
0: 也行吧，主要他们这的人吧，说没就没，你这也摸不清楚套路，真不放心。
10: 不对，主要是老马觉悟高。
9: 你少来你。
10: 哎，老爸，你有没有觉得江队长和那个餐厅女老板他们之间？他们俩之前是不是好过？
0: 你裁判先，
10: 是不是？
9: 什么情况？
10: 你没看见吗？
9: 看见什么？
10: 哦，对，你那会儿出去了。江队长8年前就来过桑拿。他们俩是不是？你细品。
9: 你说他俩有什么旧情？
11: 哎，母亲呐，你给我们中国医疗队当过这么多届的司机，江队长跟那个石老板他俩是不是好过呀？
7: 下雨，收衣服。
10: 什么？下雨，收衣服，这么刺激啊？
0: 你想什么呢？这。哎，
9: 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来桑拿。
10: 有道理。怎么了？这是？
7: 太给力气！
11: 母亲呢？快开门！

0: 梅姐，哎，血型出来之后马上拿血。
1: 好的，
0: 准备电锯。
1: 没问题。

准备开胸，刀。刀的位置大概在胸骨左缘第三肋间的位置，希望没有扎到主动脉。电锯。

0: 聂总，
1: 我来提取。

0: 还好，能没插到主动脉，这不就没机会了。
1: 收缩压80，血压好起来了。
0: 但是，倒已经插到左心眼里面去了。

0: 多少钱？
1: 好。现在学了多少？收缩180。好。准备拔刀。
2: Who gave you the permission to do that?
1: 不用理他，准备拔刀。一、二、三。
2: I be my gown.
3: 血压开始下降，血压还在下降。 血压持续下降，
1: 5个莲花剑。

0: 我跟你们讲啊，这个医院的设备啊，以后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隐患。
1: Doctors, I hope you know that the success of today's surgery relied only on your luck.
2: 这人谁啊？怎么这么说话呢？
0: 这老头还挺酷啊！
3: 酷，装遭雷劈。
0: 不过说真的，刚才手术的时候，他手法还真挺好。
2: 他好，我们不好啊。
0: 我老婆从上到下哪儿都好。
2: 好，我好，马医生不好。
0: 马医生当然也好了，他是从下到上哪儿都好，但是没你好。
4: 哎，你们俩啊，我人还在这儿呢。
0: 哎，马医生，刚才拔刀的时候太帅了。
4: 那当然。哎，咱仨第一次搭台，我也没想到这么默契，不错啊。
2: 是。
0: 哎呀，开心，走喽，回家了，我老婆睡觉了。
2: 你慢点，
4: 你们等会儿我这还一个病人呢。

0: 哎，你快说说，昨天晚上怎么个精彩吧？想知道啊？哎呀，昨天晚上你真应该在现场感受一下马医生把那个刀一拔，那个血，当时我老婆还有马医生那一脸的淡定，
1: 说的挺热闹，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我是麻醉医生，我得眼观六路，我得给他们保驾护航。
1: 哦，就看着。
2: 我听着，
3: 那这回我也能干。
1: 走走，哎，江哥，听说昨晚上你跟米姐干了一票大的，太给大家长脸。
2: 这算什么呀？一切才刚刚开始。哎，江队
4: 长，
2: 江队
4: 长，
2: 哎，谢谢。
1: 亲自来瞄你了，
2: 状态不错呀。怎么样了？
4: 哎呀，
2: 舒服多了。我才发现啊，做了台手术，不仅能救别人的命，还治自己的病。
4: 那就好，那咱们说说正事儿吧。昨天那个刀伤病人什么情况啊？那坎哥院长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说你违反了医院的规定，救人之前没有跟齐丹汇报。
5: 我为什么要跟他汇报？
4: 齐丹是外科的负责人啊。我知道，急救之下在国内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儿啊，你们不能直接上手。
5: 队长，昨天这个手术是我找马医生去做的。
1: 而且呢，我也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可以直接去找齐丹。哎哎，
2: 梅姐，这话不能这么说啊。
1: 这事儿就算是要担，也得我们男人来担，对吧，常来？
2: 老马，你不用点我，我明白。队长，以后我老婆出现什么问题，我替她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
1: 这就对喽。<笑>
2: 你给我严肃一点。
1: 怎么了？
2: 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1: 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治病救人能是小事儿吗？ 不是怎么了？我一个医生救了个人，难道我还惹麻烦了吗？人家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2: 什么规定？全世界有哪个医院规定治病救人是犯了错误呀？
1: 你不用教育我，我知道那个齐丹对我有意见，不就冲着我来的吗？行，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你说吧。
2: 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那总是要把问题搞清楚，给人家一个交代吧。
1: 什么交代啊？需要给什么交代呢？
5: 江队，我也听明白了，你有您的难处，我们都能理解。可是我这儿还是有几句话要说。这第一，这儿的规矩我们确实不知道，这属于我们学习的不够。第二，昨天那个病人非常的危险，这齐丹又一直都不接电话。如果不做手术，这人今天肯定已经没了。没有一个医护工作人员能够眼睁睁的看这种情况发生，我想如果您当时在场，您肯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第三。 这非洲是有非洲的规矩，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医护也有医护的责任啊，您说是吧？
2: 我不这么理解啊，梅姐说的太好了。吃饭吧。 你好，齐丹先生。
6: How are you, Mr. Kitten?
7: I'm all good. What about you,
8: Captain Jiang? About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6: 昨天发生的事，我需要跟你好好聊聊。
9: 马医生，听说你惹齐丹医生生气了。他生不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惹了丹，你可有大麻烦了。
6: 能有什么麻烦啊？医院他家开的，差不多。啊。
9: 可能无吗？咳嗽、胸闷、皮肤瘙痒，右锁骨上淋巴结肿大，
6: 分泌不清，无压痛。马医生。
9: 他没有检错检查呀。他没有家人吗？他的丈夫不要他了，很久没回家，而且还有三个孩子要养。
6: 可是他已经咳血了，排除结节，必须得做气管镜穿刺检查才能确诊。但是他没有钱呢。
9: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
0: 要不先给他开一些止咳药？止咳药？我可以开，但你觉得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按我说的做，带他去做检查。
1: 好的，锻炼。

0: 啊，还是扎不进去。
1: 肖爽啊，你这个戏子呢，对有的非洲兄弟来说，就跟挠痒痒一样啊。
0: 那要用什么针啊？
1: 等着，我给你拿两个粗的。

0: 么粗？
1: 对，这个非洲兄弟啊，就得用这个大家伙啊。
0: 哎，你们知道吗？李主任那套针一拿出来，把我给吓傻了。那针之前我只在书上见过。
2: 那他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针？
0: 你故意的吧？
3: 有的非洲兄弟四肢末端的皮肤跟头顶的皮肤又厚又硬，
0: 那么粗的针根本扎都扎不进去。哎，
2: 这你这小胳膊小腿啊，好说。
4: 还有石头，
2: 不练球。嗯，快点了。
5: 老马，扬我国威了。
4: 好汉不提昨日勇，
5: 昨日是今日，大哥，你惹大麻烦了。哎，你听说了没？江队一大早就被侃哥叫去听奇楠训话了。江队威武。
2: 马健，你跟我出来一下。
4: 什么事你说啊。
2: 噎得慌。
3: 好像有病人找我。
2: 你先忙。
6: 齐丹已经正式投诉我们医疗队了，坎哥院长让你去给他道个歉。我觉得
4: 我为什么要去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
6: 我没让你道歉，但毕竟违反了人家的制度，要给人家一个说法。
4: 什么说法？我作为一个医生，那种情况下我都没有自主救人的权利了吗？病人万一死了，你们就等着收尸啊？
6: 马家，这是两码事。救人的事情我们先不说，我们只说
4: 对我来说就是一件事儿。

0: 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平时喜欢减肥，吃蔬菜，但到这儿来呀，嘿，它可就没咱国内蔬菜那么丰富了。你比如说吧，啊，这个菠菜，它开花早啊，只要一开花它就不能吃了。你再说那空心菜，它也长不大呀。那个白菜呀，它也不如咱国内那个好吃啊，它发苦，它哪有咱国内那么甘甜呢？
1: 不是，那还能吃啥呀？
0: 黄瓜呀，丝瓜呀，还有韭菜。
2: 还有那个青椒都能种啊，现在是旱季，旱季啊就不能像咱们平时那么浇水了，得用那个塑料布。来，把塑料布拿过来啊。这个我知道，
3: 放在土底下能存住水。
0: 你咋干过农活啊？
3: 都在书里看的。
2: 真是知识分子。
0: 来来来，陈主啊，
3: 哎，
0: 陈主，陈主啊，
3: 哎。
0: 佳哥，这回是真够意思哈！这仨人做事，一人挡。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老婆本来是要去刚的，那队长拦着不让。
4: 队长是在保护我们。
3: 就是。也是哈。这梅姐要是去刚上了，那估计咱们整个队啊就跟上一批过几天一起回国了。
0: 哎，你们俩如果当时在场，会怎么做啊？
5: 那肯定要跟队长说一声吧，怎么着？
6: 孙医生啊，一看你就没在急诊室待过，这个急诊的事儿哪能事事都往上报啊，对不对？但是队长也说了呀
7: ，This is Africa，
3: 这句话都快成了灵丹妙药了。哎呀，佳哥这回啊，算是跟江队正面刚上了。啊？
6: 什么意思？
3: 他俩在国内我就看出来了，俩人啊有矛盾。
6: 那既然他俩不对付。 为什么把他们一块派到这儿来呀、啊？这不找事儿吗？
3: 他俩是一个单位的呀，对不对？那我们又不好说什么，是吧？
7: 哎，你们两个大男人有完没完？八卦什么呢？
4: 是啊。

0: 没问题，数据全对上了。嗯，您放心吧。啊，在这儿签了啊。嗯，好的。那就等你写完了交接报告，上报到卫计委之后，
1: 我们这一批的任务就算是正式完成了。我们走了，你们该任重道远。哎呀，队长难当。
0: 你难图我都知道，方方面面都得考虑的，周周到到。两年呢，
2: 谢谢。这才来几天啊，就搞出这么多动静。哎，
0: 国内的情况跟这边不一样，他们刚来，想唠叨唠叨，就让他们唠叨唠叨。就是你这个队长，有的时候啊，得受受夹板气。那你说怎么办？八个队员能有十个心眼儿，能不受气吗？
2: 我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作为队长还确实是第一次。要把一碗水端平还真不容易，有时候要顾全大局，那队员们或多或少就得受点委屈啊。哎，听说那个马医生手术台上是一把好手，就是说心气儿高了点儿。他不是你师弟吗？你们这种关系，你们还不好沟通吗？
0: 问题就出在这儿。明白了，寄生鱼何生亮啊！哎，
2: 不提了，不提了。能力越高啊，可能麻烦也就越大。
0: 嗯，
2: 哼，行了，这刚几天啊，两年呢，一天天过。哎，你当初走的时候想过自己还会再回来吗？
3: 我们那个时候，石总的车啊，石老板，
4: 张队，
3: 哎，
4: 张队，又见面了，
3: 啊，
2: 又见面了，
3: 哦，
2: 真是，
3: 听说你们在种地。
4: 啊，大使馆让我送些菜苗来。哎呦，
3: 还有饮用水。
2: 饮食了，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3: 来，哎呦，男同志，
5: 追求人才，
3: 来几个人帮忙搬东西。
4: 张队，
3: 啊，
4: 你们下周走是吧？
3: 对，下周。
4: 我们皇上会商议了一下，给每位回国的医生都准备了份礼物。
2: 石老板，真是想的周到。
3: 应该的。
2: 行了，谢谢。
3: 哎呦，谢谢姐，谢谢姐。
4: 谢什么？应该，慢点哈，这可沉着呢。
3: 哎呀，沉呐沉呐！
6: 你是不是？
4: 来来来，
2: 可的呀！
4: 竹子，这是太感谢了，我们正干活呢，每个人渴得要命。您这是雪中送炭呢？
3: 什么雪中送炭？咱非洲可没雪。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久旱逢甘霖
4: 啊！对，久旱逢甘霖。
2: 谢谢竹子姐。
3: 我客气。
6: 我跟你说呀，有竹子在，哎，你们这两年就不会想家了。
4: 把这儿就当家吧。
3: 竹子，我们走了之后会想你啊！
4: 走了再说。
6: 你保证？
4: 要
3: 想种地，回头再给你们带点好东西来。
4: 什么东西啊？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咦，你看，
7: 小兔子吧？
3: 对，
7: 噔噔噔，
3: 叔叔教我叠的，
7: 掉到你的头上。
4: 哎，他叫你什么呀？
3: 竹子妈妈。
7: <笑>好看吧？好看。亏你还记得。我当然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还以为你早忘记了。你说的，忘记该忘记的，记得该记得。
3: 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女儿也跟 Icy 差不多大吧？对，今年15了。现在这样。啊，长这么大了，真好看。人家都说女儿像爹，幸亏没长得像你。
7: 像我也不丑啊。<笑>
3: 你还挺自信。 瑶瑶该上高中了吧？
7: 对，明年。
0: 没有那场战乱，我已经给 S 的妈妈做完手术了，她还能活下来。 S 的命运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3: 哪里有那么多如果
1: 啊？ S 现在还好吗？
3: 你走了以后， S 的爸爸没有两年也去世了，后来他就跟着他舅舅住，他舅舅是个渔民，平时也不怎么关心他，一直不想让他进去。啊？
0: 他没上学啊？
3: 有我在，他怎么可能辍学呢？
0: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的。安西的妈妈，还有那一批病人，是我跟老于一直的遗憾。
3: 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不要太自责了。
0: 本来是老于带队来的，后来临出发的时候，他病倒了。啊，
3: 也就是说，你到这儿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接老于的班。
2: 妇产科的大夫总共是10个人，我是唯一的一个是在另外一个医院工作的。我是在那个妇产医院，刚开始跟他们那个妇产科主任一起做一个手术，然后就准备关肚子，说这儿老有血，老有血。他们着急的医护之间就开始那种索马里语，我听不懂。我说你再等等，咱们找一找这个出血点。因为你一个人嘛，和他们也都不熟，然后我就在想是怎么一个程序哈。这个时候啊，把大夫进来，我就能看出他那个表情在看我。他说你没有问题的，我知道。所以我就找见这个出血这个点了，缝扎一下就 OK 了。但是过程中这个心啊是揪起来的。夜班的有一个胎盘早播的，我去的早，然后他们大夫还没来呢。索马里语说你来，我刚开始听不懂，他们就老给我做手势。我说行，没问题，然后我就上台了。特别庆幸哈，这个孩子出来以后，妈很快就哭了。当时整个手术室就是大家都开始鼓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

0: 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 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 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2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 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1: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 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 走一步痛一步。他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五六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他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书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 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站住！
2: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2: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男子院内突然发病倒地，多名医护人员紧急抢救，
4: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一头扎在地上了。
3: 医院火速开通绿色通道，多科室无缝协作上演心脏急救生死时速，有一说一，马上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来自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MICU 副主任医师郭文艳医生，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
0: 还有血透中心邢小英护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惊心动魄的急救过程啊。就在不久前，一位40多岁的先生啊，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哎，刚走到电梯前，突然就感觉这两眼一黑，人就失去意识了。这一幕啊上演之后啊，邢护士和他所在的团队就紧急地展开了救治。咱们接下来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一下。眼前的这一幕突发急救发生在中山医院内科楼中厅。10月14号中午12点10分，准备前往血液净化室治疗的患者孙先生，在中厅等电梯时突然丧失意识，重重摔倒在地。
3: 好赶的周二那天，我们来医院透析嘛，然后我们下车往那个透析室走的过程中嘛，然后他说他腿麻，然后我就扶着他。当我们走在电梯口，不是就那个电梯口门口前，他突然说了一句：“我有点晕。”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一头扎在地上了，头就磕。

0: 抢救现场，然后再次进行对患者进行了生命体征，
1: 然后所以我就联系跟我们的男生护士一起把这个担架车作为转运工具嘛。
2: 持续按压数分钟后，患者状况仍未好转，现场医护人员果断决定转运，在紧急征求了家属同意后，他们合力将患者抬上平车。
3: 看着患者的呼吸心跳已经恢复，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生命支持。我在紧急情况下拨打了就近的 ICU 的联系电话，
4: 第一时间将患者平稳地抬到平车上，然后转院到我院的 MICU 进行后续的继续治疗。
2: 于是就出现了片子开头的紧急转运现场。
5: 就是这个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我，然后开道的。
6: 我们团队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从这儿跑啊。
0: 协助同事把患者抬到了平车上以后，我就跳到了平车上，一直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的按压，一直持续到把患者送到了 ICU， 平稳的送到了 ICU。
2: 与此同时，在第一时间接到血透中心护士长王红梅的电话之后，正值当班的 MICU 郭文燕医生也携带急救设备快速地冲出了急救室。
7: 好，咱们先是请邢护士再给我们回忆一下当天啊，您是第一位发现患者这个情况的啊，后续采取了哪些行动？
5: 当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路过的时候有人喊，那边有人晕倒了，快去救人。然后我就跑去前去查看，一看正是我们科的患者，然后随行的家属说正准备要到我们科进行血液透析，在等待电梯的时候晕倒了。然后我立即呼叫患者的姓名，已经没有意识和回答了，然后触摸颈动脉搏动呢特别的微弱，患者已经出现了下颌式的呼吸，面色是发干发暗的，然后头部还在流着血，这是我们最为警惕也最为担心的心脏骤停。然后我急忙拿出一块备用的纱布给他按压在这个伤口流血的地方，交给家属给他按压，我立刻开启了心肺复苏。
7: 就是头流血是可能失去意识之后摔的。
5: 他摔在地上磕破了。
7: 那您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好像应该他也提到了，咱整个这个医护团队大家也都急忙跟上了。
5: 对。
7: 这个、过程当中大伙儿怎么分工的呢？
5: 看见患者这样子，我立即开启了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和我们保证他的这个循环支持不间断，然后同时呢准备好了高级生命支持的一个准备，用手机通讯设备同步了患者的这个信息和位置，这样就我们科的这个和 ICU 的接到信息后能在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然后是我们医院的一次一个多学科多科室的一个协助默契配合的一个展示。
7: 这其实就是一个联动啊，一个生命救援的过程，正好接下来就来到了 ICU 这边了。刚才我介绍您啊，还 ICU 前面还有一个字母 MICU， 这什么意思
8: ？MICU 呢，就是内科重症监护室。
7: 哦，内科。
8: 对，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专门收治还有抢救一些多种的内科然后相关的危重症患者的一个特殊的科室。然后这个科室呢，我们拥有了比较专业的医护团队，同时呢科室呢配备了比较高端啊，就是这种的监护啊治疗还有抢救的设备，然后尤其是对于一些危重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给予比较实时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监护，然后对于一些比如说器官功能衰竭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器官的替代治疗，然后给予高级的一个生命支持，然后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危重症患者呢可以给予精准的救治。
7: 接到电话之后啊， ICU 咱们这边就开启了哪些相应的一些启动的程序？
8: 当日呢，当接到电话之后呢，我就立即带着抢救的物品，然后立即赶往抢救现场，同时呢科室内呢，在主任还有护士长的统一指挥下呢，科室的医护人员呢就立即启动了应急抢救流程，然后包括准备好这些床位呀，抢救的一个抢救药物，然后保证这些呼吸机呀还有除颤仪这些抢救设备处于一个待机备用的一个状态。
7: 和患者相遇之后啊，有没有采取一些紧急的措施？
8: 赶往现场的途中，我是在一楼的9号电梯口遇到的这个患者，当时呢血透室的护士正在转运平车上对这个患者呢实施紧急的心肺复苏，然后持续的行胸外心脏按压。当时呢情况非常危急，治疗这种重症危重症患者呢是我们 ICU 医生的职责，当时因为比较危重嘛，我们就本着生命优先

0: 这个原则，立即开放了绿色通道，然后将这个患者呢输到我们内科 ICU 进一步的抢救治疗，确保呢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这种全面有效的救治。
1: 这位患者孙先生来说呢，确实是刻不容缓、争分夺秒的一个过程。咱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他去到 ICU 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治疗。
2: 当时这个患者，我们入科了之后呢，紧急的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胸外按压，然后给予规范的积极的心肺脑复苏。
3: 据了解，孙先生像这种意外晕倒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MICU 的医护人员根据他的既往病史，现场立即初步分析出他这次患病的多种可能性。当天中午12时25分，在抵达 MICU 并经过紧急处置后，患者孙先生恢复了自主呼吸，意识也逐渐恢复。从突发意外到化险为夷，仅仅经过了10多分钟。
2: 然后积极地完善了，极差的化验指标，提示这个患者存在一个严重的高钾以及严重的酸中毒。我们紧急地行床房血滤治疗，经过积极的心率复苏，3分钟之后，这个患者的心率包括血压恢复正常的一个指标，然后他的神志呢也逐渐转清。
1: 哎呀，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惊心动魄。咱们再来问一问哈，邢护士，这位患者哈，好像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种突发状况了。他是咱们血头中心一位长期治疗的患者，是这样是吧？
0: 对，是。
1: 咱也听说过这个高钾血症啊，那您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吧。这个高钾血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疾病？
4: 高钾血症是指血液中的钾离子高出了正常的范围，正常这个血钾浓度呢是3.5到5.0毫摩尔每升，当高出5.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么我们诊断为它是高钾血症。它的这个影响呢，就是会导致恶性的一个心律失常，甚至心脏骤停。它高钾血症的时候呢，会引起手脚无力啊，腿脚无力，踩地就像踩棉花一样，然后手啊、口周啊有麻木的感觉，心悸、心慌这样的感觉。
1: 那它是有什么自身的身体的这个疾病才导致这个高钾血症的吗？
4: 透析的患者呢是高钾血症的高危人群。因为肾脏是排出钾的重要器官，90%的这个钾呢是由尿液排出的。那透析的患者是尿毒症5期的患者，他们常常是少尿或者是没有尿的，那钾就无法排出，所以他们是高钾血症的高发人群。正常人、普通人呢很少发生，极少发生。但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是在肾功能不全、溶血或者有一些药物治疗，或者是重酸中毒的时候。但是咱们正常人是不会发生的，大家都不会有的，大家不用担心。
1: 那想问一下郭医生，像这位患者的情况哈，那初步的时候，您通过分析出来他是哪些病因可能导致这次这个症状的发生的？
0: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慢性肾脏病5期，需要定期透析的这么一个患者。然后呢，以前呢，因为有过急性心肌梗死，在循环科行过冠脉造影及冠脉支架植入术，同时呢，曾经因为合并了室性心度过速，然后装有 CRTD， 就是心脏它在同步治疗的一个除颤器，结合患者当时这么危重的病情，以及他既往存在的多种疾病史呢，我们迅速判断了可能存在的几个病因。第一个呢，就是在原有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的基础上，患者再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导致的心源性的一个猝死。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慢性肾脏病5期的患者，极易形成重度高钾，从而引发恶性心律失常，导致心源性猝死。第三呢，就是患者有可能存在了一个突发的急性严重的脑血管病意外，进而呢引发的中枢性的呼吸循环衰竭。
1: 也就是这位患者之前支过架，
0: 对，他进过冠脉支架植入。
1: 那他反复老这个就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钾排不出去吗？
0: 当这个患者最终病因，他是因为重度高钾来的。我们完善一系列的检查，也提示他当时存在一个重度的高钾，血钾达到了7.8毫摩尔每升。
1: 那咱们送到 ICU 来之后啊，这位患者又经历了怎样的具体的治疗？
0: 因为情况非常紧急，进入 ICU 之后呢，我们持续的也是医护人员在进行紧急的胸外心脏按压。 我立即给予患者行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辅助通气，给予严密的监测生物体征，积极应用抢救药物，然后经过系统的心肺脑复苏。3分钟之后呢，这个患者的心率、血压恢复正常，神志呢也逐渐转清。我们即查的化验回报，这个患者存在一个严重的重度高钾血症以及代谢羧酸中毒。我们紧急的给应用药物降钾、鸠酸、稳定心肌细胞膜，同时呢，我们紧急启动床房血滤治疗。
1: 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这位患者就症状就稳定了？
0: 我们即查化验指标呢，提示这个患者存在一个重度的高钾血症以及代谢性酸中毒。我们立即应用药物给他积极的降钾、鸠酸、稳定心肌细胞膜，同时呢，紧急的启动床房血滤治疗。根据他的这些病情呢，我们也给他防治感染、保护脏器等对症治疗。同时呢，针对他额面部的外伤，我们也请外科给他紧急的缝合，给予对症的处理。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呢，这个患者，目前病情已经好转，生命体征也是稳定的。然后通过药物及血滤治疗之后呢，患者的血钾降至正常水平，酸中毒也是纠正的。生命体征呢，也是稳定的，病情趋于平稳。
1: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位先生他在经历过急救之后，目前恢复的状态怎么样？
3: 10月15号，孙先生在病情稳定后，从 M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进行疗养，不久后出院，恢复正常生活。
5: 目前情况好啦，就那一天，就是因为那天抢救的特别及时嘛，黄金时间抢救，就那么几分钟，耽误了后果都不堪设想了，真的。
3: 虽说孙先生还是要在固定时间到医院进行血透治疗，但是对于在危机时刻救治自己的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
5: 咱们铁路医护人员就把那个，敬畏生命啊，救死扶伤这个精神呢，简直都刻在骨子里了，真的。
1: 您看啊，像这位患者，他像。应该跟您都算老朋友了，因为他常年在这儿治病，那像针对咱们血透中心这些常年治疗的这些个患者而言啊，有没有一些常见病也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4: 就是在透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常见的一些病情，那我们在透析的这4个小时呢，我们会严密的监测患者的这个病情，和他的血液啊、血糖这个状态和心脏状态。那常见的病情呢，有低血压、低血糖、肌肉痉挛，还有失衡综合征。以低血压来打个来举例吧，就是在患者透析的时候有血压下降的这个表现。那具体的呢，患者会有头晕、眼花、恶心、呕吐或者是肌肉痉挛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往往会出现在他这个自身状态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他的这个超滤量比较大的时候，在短时间内需要超出来体内多余的水分的时候，会有出现这样血压下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呢一般会给患者调节他的这个自身的一个状态，纠正贫血，然后呢告知患者呢在2次透析间隙呢要控制好他的这个增长体重的这个量，
1: 哦，还有体重管理
4: 对体重管理，在2次透析间期呢，体重增长不能超过他体重的5%。比方说50公斤的人，他这个体重增长就不能超过2.5升。就我们来透析的时候，应该控制在2.5升之内。如果要是超过这个了，对他的这个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
1: 那这样吧，二位呢也想。索性借这个机会也给大伙儿再来提点建议啊，针对这种像这个这一类这个血透的长期的这样的这个患者或者家属，二位还有没有什么再嘱咐嘱咐的？请郭医生给点建议。
0: 从医疗角度上来说呢，在治疗方面呢，这类患者首先呢要遵从医生的医嘱，然后规律的用药。第二个就是要避免就是常规的这种对于肾脏有肾毒性的这类的药物。要严格的避免，患者呢，如果已经发展到了需要透析的这个阶段呢，患者要按照既定的医嘱，然后严格的按照透析的方案执行，不能说随意的中断或者是减少透析的频率，
1: 就从您的工作岗位角度观察来说哈，像这样的，现在这种变天的时候，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这种突发状况，有没有变多一些？
0: 现在呢，就是秋冬季节嘛，然后心脑血管的发生率明显的升高，然后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患者还有观众，如果就是在要注意原发病的防治，同时呢，一旦要出现了比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肢体麻木无力的这种情况呢，要立即就医，然后争取最佳的救治时机。
1: 嗯，您再给一点建议。
4: 啊，平常如何防范这种高钾血症？
1: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对含钾高的这些食物，我们要慎吃或者是少吃。
1: 嗯，具体包括什么是含钾高的食物？
4: 嗯，含钾高的这个水果呢，就是比方说明艳的、颜色比较明艳的这些水果含钾高。
1: 嗯，
4: 像橙子、橘子、香蕉，还有我们大连盛产的樱桃。含钾都高，那么咱们在平常吃樱桃的时候就不能论盆吃了，就得论个吃了。而我就给我透析的病友每次都说，你们吃樱桃哈，不能超个五个手指头啊。然后根茎类的这个呢，就像红薯、土豆啊，都含钾高啊。蔬菜呢，就绿色蔬菜，还有我们大连人爱吃的酸菜，含钾都高。那平常我们可以在烹饪的时候把这些切一切，浸泡一下，焯一下水，然后它这个钾呢会去除很大一部分，因为钾呢是水溶性的嘛，它遇水了以后会溶解很多。那另外一个呢，要充分规律的透析，在透析的过程中钾就会降下来。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有出现这样手麻呀、腿脚无力呀、心慌的这个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不能耽误。
1: 嗯，生病肯定是不幸的，但是万幸呢是在医院发病了，得到了最及时的干预啊！非常感谢二位代表，以及身后的这个医护团队的默默的奉献啊，为患者生命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关照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应该再细致、再精准一些。好，感谢二位的做客分享，感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6: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7: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8: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9: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0: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1: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7: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2: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3: 当然要 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4: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5: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6: 我今年78岁了，柴火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柴火粉条好得很，
17: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2: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进入六月，我们这座城市即将迎来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备受关注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日至25日举办。
1: 那么作为论坛期间最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啊，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呢，将通过美食文化与艺术的交融，向世界展现咱们大连独特的魅力。
0: 能登上这场文化晚宴的商家与菜品哈，无一不是咱们大连美食界的佼佼者了。从本周开始，大连好生活将陆续为大家推荐这些代表大连餐饮顶尖水平的企业，以及那些即将亮相国际舞台的精品美食。
1: 这些匠心独具的菜品啊，不仅是大连餐饮行业的实力集中的展现啊，更是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彰显大连滨海城市魅力的重要载体，让世界通过味蕾读懂大连，记住中国。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款冰淇淋说起。
1: 冰淇淋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山葵口味的冰淇淋，你吃过吗？
1: 这个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惊讶了啊！这个山葵不是调味品吗？它还能做成甜品吗？
0: 怎么样，好奇了吧？但是呢，没吃过也正常，因为金汇集团的山葵冰淇淋目前市面上是买不到的。这次是第二次登上达沃斯这个国际舞台了。每一次登场，那排队品尝的人可真的是老多了。
1: 快别说了，我现在真的是赶紧想去尝一尝。
0: 行，今天呢，咱们就去大连金汇集团探探这个达沃斯文化晚宴的常客，中国山葵产业领导品牌与清界调味品的行业龙头企业到底牛在哪里。

0: 采用低温慢煮，将和牛的鲜香突出出来，特别适合达沃斯晚宴的出现。
1: 每一届都要推出新品来，啊，比方你看我们这一届，啊，这个我们有这个烤肉山葵酱，啊，包括我们的新品那个山葵盐，我们配那个天妇罗，啊，那包括我们又新推出来那个就山葵香葱，啊，都非常受欢迎。
2: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来了。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美食菜单也新鲜出炉，从众多以鲜席卷舌尖的大连滋味中，金葵集团以山葵和牛、脆炸鲜虾山葵叶和山葵冰淇淋三种独一无二的山葵料理踢爆舌尖上的新风潮。
3: 哇，看看这清爽的颜色哈，这可不是抹茶冰淇淋，是山葵口味的冰淇淋。嗯，它既带着勾着你想去吃下去那一口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又带着纯纯的那个奶香味儿。回来的时候呢，带着一点点冰淇淋当中你能吃到小辣。
2: 山葵的清香融合奶油的冰凉，入口带着恰到好处的微辣。山葵冰淇淋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调味品与甜品的边界，使金葵集团在创新之路上又一次成功的跨界尝试。
1: 山葵这个冰淇淋，我们是从上届达沃斯推出了这个产品来，因为去推出以后啊，这个非常受欢迎。因为我们每年呢，我们企业能参加十几个国家的这个国际展会，所以这个期间我们也把这个山葵产品带到世界各地啊，而且这个山葵冰淇淋都非常受欢迎。应该说每一个展会你去看啊，在那排队啊品尝冰淇淋呢，都是在我们展位在这。
2: 山葵是金葵品牌的核心灵魂，创建于1990年的金葵集团，专注山葵清芥辣产业37年，是一家集专业食品研发、生产、销售、贸易于一体的国际化集团公司，研发出我国第一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清芥辣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在调味品领域深耕后，实现既专又精的发展目标，成为中国山葵产业领导品牌与清芥辣调味品的行业龙头企业。走进金葵集团，看到的不仅是一排排荣誉奖状与专利证书，更有一条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山葵清芥辣智能化生产线。
3: 经过了好几关，我们终于走进了金葵的加工车间了哈。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一台的机器，然后每个工人都在忙。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卢厂长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Hello，Hello，Hello，Hello，你好。
3: 今天进来的时候呢，我感觉好像和之前再来到我们工厂不太一样。嗯。然后我看到咱们的工人特别的忙，现在但是包装上我看着有区别。
4: 对。
3: 以前都是大瓶罐装的，今天我看来好多的小包装出现了。
4: 对对对。嗯。我们也对我们的一个产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升级。原本的时候我们的罐装头啊，在这个位置只有一个罐装头，现在的话您可以看到我们分得很细了，这个地方有两个罐装头是同时往里面在灌装的。它同时灌装调味汁和山葵酱，然后我们前面的配料泵啊什么的都是通过管道来打到这个里面去的。
3: 哦，所以就是没有人工的接触，也不会跟空气接触的，全程密封。
4: 而且我们的调味汁呢是凉灌装，我们是前面热杀菌，杀菌完之后进入循环冷却，然后直接来灌装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山葵酱不能接触到热的物料，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技术也是有一个提升。打码也是有一个提升，这是我们的激光打码机，这个我们的日期是不可以篡改的，也是不可以擦掉的。你看3克的山葵酱加5克的调味汁，在餐饮行业或者厨师行业里面听到最多的是盐少许、糖少许，其实我们这样就不需要了，就一个小袋放进去就好了。
3: 天哪，大家知道吗？就平时在我们外卖啊或者餐饮里面见的小东西，这背后的细节居然有这么多。
2: 满足消费体验，提高情绪价值，注重自主研发与创新，拥有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生产工厂，打造出一系列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产品，获得139项国家专利，通过7项国际认证。金葵的创新研发在行业里早已遥遥领先。
3: 卢厂长，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4: 这是我们的山葵酱的灌装车间。
5: 那咱们这台机器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这种自动去灌装的一种风格了。
4: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和设备厂家一起自主研发的，灌装剂量非常稳定。再就是呢，我们是通过抽真空以后，然后对一个产品的质量更加的稳定。
5: 是。
4: 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接了一个我们纯日本进口的 X 光机，然后对它那里面这个异物的一个检测。我们的包装，它的立体感会很强。然后我们是通过抽完真空以后再去封口的，这样的话会它对它的一个产品品质更加的稳定。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是一个冻体，我们从这包装完以后会立马进入一个急速冷冻的一个效果。
1: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产品是日本没攻破的，比如山葵酱，常温山葵酱日本也没攻破这产品，现在我们把它都做出来了。就是一直我们37年来一直呢，金葵是在创新研发这里，我们是下的很大的功夫在这做。
2: 为了打造价格更亲民、品质更优质的山葵产品，2023年，金葵集团在云南威信建造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山葵种植基地。
1: 其实我们叫倒逼啊，如果我们有呈现一款好的产品，前提什么都有好的原料做保障，啊，还有什么还叫有一个稳定的原料价格做保障。哎，所以这样基于这样，就是我们就倒逼开始做全产业链，也确实也非常艰难。也坦率地讲，我们在云南种植上可以这样，我们现在也投了3000多万，应该我们也每年啊头几年每年都有几百万的亏损。企业的发展根本呢还是一个诚信，哎，所以我们企业的时候从企业文化讲，我们叫这个长期主义和利他精神，啊，哎，说那么基于这个呢，可能我们也不急于求成。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个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
2: 品牌秉承长期主义和利他精神，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产业链带动当地发展，帮助1400多户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为自身核心原料供应筑牢了稳定根基。
1: 37年，其实我们一直就在专注山葵和拉格这个品类。哎，包括像山葵国家标准呐，起草都是由我们起草的这些标准在这。这个我想还有要有一个引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为消费者负责任，啊，那你首先做起草，做出好产品呐。所以就基于这一点，像我们企业，我们提出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产品都做给最爱的人吃。
2: 从最初对辣根产业的懵懂探索，到如今发展为拥有9家子公司，斩获高新技术企业、邓林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多项称号，与200余家国际知名食品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如今的金葵早已成为别人眼中的山海。美食为桥，连通世界，
6: 把每一个产品都做给最爱的人吃。金葵集团通过达沃斯文化晚宴的舞台，
2: 向世界展示中国味道的魅力。这不仅是金葵人的骄傲，更是中国品牌的荣耀。
1: 当时我们的体会就是要把大代表大连嘛，啊，把大连的这个好产品啊，那呈现出来。那今天回忆是什么？其实我们把中国的好产品给呈现出来啊，其实不代表大连，也不代表企业，其实代表中国的企业，我们叫民族企业。那这件事今天可能也不谦虚的讲，我们也做到了。

0: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饭店里很火的菜。
1: 没错啊，就是芥末虾球，吃过它的朋友呢肯定会深深的爱上它。
0: 饭店里呢是可以桌桌必点的哈，丰海记呢咱们用冷冻的虾仁也是可以做的。
1: 没错，那饭店里桌桌必点的菜咱们在家能做吗？
0: 必须能啊，看了节目啊你就学会了呀。
1: 那我可要学一学啊。芥末的刺激呢超级清新的解腻啊，别看它是过油菜，这个季节呢吃起来还是蛮开胃的。
0: 所以说哈，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学起来。
2: 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露一手啊！今天来到我们这儿露一手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面点师安阳阳。今天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
3: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芥末虾球。你们用到虾球，当然要用到虾、沙拉酱，然后芥末，然后柠檬，然后一点点的芒果，然后这边是调味料：料酒、鸡粉、蛋清，然后盐、胡椒粉和生粉。首先呢，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虾。如果大家在家里嫌麻烦呢，我们可以买现成的虾仁，也是一样的。
2: 去头。
3: 先去头。然后扒皮。
2: 这个为了让虾皮好扒，我看有没有点什么小窍门啊？
3: 我们买回来以后呢，可以用冰镇一下，然后就相对比较好扒一些。然后呢，
2: 处理好的虾仁。
3: 扒好的虾呢，我们把它虾线挑一下，因为虾线会比较腥，而且有泥土味。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后背切开，处理好以后呢，我们给它腌一下，让它有个底味。放点盐，然后放点胡椒粉，一点点的胡椒粉就可以了。然后放点鸡精，然后呢，再放点蛋清，抓一下。
2: 就是让，每一个虾仁都包裹上去，蘸上蛋清。
3: 对，还有入味儿，我们要再加点生粉，然后干的生粉就可以，然后抓匀，然后油热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2: 我们用几成热的油温炸的？
3: 油温稍微低一点，5-6成就可以，不要高，因为我们这个不需要它上颜色。这个时候油温已经够了，我们可以开始炸虾球了。我们炸的时候呢，手油离油稍微近一点再放，不然油会崩起来。然后一定要冷静，然后一定要慢一点，然后离油稍微近一点，不要担心会烫到你，它不会烫到你。但是如果你离得很远呢，放进去相反就会烫到你，它会溅起来，油会溅起来。好，我们可以出锅了。
2: 这个刚才吩咐我准备一张这个纸，是铺在上面吸油，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我是这么铺还是这么铺？
3: 都可以。
2: 好，
3: 这个虾球可以放在这儿备用了。然后我们开始调沙拉酱，然后放点芥末，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再来一点柠檬汁，会有清香的味道。
2: 挤两滴进去。
3: 对对对。然后搅匀。
2: 这个时候这个柠檬的清香味儿，
3: 对，柠檬的香味儿就出来了。
2: 加上沙拉酱这个香甜味儿，味道很诱人。芒果。
3: 芒果是等一下我们放到上面就可以了。铺好之后呢，我们把虾仁放进去。
2: 最后一步了吗？
3: 最后一步，然后撒上一些芒果粒，
2: 给整道菜再增添一点果香。
3: 对
2: 啊，让自然的气息再浓厚一点。
3: 对对对对对。好了，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啦。
0: 欢迎回来。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伙的食欲差，吃不进东西啊，气色呢也不太好。
1: 没错啊，就像我啊，我感觉我的苹果肌已经下垂了，不够饱满了。
0: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胶原蛋白也流失了呢？像我一样。
1: 对，没错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出汗比较多，真的是感觉胶原蛋白在离我们而远去啊。
0: 不过呢，我最近啊，真的是在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1: 那你知道补充胶原蛋白也是有讲究的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哎呦，这个呢我有一点点，但是呢专业的还挺得请咱们的贾老师来讲一讲。
4: 现在的女孩子过了25岁就开始注重保养，像眼霜、肌底液这些带有功效性的护肤品就都用上了。这是因为女孩子的皮肤到了25岁时达到峰值，25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皮肤衰老其实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那么怎样能把流失的胶原蛋白再补回来呢？
5: 第一个说，我们手上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啊，长了皱纹，我们最直观的说，能不能把胶原蛋白抹脸上？现在市面上抹在脸上的胶原蛋白特别的多，并且它的广告词写的是有理有据，很多人为此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基本上效果是忽略不计的。那么抹在脸上的胶原蛋白顶多就是一个保湿锁水的一个功能，有没有作用？从表面上看有作用，但从根本上没解决问题。
4: 抹在脸上的护肤品可以延缓皮肤表面衰老的速度，那么我们从食材入手，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补充胶原蛋白呢？像鸡爪子、猪蹄、海参、鱼皮这一类胶原蛋白丰富的食材，是不是可以多吃一些？
5: 大家有这个条件，哎，没事可以经常吃一点。有人说我这个皮肤已经长了皱纹了，我每天两个海参啊，我每天一个猪蹄儿，麻烦了，千万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往往富含胶原蛋白的这些食物，它的脂肪和胆固醇是非常高的。比如说猪蹄儿、鸡爪子，你看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就很高。你要为了补充胶原蛋白，天天这么吃，你麻烦了。不到半年，高血脂、胆固醇、高血压出来了。所以说，要隔三差五的一个星期、半个月、十天吃一次、吃两次是可以的。
4: 适当多吃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是值得推荐的，但是千万别盲目的吃，摄入量过多，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住了。那么有的人想问问贾老师，现在市面上一些零脂的水解胶原蛋白可以食用吗？
5: 水解的专门食补的那种不含脂肪和胆固醇的这种水溶性的胶原蛋白，这个是提倡大家可以去食用的。但是在使用这种胶原蛋白的同时，你要考虑到你的脾胃的代谢能力。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对不起，你吃多少也不能吸收。你在想要美容、想要保持我们皮肤有弹性、要有光泽，我请大家无论在补充什么营养的前提，一定要先把你的脾胃给它建好。如果说我经常就用胃凉、爱拉肚子、爱便秘，那你应该找个大夫先把你的脾胃建好过后，你再来补充这营养，你就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想从根本上变白，要先从身体调理好。脾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否健康、消化运化的能力是否强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贾老师建议您调理好脾胃，吃一些专业水解胶原蛋白的同时，运动也一定要跟得上。
5: 有没有发现运动员的这个皮肤胶原蛋白含量就很高，皮肤就非常有弹性。为什么？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四肢百骸一运动，就刺激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刺激了蛋白质的流动。蛋白质这一流动能到达末梢，我们的肢体的末梢，那么我们的这个蛋白质胶原蛋白的合成量就大。所以说你要真正达到我们的美容啊，达到冻龄，达到皮肤要有光泽，那么你在补充的这些所有的蛋白质或者营养素的前提，一定提醒大家要多去运动。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方式。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的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行，你们打会儿吧，我歇会儿。好，没事啊，没事没事，咱来吧。咱仨来了，宝宝哥，来啊！哎，我不行，动手不行，我动手不行。你们打啊，我学出戏。
1: 香哥，您看一下，这是新改过的，节目组已经把敏感的部分删掉了。要不你再过一下。
2: 过什么过呀？每天不都那些东西吗？一点新意都没有，放着吧。怎么回事啊？真是。哎，我这头发，你看这根了吗？啊，往这边走。
3: 让他快点。
2: 多审美。这都一个半小时了。
4: 不是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弄得我香哥都不帅了。
3: 干嘛了？哎，我伺候大爷呢。什么大爷？甭提他了。你干嘛呢？吃饭了吗？你在伺候大爷，我在伺候市长呗。
4: 你没有怎么了？你听说过治病救人，还有挨骂了吗？那个人就是你老公我，累死累活救了一条人命，没人夸，他反倒被姜大桥拉出去杀鸡儆猴了。
3: 通过这件事情，我算是看明白了。他对我是不满，但他不满的不是说我没有按规矩救人，而是没有向他请示。意思就是说，什么都得听他的，处处得树他队长的权威，凡事都得向他汇报。哎，你说到底是治病救人重要，还是所谓的规矩重要？
5: 戴我问老于好。
6: 老于也问你好。 我以为他跟你一样也把我忘了呢。老于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那你呢？别往心里去啊！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和老于都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你们两个也太过分了，6年多了。
5: 把我这个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电话也没有，短信也不发。工作
6: 太忙了吧？
5: 你们以前在桑拿工作的时候也很忙啊，是一样到平居来吗？
6: 后来，不是也来的少了吗？
5: 习惯了，就不新鲜了。看多了就腻了，腻了就不联系了。
6: 不是这样的。
5: 那是什么样的？我先不跟你说了，录节目去了啊。哎，大爷画完了，
7: 画什么画啊，姐？今天录不了了。什么意思啊？
5: 他助理说今天到点了，时间再约。哼，哎，姐，人已经走了。
7: 走了？
5: 那咱们这个演播室能用到哪天啊？今天最后一天，明天有别的节目。你跟他经纪人说啊，他不用来了，他所有的素材给他删了。姐，别生气啊！哎，咱再找他团队商量商量呢。
6: 你这些年还好吗？
5: 挺好的。一个人走了很久。 久到已经习惯一个人。我以为你和青阳已经，江大队长，你不要总以为，总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我
6: 还是老样子。
8: Blessing!

0: 喂，上厕所不冲啊你？吃什么了？拉这么臭？
1: 我没上厕所呀。
0: 那怎么这么臭啊？
1: 是啊，那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哎呀！

0: 好像石老板又来了，
1: 。
2: 别看味儿大，周到啊，什么都想着我们医疗队。是，我正好出去办事儿，顺路送过来一趟。哎，
3: 马家，你这生活委员别光愣着呀。
4: 对啊，你这个领导应该有个模范带头作用，对吧？咱不能光耍嘴皮子呀。
3: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我也没说不干。
2: 梅姐今天真的漂亮啊，像一朵鲜花一样。
3: 你跟这些在一起，我想到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2: 你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不是我，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呀、啊？我也去的呀。
2: 你们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0: 那你怎么这人这么倔呢？你
1: 马家，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医疗队的事情。
3: 来，马医生，喝口水，有话慢慢说啊。
4: 谢谢主席。
2: 哎，朱子姐。正好您给我们评评理，你说我一个医生，我在这儿只负责治病救人，其他事儿不管没毛病吧？而且他是队长，你队里就算出什么事儿，应该他来负责吧？
3: 这我可不好说，这万一说错了是要负责任的。
2: 那我跟你说说这怎么回事。
5: 马家，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2: 不去。你再问我十遍一百遍我也不去，你们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0: 哎，你不去我去。
6: 你干嘛去，家哥？
2: 不去。
7: 他不去哪儿啊？
6: 他不去，他这去哪儿去了？
3: 哎，张队，
7: 好像跟李玉一样，
6: 队长
7: 脾气这么大。
3: 天热，火气都大。你行吧，
0: 没问题，走。
7: 江队自己一筐。
0: 你这个怎么办吧？
3: 别勒着手啊，
0: 没事，
3: 看着呢。
8: Hello, hello, ice cream, ice cream.
2: No, no, no. Adante.
8: Water. Okay.
2: 你
6: 是中国人吗？
2: 你会说中文？
6: 会啊。
2: 哦，太好了。这多少钱？
6: 中国人都给你，不要钱。一。不要钱，都给你免费。中国人真的好人。
2: 谢谢，谢谢。谢谢你，但是钱还是得给你收。快，
6: 拿着吧，拿着，免费免费，中国人真的好人。
2: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哦，
2: 谢谢你，
6: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
6: 再见。再见。啊，中国人真的好人，一次来。
9: 你们来之前，我就听曾队说起过齐丹了，他不了解咱们，有点傲慢和偏见。哪个是他手里？啊，
2: 都可以。
9: 你也知道，很多的西方人都不了解我们，他们对我们的全部认知，都来自于那些屁股不知道歪到哪里去的西方媒体。
10: 是，外面是有人抹黑咱们，但有的时候国家也替那些人背了不少黑锅。平心而论，这次确实是我们违反了。

0: 知道，马医生刚来嘛，不知道还有那么一条规矩制度。再说了，这也是在救人呢。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哎，这些年，我在这儿跟很多西方人都打过交道，做生意嘛，跟他们打交道。 你的尊严底线越低，就越被他们瞧不起。
1: 我又没让他低三下四的跟齐楠赔礼道歉。
0: 那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跟他说话？

0: 有些事情不能说透，说透了就没意思；有些事情该说透就得说透。嗯，
1: 就是我错了呗。就是你的错。你刚才的态度确实是有问题啊！你想想啊，你是队长，又是人家的师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
0: 他面子上又挂不住啊，私底下说说，把事情说透了反而更好。嗯，就他那个驴脾气。我看你也是个驴脾气。我在国内的时候就不同意他来，我就知道他一来肯定闯祸。我觉得
1: 马医生人挺好的，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你要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0: 人生地不熟还往外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呢。<笑>你看一看，
1: 这心里头早就担心了吧。
2: 等着，找他去。嗯，你去哪儿找啊？别忘了，这是在卡塞，我是石竹子。等我消息。
3: I'm from China, no thief.
4: Why you are here?
3: I just look around.
4: Okay, please leave this place.
3: Why?
4: It is time to pray.
3: Okay.
5: Arebu,
3: Azande.
6: Niyeye, niyeye.
7: Dio niyeye, Dio niyeye.
3: Hey, hey, hey, hey. Malafaya Nini, Malafaya Nini.
7: 我们那番的妮妮，哎，我们那番的妮妮，哎，我们那番的妮妮，哇呀，过来，我们那番的妮妮，嘿嘿，米莫斯，你们干嘛打莫斯？阿桑特，阿桑特，米莫斯，有空来，我们有事，我们再找你。拜。OK。OK。
1: 什么意思啊，竹子姐？马医生，你信不信？只要你在卡塞，跑到哪里我都能把你给找出来。
3: 我信，我现在信了。<笑>

0: 我是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久了，经历的多了，见得多了，想的也就多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特别服你。
0: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好像不是归麦乐村的路啊。
0: 嗯。
1: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在非洲，像这样的大草原有特别多。等你有时间了，可以到各个国家公园，还有埃塞、津巴、肯尼亚到处走走。
1: 就我们，哪有时间啊？
0: 急急总是有的嘛。两年以后，等你们任务完成了，还可以带家人到处玩玩、转转。

0: 我好像来过这儿，是吗？这叫凤凰木吧？对，咱们中国也有。
1: 周大姐，您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哼，
0: 马医生，你为什么要来元妃呀？ 我就是想换种活法。我跟你一样，我来非洲也是想换种活法。我中专毕业的时候，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认识了我男朋友，后来厂子倒闭了，我们俩一起失业了。 为了生活，干过保洁，打过零工，摆过地摊儿。那后来怎么又来到这儿了？我是跟着打井队一块过来的。啊，在家千帆好，出门世事难。但我这个人不信命，我觉得我自己能行。后来我们终于攒下了一笔钱，但是又赶上了战乱，钱被抢光了。我男朋友得了疟疾，没了。 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真的是走投无路，人生第一次有了想不想活下去的念头。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朋友，他告诉我放下一切执念。 Poli, poli. Aku nak patah tak.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到这儿来看看。到了这儿，心情就好起来了。
1: 你刚才说的认识那个朋友，就是我师兄吧？
0: 你师兄这个人呢，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何况你还是他师弟。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会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你别忘了，他是队长，他更要站在中国医疗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两年的时间，学会尊重一切你不习惯的，你尊重一切，一切就会尊重你。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0: 挺好，伤口没感染，今天把管拔了，可以下地活动活动。嗯，他年轻，体质不错，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还得看一两天，明天继续用抗生素。
1: 好的。哎，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婆过来了，千恩万谢的。你别看他这么年轻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用那三个小孩太可爱了，那小眼睛都跟那黑葡萄似的。你不仅救了人家生命，还救了人家整家人的希望。
2: 哪是我呀，是我们一起，要感谢也得谢我，谢我们大家。
3: It's that Chinese doctor. What's he doing here? Dr. Keith, you want me to ask him to leave?
2: 那 it's okay.

0: 来吧，收拾收拾，上手吧。
1: 拿着。哎呀，来把这给我。
2: 我来，
3: 你看那边啊。
4: 咱俩抬这个
5: 车耍。哎，我来，
3: 来，我们抬这，
1: 慢点。
3: 一二，走。

0: 什么情况？
1: 四胞胎，麦大姆不知道，直接让他顺产了一个，现在肚子里剩下的孩子胎心不好，得顺转剖。
0: 四胞胎，
1: 产妇可能有堕胎家族史。对了，这台手术你能帮我个忙吗？现在人手不够。
0: 不行吗？
1: 培训的时候不是学过新生儿心肺复苏吗？我担心孩子会有情况，需要抢救的话，你可以帮忙。
0: 没问题。
2: 陈医生，苏医生让你过去，产妇血压不稳。
3: 你去吧，我没问题。那我让爸爸过来。

0: up his fist.
1: Lisa.
0: Hey. 你去冲一下。
2: 阿布。

0: 看来，准备做宫缩。小手，新生儿没有反应，肯定是濒死了，赶快抢救。
1: 好。
0: 常来，注射。
1: 做宫缩10单位。

0: 有地直说，冯。
1: Dr. Ma, let me do it.
0: Yes, sir.

知道是从哪一对开始啊，新老交接的时候，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升旗仪式。我觉得这个升旗仪式很好，不管是对即将要回来的老队员也好，还是刚刚新到的新队员也好，我觉得国旗就象征着祖国，象征着国家。这个升旗仪式上，队员们都很严肃。整体来讲，通过这个升旗仪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医疗队，代表的政府，代表的国家，这个是对大家的也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个升旗仪式呢，我想每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祖国在我心中这几个字，是我们去了之前医疗队都已经把这几个字贴在那里了啊。但是每届呢，我们都是把这几个字都是维护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也会定期的一些食堂啊，或者我们的生活场所都会做一些大扫除啊，这样那如果这个字有掉下来了，或者有破了，或者说是时间这个长了以后颜色已经泛了，那我们都会把它再补上去。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环境里呢，我想这几个字对大家来讲非常重要，也是时刻提醒我们跟祖国永远在一起的。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无声的健康杀手，中风猝不及防，短短数十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暗藏脑梗危机 ，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辨。黄金救治窗口期分秒必争，药物溶栓、微创取栓又将怎样打通生命通道？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陈忠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西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神经介入治疗，在机械取栓、脑血管慢壁再通、OCT 等血管内影像等方面经验丰富。出诊时间周五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脑血管的健康有关。那也就是近些年发病率极高的脑卒中。那据统计，那在咱们国家平均每十秒钟就会有一人遭遇中风，那每28秒就会有一人因为中风离世。那幸存者当中呢，超过75%会留下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应该怎么把中风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那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也走不了路了。那普通人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呢？
2: 那么普通人出现这种头晕呢，往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卒中所伴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症状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有没有些什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2: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方法的，就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的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手拿不住筷子。 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能才能快速的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实现闭塞血管的再通治疗。
1: 刚才特别提到最后这个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去讲述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2: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对于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 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一个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脑梗，还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 而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能迅速的区分。其实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我们不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我们还要判断他本次的脑梗，至少到你医生去诊断的时候，他的脑组织有多少是彻底发生了梗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神经元彻底坏死，这种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又有多少脑组织是处于一个缺血半安带的一个状态，它这种损伤呢是可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治疗实现了血管再通、血流恢复之后，这些脑组织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1: 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2: 目前我们仍然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啊，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栓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栓效果比较好，经过溶栓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栓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那么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1: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机械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2: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栓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闭塞的位置，啊，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啊，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2: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啊，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他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1: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2: 其实

0: 这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处中的治疗呢，首先呢是一个超级性期治疗，超级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3、5天、5、7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7天左右延续到7天，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
0: 是
1: 的，
0: 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那么如果他的评分比较低，啊，他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他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他的卒中发病的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栓塞导致的他这次的卒中，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卒中？我们一定要力争把他这个病因给他挖出来，然后针对他的病因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他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
0: 对，
1: 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卒中的预防，啊，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吸烟，啊，比如说我们酗酒，啊，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 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啊，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初中。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2: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四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颈的后面，这四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啊。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子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1: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3: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3: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时候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回声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显微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回声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3: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型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利韦，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抑制脉搏，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3: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 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置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
1: 嗯，
3: 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导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充盈球囊以后把我们的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3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过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完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也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到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三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

0: 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2: 站住！
1: 使命，奋进，忠诚，
2: 老兵
1: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 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精灵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 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

0: 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

0: 青子，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

0: 已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2026年，辽宁省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启动暨建筑安全数字化产品交流观摩会在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现场举行。当塔吊智能监测、人员定位等数字化手段走进施工一线，传统建筑安全治理将迎来怎样的转型升级？大连市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在西岗区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当招聘会开进历史文化街区，文旅加就业的融合模式能否为青年打开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欠了工人8万多工资，男的选择离婚后跑路，将一摊烂事扔给妻儿老小，前夫躲债，前妻扛债，法律上这笔钱他该还，可没钱拿什么还？申请人申请拘留单亲妈妈，法律的天平又该往哪儿摆？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贺子鹏。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6月2号，2026年辽宁省住建系统安全生产月暨建筑安全数字化产品交流观摩会在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航站楼项目现场正式启动。
2: 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同步开展的模式，全省住建领域各级住建系统管理部门、建筑施工参建企业相关人员共计2000多人参与活动。
0: 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观看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教育宣传片，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强化安全警示震慑效果。项目一线管理人员集体宣誓，承诺以零事故、零工亡为目标，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3: 聚焦防护市政工程、危大工程等高风险领域，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典型事故类比整治及全员查隐患行动，落实奖惩机制，闭环整改问题，同时深化安全宣传五境、安全咨询日、文化培训等活动，依托多元载体普及安全知识，创新互动宣教模式，全方位压实安全责任。
0: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一同前往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施工现场，实地观摩建筑安全数字化技术应用成果。作为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数字科技赋能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也是全省住建领域安全整治转型升级的核心方向。
4: 围绕危险作业、有限空间、起重吊装等五大重点内容开展实景教学，同时建成风险防控与应急指挥中心，运用塔吊智慧监测、全景天眼系统、人员定位、一键报警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隐患实时排查、风险动态监管、险情快速处置。
0: 全省住建系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通过组织专题研讨与宣讲，依托多元载体普及安全知识，实现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全覆盖，筑牢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防线。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今天距离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0天，作为服务国际盛会、展示城市形象的前沿窗口，我市各项口岸通关服务保障筹备工作正持续细化举措，精准高效推进。
2: 一切的服务保障工作呢，都旨在全力以高效、专业、温暖、细致的一流口岸服务护航论坛顺利举办。
0: 大连海关聚焦夏季达沃斯论坛通关保障，推出支持论坛8项便利举措，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
5: 在人员通关方面，依托智慧旅检应用，创新打造进境人员手提行李与托运行李双预检监管模式，旅客领取全部行李后无需再接受海关检查，实现无感高效通关。在物资方面，实行口岸直通、加场馆验放、专人专岗、快审快验等措施，确保物资通关零延时。
0: 同时，为了做好此次达沃斯论坛通关保障工作，大连周水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延提10余项保障措施，在入境现场增设8台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设备，配套组建专门保障力量，开展专项业务培训，部署多轮次合成演练，全方位提高通关保障效能。
6: 我站还启用边检移动执勤车，具备远程验放和突穿功能，可为符合条件的参会政要、高级团主提供机下办理边检手续的便利，提升通关效率与会宾客的通关体验感。
0: 大连机场方面统筹安全管理、航班运行、嘉宾接待等各项工作任务，专门成立了指挥协调机构和八个专项工作小组，制定周密的保障方案和应急预案。
7: 同时呢，我们也优化了值机、安检、行李、交通等关键环节的服务流程，联合驻场航司、查验单位，提前开展全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实施六项环境提升改造工程，全力为中外嘉宾打造便捷、高效、温馨的乘机体验。
8: 我们紧盯监管创新、流程优化、精细服务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通关体验和便利度。目前各项服务和应急保障措施已全部落地见效。论坛期间，口岸各单位将以高效、便捷、暖心的通关服务做好全流程保障，充分展现大连口岸对外开放良好形象。
0: 民生大连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啊。那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在全网刷屏。我们先来看啊，江西赣州全南县是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河流水位呢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车送外孙女上学的路上不慎坠河，眼看着越冲越远。那这个时候呢，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跳入水中全力托举，岸上的中学教师曹百灵引导落水者抓住竹竿往回拉。那么在两个人的默契配合之下呢，终于是将老人和孩子营救上岸。那同样的危急时刻发生在江苏盐城，一辆汽车呢和电动车发生了剐蹭，汽车老人呢摔倒之后被压在了车轮之下，高喊救命。那这个时候热心群众是从四面八方迅速的集结哈，大家默契的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呢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啊，严防二次伤害。素不相识却挺身而出，我们为他们点赞。再来看，在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当中呢，当中国男子4x400米接力队最后一棒许兴龙率先的冲过终点线，成绩定格在3分04秒88时，全场观众沸腾了。那回顾比赛，第一棒啊，叶伟新是稳字当头，与几个强队的选手几乎是同时交棒。那第二棒李永杰呢，是实现了反超，中国队领先。第三棒啊，杨佳年龄最小，越跑越勇，扩大了优势。那最后我们看到第四棒许兴龙极限冲刺，锁定了金牌。那比赛作为亚洲青年田径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从1986年起呢，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比赛呢，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540多名运动员参赛。那中国队呢，是共派出了47名运动员参与20个项目的角逐，以14金9银2铜，共25枚奖牌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首位。那相信凭借着这股拼搏劲儿啊，青年们跑出了令人惊讶的比天赋更好的成绩啊！我们也相信他们会跑得更远，也期待他们再创佳绩。好，再来看，那么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其中啊，我们看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呢是突破了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的这个票房亚军。那么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我们也看到超过80万的观众打出了9.2的高分，也是成为了近10年来评分最高的国产影片。那影片呢是以乔批为线索哈，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

0: 躺着就能瘦的神奇效果，被追随者呢是戴上了神药的光环，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像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伯肽呢，它都是处方药哈，有着严格的使用范围，同时呢可能存在副作用，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那此外呢，这些减重药物不光会这个减少脂肪，还会减少肌肉，在用药期间呢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啊，所以也建议广大民众呢切勿私自购买注射这种处方减肥针，一定要科学减重，安全用药。再来看近期空气炸锅纸加热致癌，还有这个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白色咖啡滤纸哈含有这个荧光剂等等，这样一些网络传言出现了。上海市消保委呢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是进行了检测，其中啊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还有6款蒸笼垫纸和6款食物吸油纸，以及6款咖啡滤纸。那么检测人员呢是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和酸性等不同食物的这个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安全检测。结果显示啊，所有的样品的蒸发残渣值呢均在标准的限值里面，没有检测出网传的致癌物。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像这个空气炸锅纸和这个咖啡滤纸同样也是没有检测出像甲醛呢，还有荧光性物质啊，这个矿物油迁移，还有丙烯酰胺有害物质。那么在购买烹饪纸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认准我国现行的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执行标准，那就是 GB4806.8， 那同时呢要避免3无产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大连市总工会联合多部门在西岗区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当招聘会开进历史文化街区，文旅加就业的融合模式能否为青年打开更广阔的就业空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企业的用工需求以及市民的就业期盼一直是市总工会的工作重点。
2: 那上个周末呢，一场特别的专场招聘会在西岗区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举行。
3: 5月30号，市总工会联合团市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西岗区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开展文旅筑梦指引青年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事业发展中心西岗区总工会承办，创新探索文旅加就业融合服务新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为广大青年搭建精准高效暖心的就业对接平台。活动中，会就业、智慧康养人才及数字人才就业服务同步启动。
4: 它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对企业的这种求职者的需求的精准判断，那么通过搭建起工会的桥梁，为求职者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技能培训，通过这样一个衔接性的培训，实现从这个培训端到就业端的无缝衔接啊。然后在培训结束之后，我们会给求职者推荐相应的企业。
3: 目前项目已经有300多位青年报名，已经有应届毕业生通过这个项目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5: 他这个培训让我就是知道了很多就业的信息，也锻炼了我很多的这个就业方向的一些技能，然后也是。

0: 这个会就业的这个活动，加上这个动软平台的一些帮助，我现在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1: 本次活动聚焦全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55家本地优质骨干企业，覆盖新能源、高端制造、食品加工、金融文旅、现代物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释放1000余个优质岗位，全方位适配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各类群体择业需求。
2: 今天我们主要是新增的人事、会计、销售、销售部长，类似于职能部门这些，包括那个外卖运营专员和那个总监，类似于这样职能部门的岗位。我们的岗位比较多元化，比较符合就是现在当下，不管是职能高一点的，或者职能低一点的，或者操作类型的，我们工资从3000到8000、1万的都有。现在是我们家就是五险一金都有。
3: 我学的是机械液化技术。然后那个实际上面临毕业了，可能对就业方向有点迷茫，看完这些专业，看完这些这个职业，反正对感触挺大，反正就是可能会对我的方向有一个正确的指导。
1: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4: 不用买票，不用出校门，每天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操场就能变成演唱会的现场。近日，大连大学音乐学院在操场上举办大黑山校友音乐节，木偶戏、太平鼓、富州鼓乐等非遗项目轮番登台，
5: 这让同学们像天天看演唱会、听音乐会一样啊，在校园里呢，零距离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下面就跟随我们一起走进现场，亲身地感受这场别开生面的非遗课。
1: 操场上，太平鼓舞鼓声铿锵，富州鼓乐唢呐悠扬，木偶戏《梁祝》细腻传神，新金大鼓、观花灯唱腔质朴。双截棍社团的灵动双截则把武术与节奏结合，赢得阵阵掌声。台下围满了各个专业的学生，不少人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6: 很荣幸能够参加到本次的活动中，也让我沉浸式地体验到了非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大一学生杨晶如这次参与了太平鼓的表演，他告诉记者，从零基础到站上舞台，他不仅学会了动作，更理解了鼓声背后的含义。专任教师李文则表示，非遗进校园不是简单复刻，而是要在保留核心的同时，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改编和传播。
6: 我觉得太平鼓它不仅有很淳朴的乡土气息，有一句话叫鼓声一响天下太平，所以说认识到了太平鼓它有和平的美好寓意，
7: 让学生不光会跳，还懂它的历史和文化逻辑。我们会邀请非遗老师一起边教边演，还会改编队形和音乐，让它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但核心的东西咱们是一点没丢。非遗进校园就是要培养能把它传承下去的新一代人，让老祖宗这份东西真正的活在年轻人的心里。
1: 大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希帆介绍，这次音乐节特意邀请了多位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并与英国、美国的音乐家开展交流，目的是让同学们在专业学习之外，也能触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8: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国家级非遗，咱们的福州鼓乐。这个呢是在我们整个辽宁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北方的吹打乐队，还有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家来给我们上公开课，来开音乐会，可以帮助我们师生开拓一种国际视野。我们还要请传人待会儿走进课堂，来和学生来进行更多的一些交流，能够让同学真正体验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里面做到传承文脉，真正帮助我们的同学树立文化自信。
1: 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4: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活动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 时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1: 欠了工人80000多工资，男的选择离婚后跑路，将一摊烂事扔给妻儿老小，前夫躲债，前妻扛债，法律上这笔钱他该还，可没钱拿什么还？申请人申请拘留单亲妈妈，法律的天平又该往哪儿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9: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1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9: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11: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2: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3: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4: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起案子，欠钱的是两口子，可两人呢离婚了，男的跑到外地一躲就是好几年，电话都不接，人影都不见了。
5: 那女的呢是自己带着孩子过哈，日子紧巴巴，连孩子一双新鞋都舍不得买。可是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欠工人的80000块的工资呢，她也有份儿。
4: 一边是干了活拿不到钱的工人等着养家糊口，一边是单亲的母亲啊，确实是拿不出钱。法律的天平往哪边偏都不对，这可给法官出了道难题。
14: 今天我们去找一个被执行人，这是一个纠纷，是劳务合同纠纷。

0: 后呢，被告是夫妻俩，然后原告是劳动者欠薪的一个执行案件。
1: 2026年5月22号早上，甘井的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与法警便整装出发，驱车赶往被执行人居住地。这一次，他们希望能帮两名务工人员追回早在5年前就该拿到手的工资。
0: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申请人律师的电话，说看到这个被执行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这次是希望主动去找一下被执行人，去传唤他一下，看这个案件双方之间能不能达成执行和解，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执行案件。如果说对方还是拒不履行的话，我们可能走下一步的拘留强制措施。
1: 据了解，今年1月该案件就正式进入了强制执行阶段，法官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两名被执行人，都始终石沉大海。这一回，申请人的代理律师一大早就在楼下蹲守，确认其中一名被执行人在家，于是马上联系了法官。
0: 哎喂，
2: 你好，
0: 哎，贾律师，我们到了。啊，我看见
2: 你
0: 了，看见你了，好。
3: 哪个楼？
4: 晾衣服那个架的右面那个所在，那个门口是，我咱从后面进。
5: 你早上看人了吗？
4: 他现在刚才出来了呢，啊，在里面。
1: 据了解，本案的两名被执行人早已离婚，如今这套房屋只有前妻宋某居住，而共同背负欠款的前夫孙某多年来一直在外地打工，从未归家，拒不露面。
6: 我是检察官，
7: 就他。谁啊？这是被告。
6: 对，这是被告。
7: 哎，你好，你是那个宋？有一个我们法院有一个案件，原告叫宋长亮，就是你和那个被告是，那钱你们给了吗？
6: 没给。
7: 他没给，那怎么弄？他们给到执行这一步了，法院判决已经下了吗？嗯，法院判决下来之后，你们说没有任何反应啊？一点没给。
6: 没有啊。
7: 你这边和原告沟通过吗？
6: 没有啊。
1: 面对法官登门，宋某倒也不意外，他坦言钱没给，也没跟原告沟通过。既然这起纠纷的始作俑者是宋某的前夫，那么能不能以宋某为突破口，找到他的前夫孙某呢？
7: 孙老师。他不在啊？
6: 对。
7: 他不在大连吗？还是他在哪儿？你帮他出去打个电话，他回来一趟。被告不光你自己，是你和俩都有啊。
6: 你让他也过来一趟。
7: 解决应该是剩下不解决不行，法院判决已经判了。
6: 我知道。
7: 你打电话给他，让他回来一趟。
6: 回不来。
7: 那人在哪儿啊？
6: 人应该是在辽阳的嘛。
7: 不在大连。
6: 对。
7: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放个衣服，收拾收拾，跟我们走一趟。他赶紧去法院。
6: 好。
8: 前夫跑了，宋某成为法官唯一能找到的人。可这钱呢，到底是怎么欠下的？工人干了多少活？孙某又凭什么不给呢？
9: 那在现场呢，记者见到了其中的一位申请人梁先生，听他讲完这些年的经历，你就能明白这笔钱啊，工人们是要的有多不容易。
1: 申请人梁先生2020年开始受雇于孙某开翻斗车，每月8-9千块钱的工资，刚开始还能如期拿到，后来就变成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了。
10: 哎呀，这都多少年的事了，这是2021年吧，应该是好几年了。然后干活吧，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他也不怎么好，然后就是一点点欠，一点点欠，刚开始欠了一些，欠了一些，后来呀。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活，然后他也是找自己，我就去给上长兴岛那边哪去干活，到那边哪去干活，然后赶上他母亲呢，就是艾滋要住院，然后两口子哭着好着呢，那时候我都穿信用卡我都给他用。
1: 据申请人梁先生说，即便工资被长期拖欠，在孙某家中遭遇变故，母亲重病住院的时候，他仍然主动伸出援手，刷自己的信用卡帮孙某一家渡过难关。可这份善意换来的却是5年的拖延与辜负。
10: 然后后期，然后就是越欠越多，越欠越多，最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是没给钱，今儿个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是吧？拖的我都干啥都。
5: 那你找他要上，他怎么说的？
10: 找要上，你给我机会，给我机会，我下个月，今儿个这个礼拜拖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然后拖下个月，你就反正是你这么说吧，你打电话就是这话，然后就拖到一年。
1: 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句句口头承诺成了孙某敷衍工人的借口。这一拖就是整整5年，其中梁先生被拖欠了50000余元，另一名务工者孙先生被拖欠20000余元，二人合计80000多。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孙某并非毫无偿还能力。
10: 现在就剩一台了，就剩一台车，然后他买车的时候他就是落了别人名儿。原先还有一台，原先是两台。两台啊，他那台车啊， 也是不因为怎么回事，他卖了是什么事，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现在我就知道是剩一台车，一台车，这一台车，一年这小子咋的，10多万、20万还是能挣了。
1: 如果梁先生说的都是实情，那么被执行人孙某将翻斗车落在他人名下，可能早就做好了转移资产、逃避执行的打算。况且，即使只剩一台，按照现在的行情，也能有个十几万的年收入，怎么就不愿意还他们的血汗钱呢？在屡次沟通无果后，两名申请人将孙某及其前妻宋某一起告上法庭。
2: 俩都离婚了，这是他这件事，你过来抓我，
0: 你
2: 看，整个邻居，
0: 不是你是不是被告啊？
2: 我是被告。
0: 你判决生效以后，你如果有困难，你和原告积极沟通啊。你判决生效以后，那判决
2: 我跟我都不怎么跟他认识，我跟他沟通什么？
0: 那你说判决是不是一纸空文呢？你判决之后，你当这事没发生过呀？那怎么可能呢？你不管这事就不存在吗？这事儿不是刚发生的事儿啊！这工资我看了一下，判决书是2020年到2021年之间的，而且
2: 那他现那他现在他就不挣钱，他就不挣钱给我，那
0: 你
2: 说我拿什么给他？
0: 那你判完之后，你跟孙亮就是有没有沟通过？这个钱一下拿出来，你慢慢给分期，给一年给他几百，那也是个态度在里边。你们现在态度是当这事不存在。
1: 在警车上，被执行人宋某表示，前夫的经营行为他不太了解。跟两名被执行人也不怎么认识，更重要的是打心眼里他对这个共同债务是抗拒的。据了解，两名被执行人在诉讼前就已经离了婚，但8万余元的欠薪债务确确实实发生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过程中，前妻宋某曾辩解，认为欠薪是前夫孙某的个人行为与自己无关，不愿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因两人离婚时未对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作出明确分割与约定，结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最终依法认定该笔欠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二人共同偿还。欠了工人8万多工资，男的选择离婚后跑路，将一摊烂事扔给妻儿老小，前夫躲债，前妻扛债，法律上这笔钱他该还，可没钱拿什么还？申请人申请拘留单亲妈妈，法律的天平又该往哪儿摆？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夫妻共同债务，二人共同偿还。在这儿呢，咱们先给大伙儿普普法。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
1: 那在本案当中呢，孙某经营翻斗车的收入用于家庭生活，那这笔欠薪呢是发生在两个人婚姻的存续期间的，所以法院认定为共同债务啊，与法有据。
0: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是共同债务，对于申请人来说找谁都一样，孙某跑了，可是宋某就得扛啊，这不是法官为难他，这是法律规定的连带清偿责任，两人共同欠的债，任何一方都有义务全部偿还。
1: 可是呢，现实是宋某离婚之后没有固定的工作，带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一家三口呢是靠老母亲不到3000块的退休金过日子，长期的生活压力，无人分担的债务重担，让宋某产生了消极抵触的情绪。
2: 那想给我抓起来就抓起来吧，那我也没有办法，还有我就告俺妈看就行了，就只能这样了。
3: 你看你现在也是这个态度，是不是？
2: 我不是说这个态度，那么我现在没有钱，我拿什么履行他？我拿什么履行他？再说他们之前的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连知道我都不知道。
3: 你赶紧和那谁联系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们打电话从来没接过，打电话接不接？微信接不接？
2: 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3: 你都这样，那联系不记得扛这个事儿啊？微信，给他发个微信，说现在法院已经找上来了，不能再拖这个事儿了，要把你带到法院了。
4: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法官数次拨打被执行人孙某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孙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一次能够顺利拘传孙某前妻，法官也是想顺势给孙某施加压力，毕竟双方还有一个孩子要抚养。在亲情的羁绊下，孙某会主动承担责任吗？在执行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宋某最终拿出手机拨通了前夫孙某的电话。
2: 你想怎么弄？
5: 怎么都现在也没有钱给他，那怎么弄？
2: 那你在哪？
5: 我在外地呢。
2: 过年的时候你不告诉我在辽阳吗？
5: 对呀，在这边干活。
2: 在辽阳哪？你在哪找不着你找我。再说了，那么还要这么长时间还要抚养费，你一分钱不给吗？
5: 找你没有钱给的，找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跟我没关系，起诉的是我呀。再说了，还要抚养费你不给吗？多少年你给一点抚养费？你刚开始你还给一点抚养费，你这多少年一点抚养费没给吗？啊？
4: 电话那头，孙某的态度冷漠又敷衍。对于拖欠工人薪资的违法行为，他毫无愧疚，对于亲生女儿的抚养责任，他更是置之不理，连抚养费也拖欠了挺久。面对前妻的质问，孙某只一味推脱，声称自己自顾不暇，无力承担任何费用。见此情景，法官把电话接了过来。
6: 你这个事已经拖了5-6年了，从事发生到现在。
5: 我这意思我明白，我知道，就是起诉之前我都找他了，我这一个月还一千两千。
6: 那你还没还？他寻思你还没还？你一年你一个月还1000块钱，你一年也还10000多，我这个案件标的才20000多。
5: 他不行了，咱必须得全还呢，我哪么全还？
6: 他全还，你攒一攒钱也就出来了嘛。他不还，你钱全花了。就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哈。这个案子已经到我们强制执行这一步了，我们多次打你电话，你从来都不接。你现在人在哪？在鞍山。现在干什么工作？
5: 开车呗。
6: 收入多少？那收入不还可以吗？收入还可以，钱还不了。
7: 不是我在问你，你现在收入7000-8000、8000-9000，原告钱你不还，就是我就只能给1-2000。是谁给你规定的？你收入8000-9000，
6: 一个月最多能还一两千，你告诉我。
8: 说的也是，我不着急，我怕你。
5: 我一个月在外面不吃饭
7: 啊。你吃饭，我给你算账。你收入八九千，你管你花你只是还人家一两千，你自己消费五六千七八千的。
2: 收入哪有八九千？
7: 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的。
2: 掏你吧。
7: 他自己说的，不是
2: 他掏的。他说他过年的时候跟我说，他一分钱一分。
3: 是他自己跟法院说，这你是不是也听见了？
2: 对。
9: 过年还要那哭啊，还要全撒同事原来捡的衣服穿，还要那个哭啊，过年冬天的哭啊都露脚脖子啊。
2: 你咱俩离婚了，咱俩离婚了，那么你有没有个小孩啊？啊，就我和俺妈在这管着孩子，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今天天热了啊，孩子连条露个马眼的鞋都没有啊？你
4: 一会儿说自己月入八九千，一会儿又说没钱拿什么转。面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申请人，面对自己的骨肉至亲，被执行人孙某的这番话真是让大家都寒透了心。后来孙某更是直接挂断电话，彻底拒绝沟通。
10: 然后你说现在你们两个人，一个人在外面根本联系不上，也不回来。另外你呢在这块儿，然后说自己有个难有个困难。
2: 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就
10: 行？那你
2: 老
10: 王的执行。
2: 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行？我不是说
10: 我。而且
2: 我
10: 肯定另外一个方法，我跟你说了，我们当事人的本意不是要拘留你，而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只能找到你，想跟你谈的是你怎么付款的问题。
2: 我给不出方案。我说现在他给我一段时间找活，给我一个月两个月时间找活。完了咱们看我挣了多少钱，咱可以给我留点生活费，完了剩下钱咱拿走，我只能是这个解决方案。
4: 孙某逮不到人影，宋某又确实有困难，可对于申请人来说也等着早点拿到钱好过生活呀。对于宋某提出的这个模糊的解决方案，既没有明确的还款时间，也没有明确的还款数额，申请人表示无法接受，当即向法院申请对宋某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11: 拘留的他符不符合条件啊？
3: 我说欠钱这么厚进去
11: 啊，
3: 就拘留，不说你欠
11: 没有钱拘不了啊，就是没有，一会儿查流水，他就是没有钱也拘不了。
12: 你没有什么钱，一年就三千块钱。
8: 没有钱流水也没有
10: 这样的
8: 钱，一个月就一千块钱。
3: 那你有履行能力拒不履，现在咋履行啊？这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初步调查。
4: 法官核查后表示，司法拘留仅适用于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结合宋某的银行、手机流水及家庭情况来看，日常开销极低，名下唯一的住房还有九十多万元的房贷没有偿还，如今房价远低于贷款额度，不符合拍卖条件，确实不具备还款的能力，不符合司法拘留条件。
2: 年前的时候我在华南那边店上了点本，然后后来啊，就是说他也是老板，也是微信转账。后来我微信封了之后啊，我腰也坏了。我因为他那活来过，活太累了，我那腰就是干不了了那个活。然后那个他家那老板说，要是我干个夜班也行，但是不能说人有人天天干。那么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钱。
4: 宋某表示，此前他曾在超市打工，因高强度工作累坏了腰，之后一直在家休养。目前他可以随时联系超市复工，复工后每月能有两千多块钱的收入，愿意将劳动所得用于偿还欠款。秉持着善意执行、司法为民的原则，执行法官充分考量双方处境，一边是急需回款的务工者，一边是确有困难但愿意履约的单亲妈妈。法官主动向申请人如实告知宋某的家庭情况、财产状况和还款意愿，耐心居中调解。得知宋某的真实困境后，心怀善意的申请人最终选择让步，愿意给宋某一次履约的机会。
11: 欠两千六千还吧，他在那儿住他也跑不了。行啊，你这次就法院组织调解，你就得给他一次机会吧，看他按月还，一年两年也还完了，好不好？对呀、啊、对呀、啊、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就确实就是这么个样的，你就怎么整。
0: 两个多小时的调解终于有了结果，宋某答应去超市上班，每月从两千多块的工资里呢挤出两千六百元按月还债，申请人也点头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1: 法官说了，拘留呢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那宋某不是不想还，是真的还不起。法律呢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它是既要有力度，但同时也要有温度的。
0: 在这儿呢，也要给宋某啊提个醒，这笔债其实不该你一个人扛到底。根据民法典和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申请人找你要钱没毛病，但是呢，你替前夫还了钱，也有权再找他来追偿。
1: 是啊，那一方呢，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之后，有权向另一方追偿。也就是说，宋某将来如果哈独自还了这笔钱，完全可以拿着判决书去找孙某哈要回属于他的那一半，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0: 这里也想给正在经历类似困境的朋友提个醒，离婚的时候，夫妻共同财产和债务都要找专业人士来捋清楚。另外，如果确实生活困难，没有履行的能力，也要主动跟法院沟通，法律不会把真正遇到困难的人往死里逼。
1: 嗯，那最后我们还是想由衷的对躲在外地的孙某说上几句话哈。你一个月挣八九千块钱，那孩子的抚养费你不给，然后工人这边的工资呢也不还，让前妻一个人扛着，你这心里能心安吗？哈，觉得能睡得着觉吗？
0: 希望苏某还是能够有点承担，早点

0: 站出来，作为一个父亲，一个债务人，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好，感谢各位收看。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2: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3: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1: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4: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6: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8: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4: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9: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0: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1: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2: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3: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3: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3: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5: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6: 你好。
15: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6: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5: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进入六月，我们这座城市即将迎来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备受关注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日至25日举办。
1: 那么作为论坛期间最重要的配套活动之一啊，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呢，将通过美食文化与艺术的交融，向世界展现咱们大连独特的魅力。
0: 嗯，能登上这场文化晚宴的商家与菜品哈，无疑不是咱们大连美食界的佼佼者了。从本周开始，大连好生活将陆续为大家推荐这些代表大连餐饮顶尖水平的企业，以及那些即将亮相国际舞台的精品美食。
1: 这些匠心独具的菜品啊，不仅是大连餐饮行业的实力集中的展现啊，更是传递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彰显大连滨海城市魅力的重要载体，让世界通过味蕾读懂大连，记住中国。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款冰淇淋说起。
1: 嗯，冰淇淋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山葵口味的冰淇淋，你吃过吗？
1: 这个我听的时候我真的是惊讶了啊！这个山葵不是调味品吗？它还能做成甜品吗？
0: 嗯，怎么样，好奇了吧？但是呢，没吃过也正常，因为金葵集团的山葵冰淇淋目前市面上是买不到的。这次是第二次登上达沃斯这个国际舞台了，每一次登场，那排队品尝的人可真的是老多了。
1: 快别说了，我现在真的是赶紧想去尝一尝。
0: 行，今天呢，咱们就去大连金葵集团探探这个达沃斯文化晚宴的常客，中国山葵产业领导品牌与清界调味品的行业龙头企业到底牛在哪里。

0: 采用低温慢煮，将和牛的鲜香突出出来，特别适合达沃斯晚宴的出现。
1: 每一届都要推出新品来，啊，比方你看我们这一届，啊，这个我们有这个烤肉山葵酱，啊，包括我们的新品那个山葵盐，我们配那个天妇罗，啊，那包括我们又新推出来那个就山葵香葱，啊，都非常受欢迎。
2: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来了。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的美食菜单也新鲜出炉。从众多以鲜席卷舌尖的大连滋味中，金葵集团以山葵和牛、脆炸鲜虾山葵叶和山葵冰淇淋三种独一无二的山葵料理，踢爆舌尖上的新风潮。
3: 哇，看看这清爽的颜色哈，这可不是抹茶冰淇淋，是山葵口味的冰淇淋。嗯。它既带着勾着你想去吃下去那一口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又带着纯纯的那个奶香味儿。回来的时候呢，带着一点点冰淇淋当中你能吃到小辣。
2: 山葵的清香融合奶油的冰凉，入口带着恰到好处的微辣。山葵冰淇淋的横空出世，打破了调味品与甜品的边界，是金葵集团在创新之路上又一次成功的跨界尝试。
1: 山葵这个冰淇淋我们是从上届达沃斯推出了这个产品的，因为推出以后啊，这个非常受欢迎，因为我们每年呢，我们企业能参加十几个国家的这个国际展会，所以这个期间我们也把这个山葵产品带到世界各地啊，而且这个山葵冰淇淋都非常受欢迎，应该说每一个展会你去看啊，在那排队啊品尝冰淇淋呢，都是在我们展位在那。
2: 山葵是金葵品牌的核心灵魂，创建于1990年的金葵集团，专注山葵清芥辣产业37年，是一家集专业食品研发、生产、销售、贸易于一体的国际化集团公司，研发出我国第一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清芥辣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在调味品领域深耕后，实现既专又精的发展目标，成为中国山葵产业领导品牌与清芥辣调味品的行业龙头企业。走进金葵集团，看到的不仅是一排排荣誉奖状与专利证书，更有一条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山葵清芥辣智能化生产线。
3: 见过了好几关，我们终于走进了金葵的加工车间了哈。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一台的机器，然后每个工人都在忙。那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卢厂长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Hello，Hello，Hello，Hello，
3: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进来的时候呢，我感觉好像和之前再来到我们工厂不太一样。然后我看到咱们的工人特别的忙，现在但是包装上我看着有区别。
4: 对，
3: 以前都是大瓶罐装的，今天我看来好多的小包装出现了。
4: 对对对，我们也对我们的一个产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升级。原本的时候我们的罐装头啊，在这个位置只有一个罐装头，现在的话您可以看到我们分得很细了，这个地方有两个罐装头是同时往里面在灌装的，它同时灌装调味汁和山葵酱，然后我们前面的配料泵啊什么的都是通过管道来打到这个里面去的。
3: 哦，所以就是没有人工的接触，也不会跟空气接触 的，全程密封。
4: 而且我们的调味汁呢是凉灌装，我们是前面热杀菌，杀菌完之后进入循环冷却，然后直接来灌装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山葵酱不能接触到热的物料，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技术也是有一个提升，打码也是有一个提升。这是我们的激光打码机，这个我们的日期是不可以篡改的，也是不可以擦掉的。你看3克的山葵酱加5克的调味汁，在餐饮行业或者厨师行业里面听到最多的是盐少许、糖少许，其实我们这样就不需要了，就一个小袋放进去就好了。
3: 天哪，大家知道吗？就平时在我们外卖啊或者餐里面见的小东西，这背后的细节居然有这么多。
2: 满足消费体验，提高情绪价值，注重自主研发与创新，拥有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生产工厂，打造出一系列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产品，获得139项国家专利，通过7项国际认证。金葵的创新研发在行业里早已遥遥领先。
3: 卢厂长，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
4: 这是我们的山葵酱的灌装车间。
3: 那咱们这台机器现在就是已经达到了这种自动去灌装的一种风格了。
4: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生产线呢，是我们和设备厂家一起自主研发的，灌装剂量非常稳定。再就是呢，我们是通过抽真空以后，然后对一个产品的质量更加的稳定。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接着一个我们纯日本进口的 X 光机，然后对它那里面这个异物的一个检测，我们的包装它的立体感会很强。然后我们是通过抽完真空以后再去封口的，这样的话会它对它的一个产品品质更加的稳定。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是一个冻品，我们从这包装完以后会立马进入一个急速冷冻的一个效果。
1: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产品是日本没供货的，比如山葵酱，常温山葵酱日本也没供货这产品，现在我们把它都做出来了。就是一直我们37年来一直呢，金葵是在创新研发这里，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这做。
2: 为了打造价格更亲民、品质更优质的山葵产品，2023年，金葵集团在云南威信建造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山葵种植基地。
1: 其实我们叫逗比啊，如果我们有呈现一款好的产品，前提什么都有好的原料做保障，还有什么还叫有一个稳定的原料价格做保障。所以这样基于这样，就是我们就倒逼开始做全产业链，这确实也非常艰难。也坦率地讲，我们在云南种植上可以这样，我们现在也投了3000多万，应该我们也每年头几年每年都有几百万的亏损。企业的发展根本呢还是一个诚信，所以我们企业的时候，从企业文化讲，我们叫这个长期主义和利他精神，说那么基于这个呢，可能我们不急于求成。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个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儿。
2: 品牌秉承长期主义和利他精神，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产业链带动当地发展，帮助1400多户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为自身核心原料供应筑牢了稳定根基。
1: 37年，其实我们一直就在专注山葵和拉格这个品类。包括像山葵国家标准呐、起草，都是有我们起草的这些标准在这。这个我想还有要有一个引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为消费者负责任，那你首先做企业做出好产品呐。所以就基于这个点，像我们企业，我们提出的就是要把每一个产品都做给最爱的人吃。
2: 从最初对辣根产业的懵懂探索，到如今发展为拥有9家子公司，斩获高新技术企业、邓玲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多项称号，与200余家国际知名食品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如今的金葵早已成为别人眼中的山海。美食为桥，连通世界，
5: 把每一个产品都做给最爱的人吃。金葵集团通过达沃斯文化晚宴的舞台，
2: 向世界展示中国味道的魅力。这不仅是金葵人的骄傲，更是中国品牌的荣耀。
1: 当时我们的体会就是要把代表大连嘛，把大连的这个好产品那呈现出来。那今天回忆是什么？其实我们把中国的好产品给呈现出来其实不代表大连，也不代表企业，其实代表中国的企业，我们叫民族企业。那这件事今天可能也不谦虚的讲，我们也做到了。

0: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道饭店里很火的菜。
1: 没错啊，就是芥末虾球，吃过它的朋友呢肯定会深深的爱上它。
0: 饭店里呢是可以桌桌必点的哈，丰海记呢咱们用冷冻的虾仁也是可以做的。
1: 没错，那饭店里桌桌必点的菜，咱们在家能做吗？
0: 必须能啊，看了节目啊你就学会了呀。
1: 那我可要学一学啊。芥末的刺激呢超级清新的解腻啊，别看它是过油菜，这个季节呢吃起来还是蛮开胃的。
0: 所以说哈，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学起来。
2: 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露一手啊！今天来这我们这儿露一手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面点师安阳阳。今天给做一个什么菜？
3: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芥末虾球。我们用到虾球，当然要用到虾、沙拉酱，然后芥末，然后柠檬，然后一点点的芒果，然后这边是调味料：料酒、鸡粉、蛋清，然后盐、胡椒粉和生粉。首先呢，我们先来处理这个虾。如果大家在家里嫌麻烦呢，我们可以买现成的虾仁，也是一样的。
2: 去头。
3: 先去头。然后扒皮。
2: 这个为了让虾皮好扒，我看有点什么小窍门啊？
3: 我们买回来以后呢，可以用冰镇一下，然后就相对比较好扒一些。然后呢，
2: 处理好的虾仁。
3: 扒好的虾呢，我们把它虾线挑一下，因为虾线会比较腥，而且有泥土味。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后背切开。处理好以后呢，我们给它腌一下，让它有个底味。放点盐，然后放点胡椒粉，一点点的胡椒粉就可以了。然后放点鸡精，然后呢再放点蛋清，抓一下。
2: 就是让，每一个虾仁都包裹上去，蘸上蛋清。
3: 对，还有入味儿，我们要再加点生粉，然后干的生粉就可以，然后抓匀，然后油热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2: 我们用几成热的油温炸呢？
3: 油温稍微低一点，5-6成就可以，不要高，因为我们这个不需要。

0: 对对对，然后搅匀。
1: 嗯，哎，这个时候这个柠檬的清香味儿
0: 对，柠檬就可以了。和好之后呢，我们把虾仁放进去。
1: 最后一步了吗？
0: 最后一步，然后撒上一些芒果粒，
1: 给整道菜再增添一点果香。
0: 对，
1: 啊，让自然的气息再浓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好了，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啦。
2: 欢迎回来。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伙的食欲差，吃不进东西啊，气色呢也不太好。
3: 没错啊，就像我啊，我感觉我的苹果肌已经下垂了，不够饱满了。
2: 还有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胶原蛋白也流失了呢？像我一样。
3: 对，没错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出汗比较多，真的是感觉胶原蛋白在离我们而远去啊。
2: 嗯，不过呢我最近啊真的是在补充这个胶原蛋白。
3: 那你知道补充胶原蛋白也是有讲究的吗？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哎呦，这个呢我有一点点，但是呢专业的还挺得请咱们的贾老师来讲一讲。
4: 现在的女孩子过了25岁就开始注重保养，像眼霜、肌底液这些带有功效性的护肤品就都用上了。这是因为女孩子的皮肤到了25岁时达到峰值，25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皮肤衰老其实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那么怎样能把流失的胶原蛋白再补回来呢？
5: 第一个说我们手上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啊，长了皱纹，我们最直观的说能不能把胶原蛋白抹脸上。现在市面上抹在脸上的胶原蛋白特别的多，并且它的广告词写的是有理有据，很多人为此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基本上效果是忽略不计的。那么抹在脸上的胶原蛋白顶多就是一个保湿锁水的一个功能，有没有作用？从表面上看有作用，但从根本上没解决问题。
4: 抹在脸上的护肤品可以延缓皮肤表面衰老的速度，那么我们从食材入手，是不是可以从根本上补充胶原蛋白呢？像鸡爪子、猪蹄、海参、鱼皮这一类胶原蛋白丰富的食材，是不是可以多吃一些？
5: 大家有这个条件，哎，没事可以经常吃一点。有人说我这个皮肤已经长了皱纹了，我每天两个海参啊，我每天一个猪蹄儿，麻烦了，千万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往往富含胶原蛋白的这些食物，它的脂肪和胆固醇是非常高的。比如说猪蹄儿、鸡爪子，你看它的胆固醇和脂肪就很高。你要为了补充胶原蛋白，天天这么吃，你麻烦了，不到半年，高血脂、胆固醇、高血压出来了。所以说要隔三差五的一个星期、半个月、10天吃一次、吃两次是可以的。
4: 适当多吃一些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是值得推荐的，但是千万别盲目的吃，摄入量过多身体可能就承受不住了。那么有的人想问问贾老师，现在市面上一些零脂的水解胶原蛋白可以食用吗？
5: 水解的专门食补的那种不含脂肪和胆固醇的这种水溶性的胶原蛋白，这个是提倡大家可以去使用的。但是在使用这种胶原蛋白的同时，你要考虑到你的脾胃的代谢能力。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对不起，你吃多少也不能吸收。你在想要美容、想要保持我们皮肤有弹性、要有光泽，我请大家无论在补充什么营养的前提，一定要先把你的脾胃给它降好。如果说我经常就胃凉、爱拉肚子、爱便秘，那你应该找个大夫先把你的脾胃降好过后，你再来补充这营养，你就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想从根本上变白，要先从身体调理好。脾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否健康、消化运化的能力是否强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贾老师建议您调理好脾胃，吃一些专业水解胶原蛋白的同时，运动也一定要跟得上。
5: 有没有发现运动员的这个皮肤胶原蛋白含量就很高，皮肤就非常有弹性。为什么？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四肢百骸一运动，就刺激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刺激了蛋白质的流动。蛋白质这一流动能到达末梢，我们的肢体的末梢，那么我们的这个蛋白质胶原蛋白的合成量就大。所以说你要真正达到我们的美容啊，达到冻龄，达到皮肤要有光泽，那么你在补充的这些所有的蛋白质或者营养素的前提，一定提醒大家要多去运动。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的方式。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2: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冷面霜。
1: 江玲，你的故事书给我看看。
0: 不要随便动我的故事书。
1: 没事没事。江玲，真不好意思啊，把你故事书弄坏了。
0: 你要赔我。呀，这不是爱哭鼻子的香菱吗？哼，别说香菱了。哎，香菱，你的头绳好好看啊。哇，真好看啊。咦，什么，太难看了。香菱，你品味好差，你竟然会买这么难看的头绳。
2: 张胜男，你不要欺负香菱了，我们都是好同学啊。
0: 要你滚。
2: 香菱，你不要怕嘛，张胜男其实是在逗你玩的。
1: 不闹了不闹了，我们去玩跳绳吧。怎么回事啊？
0: 香菱，你怎么这么笨啊？
3: 甜筒，帮帮我吧。
2: 发生什么事了？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3: 吴冠军把我的故事书弄坏了，张胜男也欺负我。
2: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3: 我想要吴冠军变得怕我，让他不敢再惹我，可以吗？我要冰淇淋跟你交换。
2: 好吧，你想清楚了就行。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天人。香菱，你看，这是冷面霜，抹了这个面霜，想让谁害怕你，谁就害怕你。
3: 这么神奇，我要赶紧去试一下。这样就好了吗？希望这个冷面霜有效果，看他还欺负我。
1: 香菱，我把你的故事书扎好了，别生气了嘛。
3: 吴冠军，麻烦你离我远一点。
1: 不要这样嘛，我跟你道歉好不行吗？别这么小气嘛。
2: 香菱怎么还不回来？
3: 下雨了，没带伞可怎么办？
1: 香菱，你怎么了？
3: 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赶紧走。下这么大雨，怎么办呢？
2: 香菱，我这里有伞，走吧。
3: 你怎么知道我没带伞？
2: 我刚才碰到吴冠军了，是他告诉我的。我的香菱啊，你可算是回来了，出大事了，知道吗？
3: 我都回来了，能出什么大事啊？
2: 先别高兴了，都怪你用完冷面霜不放好。
3: 我妈妈也用了冷面霜，那完了。
2: 香菱妈妈需要洗脸，
1: 交给我吧。
2: 都怪你自己粗心大意，用完冷面霜都不知道把它收起来，差点就酿成大错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错了。动物 卡片。
4: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动物的世界是怎样的。
1: 好嘞，老师，这个我知道，我每天在家里都看动物世界的。
4: 是吗？动物的分类可是有很多很多种类，有哺乳类动物，有两栖类动物等等，还有很多快要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爱护小动物。同学们知道了吗？
1: 哦，
5: 知道了，老师。

0: 今天的课程真是太有意思了，原来动物有这么多知识。
1: 没错没错，我要是一只小鸟就好了，可以自由翱翔在天空。
2: 我要是一只小猫咪就好了，每天饿了就有人给我好吃的，无忧无虑，而且还可以不用上学，那该多好啊。
1: 小玲，我觉得甜筒那里应该有可以让我们变成小动物的方法吧。
0: 真的会有吗？
3: 不行，让你变成动物太冒险了。
0: 我就想体验一下嘛，求求你了，甜筒，我保证就这一次，行吗？变个小动物而已，到底能有什么危险呢？
3: 那个道具真的非常危险，等你变成小动物后遇到危险怎么办？
0: 放心吧，甜筒，等我变成小动物后，我只在家里，哪也不去，给你吃不完的冰淇淋，吃了总该行了吧？
3: 这次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了，那好吧，别忘记你的承诺。
1: 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甜人。
3: 这些动物卡片应该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只能给你一张，因为它对人类太危险了。
0: 能有什么危险的？好吧，一张就一张吧。
3: 别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忘了。
0: 你就放心吧，天野，这次我一定会记住的。刘哈，快救救我，我是香菱。
4: 是你在说话吗？
0: 是啊是啊。
4: 我的天哪，大家快看，这只鸟好像是香菱，它真的变成一只鸟了。
5: 原来是这样啊，不如我们也变成一只动物吧。
4: 好，我同意。
0: 嘿，你们不要再开玩笑了，快救我。
6: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大家先别闹了。
1: 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我想现在我们应该马上把香菱送到天眼那里去，再晚了可能就真的变不回来了。
5: 我现在就送他去。天图天图，你快救救香菱吧，他变成鸟类变不回人类了。
3: 说了别让他乱跑的。
0: 天图，我知道错了，我要好好做人，再也不想变成小动物了。
3: 你先别着急，香菱，我会把你变回来的。
0: 终于变回来了，我以为再也变不回来了呢。
3: 让你下次还敢不听我的话，都说了那个道具有危险，
1: 要不是我们发现你，你可就惨了。
0: 这次真是谢谢大家了，一会儿我请你们去店里吃冰淇淋。
2: 好哎，
0: 不过说实话，做一只鸟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在天上飞来飞去的，现在都还有点头晕呢。
3: 也不知道是谁说的，非要变成小动物，怎么劝他都不听话。所以说还不如先做好你自己。
0: 但是我的收获也非常大的呀，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呀。不过我下次一定听你的话，不再乱用道具了。

0: 踩个地，那凑凑什么？我八岁。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啊，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
3: 不能。
0: 我也感觉不行，肯定不能。上学要晚了，能让来？你先上。叔叔问我冒险。
1: 谢谢叔叔，谢谢。
0: 哦，行行，哎，
4: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哎，没见，不能客气，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5: 能让，不能让。
4: 嗯。
6: 在大连。

0: 今天我们不在这里上课，老师今天让大家参加一个课外活动，怎么样？
1: 老师是什么呀？
0: 同学们各自组成一个小组，去田野中体验一下农民伯伯的日常生活，度过一段悠闲的田园时光。大家都想去吧？我们去体验一下农民耕种的乐趣，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呢？
2: 好啊，我一定是种的最好的。
3: 冠军，干了这么久了，你就不累吗？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一定要拿到奖励，快来帮忙。
1: 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把幼苗栽进去啊？
4: 我们也一起来帮忙吧。
1: 你们只是把幼苗栽种进去了而已，还有下一步呢。
2: 下一步？
4: 我把水管拿来了。
2: 有水管干嘛？
4: 你们不知道吧？幼苗种下去后还需要浇水呀。
2: 我当然知道需要浇水了，我马上就去浇水。田童，你能给我一个自动浇水的道具吗？
3: 土冠军，你要拿来干嘛？可不能事事都依赖道具哦，知道吗？

0: 我请你吃两
1: 两个。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一个定位装置加一个遥控器，使用之后可以自动降雨，这样就可以给你们的幼苗浇水了，小心使用。

0: 看我们的自动浇水神器吧，走，我们先回去喽。啊！哦！啊！哦！这些围棋看的眼睛都要花了。
1: 奇怪了，怎么突然下这么大雨呢？你们是不是没把降雨装置关掉啊？现在降雨范围越来越大了。
0: 那个装置的范围会一直扩大吗？
1: 吴冠军，我们走的时候确实没把降雨装置关掉，哎，怎么办？
0: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关掉吧，不然幼苗会被淹死的。 糟了，来晚了！幼苗已经完全被淹没了，我们得赶快将装置关掉才行。让我来！哎呀，
2: 冠军，你没事吧？
0: 都淹了。浑身都湿透了，回去又要被奶奶唠叨了。
2: 活该，谁让你用道具的？我只想省点人力嘛。这分明就是在偷懒，你知道吗？都怪我。我不会依赖道具了。你现在知道错了就好。快把身上的水擦干净吧。是啊，不然会感冒的。
0: 已经擦干净了，
1: 吴冠军，使用道具一定要小心啊！记住了吗？
0: 是，记住了。

0: 这一次课外活动大家表现得都很好，但这只是农民伯伯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1: 一小部分啊？
0: 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的。
2: 哦，
0: 这次的课外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的。明白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所以大家不要浪费粮食哦。沉稳的五冠军。考完试了，你们考得怎么样啊？不会没及格吧？
3: 我肯定还是满分啊。五冠军考得怎么样啊？
4: 等一下，五冠军，你是不是又没及格？我看你考试好多都没写。
2: 我也不想这样的，可是我真的好多题都不会。
4: 真美丽，我们来了，你喊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给五冠军补习一下，让他考试别再不及格。
4: 原来就这事啊，包在我身上吧，我一定教会他。
0: 是的，不能再让五冠军考试不及格了，要好好帮他。
4: 交给我吧。
1: 徐博文，我相信你，五冠军假期的学习就交给你了。
2: 看我，龟派气功。哎，好累呀！不行，我要减肥，我要运动。哎呦！

0: 真是累死我了。才过了这么一点时间吗？我还以为已经过好长时间了。
1: 吴冠军，你不会一直在家玩吧？没学习吗？
0: 是啊，我一直在看电视，你知道吗？刚刚电视里的武术动作真难，我刚刚就模仿运动了一下。你笑什么啊，徐博文？有那么好笑吗？
1: 居然模仿武术动作！哦，
0: 话说你来找我干什么啊？
1: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让我来给你补习功课，你可要好好学啊。
0: 可是我根本学不下去啊。
1: 那没办法了，喊一下甄美丽吧。
0: 甄美丽，你来了。
2: 怎么了，吴冠军？遇到什么事了吗？
1: 也不算什么大事，只是吴冠军稳不下心来学习，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叫你来。
2: 我知道了，吴冠军，你不要满脑子都想着去玩，你也要想想下次考试该怎么办。
0: 我也不想得。婷婷，你来得正好，帮帮我吧。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啊？帮一下吴冠军，让他沉下心来学习。我知道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天眼，这是什么？能让我沉下心来学习吗？我也想好好学习的。这个乌龟到底能有什么用呢？
1: 这个乌龟可以让你更沉稳，摸了这个乌龟，你就可以沉下心来学习了。
2: 那太好了，吴冠军有救了！哈，
0: 我要趁现在抓紧时间学习。
1: 吴冠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看起来效果可以，那你就趁假期和许博文学习吗？

0: 吴冠军，你居然考得这么好，看来假期的努力没有白费啊，沉下心来做事是会做得更好的。
1: 还是多亏了这个道具和许博文，我才能考这么优秀。
0: 以后没有道具，你也要稳下心来，沉稳是做事情的基础，只要做任何事情肯沉下心，那么就一定会做好。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更努力的。
0: 以后我会经常给你补课的。
1: 哦。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

录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会挠痒痒的水草。
1: 乌龟君，你怎么又在吃呀？
0: 你看看你，吃得满脸都是。
1: 你还是少吃一点吧。
2: 没事。
0: 乌龟君，等会我们在小区花园玩一会儿吧。
2: 好啊，反正我也吃饱了。奶奶，我回来了。
3: 冠军怎么才回来呀？和同学一起去玩了吧？
2: 奶奶，我最近身上总是痒痒，是不是生什么病了？
3: 不是病，是秋天到了，空气干燥，缺少水分。来，奶奶给你倒点水喝。冠军呐，多喝点水吧，多补充一点水分就好了。
2: 没东西玩真无聊。还有薯片吃。这么急跑过来怎么了？
4: 就是问问你作业写了吗？
2: 我还没有写呢，不急。好无聊啊，好想出去玩啊。
4: 想去就玩去啊，又没人拦你。
2: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人和我玩啊。甜筒，你有什么宝贝好玩的给我玩一下呗，给你两个冰淇淋。来，先给你一个，吃完还有哦。我知道你有很多好玩的宝贝的。
4: 宝贝也不能跟你乱玩啊。
2: 我保证不会做坏事的，求你了，三个冰淇淋怎么样？
4: 那好吧，下不为例啊。糖果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
2: 不就是一瓶药水吗？这是什么宝贝啊？
4: 你刚才不是说身上痒吗？你把它放在身上试试就知道了。它可以让你很舒服的。
2: 抓起来还真是挺舒服的嘛。
4: 舒服吗？别忘了，你还欠我两个冰淇淋呢。
2: 放心吧，不会少你的。这么好玩的东西，叫同学过来一起玩吧，他们肯定会喜欢的。李浩，下午你叫同学们一起来我家玩吧。
5: 这个石头抓起来真舒服啊，
1: 让我试试。回来让他给你按摩，肯定更舒服啦。
6: 是啊，这个主意不错。
1: 去打球吧。
7: 打球喽！
4: 我们都回去吧，明天再去冠军家玩。
2: 打完球后，他怎么不动了？
4: 他是一条有灵性的水草，你是不是还有事要做呢？先把它取下来吧。
2: 我知道了，肯定是因为我没做完作业，他才不帮我按摩的。
4: 做完你的事，他自然会给你按摩了。
2: 还有好多树背呢，没事，我要继续努力。都这么晚了，早知道我就不贪玩了。
7: 芳香糖。
1: 我们要不要来玩点游戏啊？难得不用上学，我们玩点游戏放松一下不好吗？
2: 可是我
8: 许博文不擅长玩游戏呀。
2: 是啊，许博文可是个书呆子，
9: 玩一些简单的可以吗？
10: 玩一些能让许博文参与进来的游戏吧。
9: 对呀，这样大家都能一起玩，一个都不能落下。
1: 那我们就玩捉迷藏吧，让许博文来找我们。
4: 都藏好了吗？我要开始找了。
8: 夏明，我们就藏在这里吧。
4: 我来找你们喽。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我怎么一个人也找不到呢？难道我是真的不适合玩游戏啊？你们都出来吧，我找不到你们。我是不是真的像吴冠军说的书呆子？
1: 夏玲，你跟他解释吧，我还有事先走啦。
4: 哎，算了吧，吴冠军玩游戏那么厉害，我还是找他去请教请教吧。

0: 冠军，到底怎么样才能变得玩游戏很厉害啊？
1: 这我怎么知道啊？反正我一直都很厉害的。
0: 可是你也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吧？
1: 不不不，我第一次也很厉害了，你回去自己研究研究吧。
0: 甜筒，我真的快烦死了。怎么了？你看，这是我这段时间看的游戏玩法，我把方法都记录在手机上了，可是都没一点用。有些人就是不擅长玩游戏，这很正常，可是他们玩游戏玩得好厉害，甜筒能帮帮我吗？我怕他们以后不……
2: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啊，甜筒渊，甜筒鞭，甜筒变天眼，这是星星糖，吃了玩游戏会变得更厉害。这些给你试试吧。这真的有用吗？你不要骗我啊，要是吃了这些我还是不会玩怎么办呢？
2: 你就相信我吧。
0: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变化呢？跟普通糖果没什么区别。
2: 这本来就是普通糖果，
0: 你可不能骗我，我真的想跟他们一起玩游戏。
2: 你要有信心啊。
0: 那好吧，要是真有用，我到时候给你买冰淇淋。
2: 那就先谢谢你喽。
1: 这次要玩什么呢？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们准备玩什么？
1: 你来得正好。
0: 这次要玩什么游戏呢？
1: 不管玩什么，我都会带着你的。
3: 先玩个简单的踩气球游戏吧，许博文肯定会玩的。你们都欺负我，换一个游戏玩。
1: 许博文现在玩游戏越来越厉害了，现在我都想来挑战挑战你了。
0: 来啊，我可是训练过的哦，不怕你。
1: 你也不是不适合玩游戏啊。
3: 既然许博文现在玩游戏这么厉害了，那我们下次就把以前许博文没玩过的都玩一遍吧，怎么样？
0: 谢谢你们愿意花时间陪我玩，跟你们在一起玩真的很快乐。
2: 这么多，冰淇淋真好吃。今天玩得开心吗？
0: 今天我玩得非常开心，你给的糖果还是很有用的。
2: 那不是什么道具，就是普通的糖果。
0: 这居然是普通糖果，那我怎么变得那么厉害了？
2: 那是因为你有自信了啊。
0: 我以为是道具有的作用我才变得那么厉害，原来不是道具的作用啊。
2: 其实在朋友面前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你放开心情去玩就好了。
0: 我明白了。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

0: 会催眠的陀螺。
1: 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不要老是贪玩，一定要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回家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2: 周末了，又可以好好玩了。
0: 周末布置这么多作业，估计都没有时间玩了。
2: 哎，就是啊，还不如来学校上课好呢。奶奶，我回来了。
3: 冠军回来了呀。
2: 哇，有什么好吃的？我都快要饿死了。好香啊。
3: 快去洗手吧。

0: 吃饱了我们去玩吧，我当超人怎么样？
1: 我才不玩呢，你不是要写作业吗？
0: 周末是用来休息的，不是用来写作业的。太棒了，好厉害呀！
1: 说什么？
0: 我在想刚才看的那本书，嘿，里面的超人太厉害了，太好看了。
1: 一惊一乍的，我还以为你发神经了呢，你想吓死我？
0: 嘿，对不起啊。是谁呀？你们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吗？快进来吧。
2: 冠军家好乱啊！
0: 就是啊，
1: 没想到五冠军家里这么乱，我们还是去找香菱他们玩吧。
0: 没事，到我房间里玩就好了。哎，来都来了，我们就在这里玩一会吧。乱是乱了点儿，下次你们来，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准备，一定打扫干净。乱点其实也没关系，到我房间里去玩吧。
1: 提前告诉你，还不是叫奶奶来打扫？你会打扫才怪呢。
3: 好了，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哎呦，我的屁股！
0: 没事吧？
1: 我还是不在这里玩了，太危险了吧。
3: 天兔，你有什么办法让五冠军主动去打扫房间？他实在太懒了，我们都不敢去找他玩了。
1: 好吧，我有办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催眠陀螺，可以把人催眠，指示他做事情。
3: 太好了，这下他想偷懒都难了。
0: 嘿，我要让他乖乖听我的，
1: 但不能用他来干坏事啊。

0: 家里这么干净啊？
1: 多哟，
0: 这不是你们打扫的呀，可爱的小猫咪。哦，
2: 都是武冠军打扫的。
1: 你干嘛踩我？
0: 是吗？冠军辛苦了呀，你俩也辛苦了。今晚就在奶奶家吃饭吧，我去做饭，你陪同学们玩吧。
1: 不用了，奶奶。
3: 是啊，太晚了，我们也该回家了。拜拜了，奶奶。
1: 拜拜了，奶奶。
0: 孩子们，别这么快走啊。
4: 奶奶，我去送送他们。
5: 早上醒来怎么腰酸背疼的？感觉好累啊，身体酸死了。你笑什么？
3: 其实是昨天李恒对你用了催眠陀螺，让你做了一天的劳动。
5: 啊，难怪我全身酸痛。那我是不是劳动过度，伤筋动骨了？
3: 也没那么严重，以后经常锻炼，勤搞卫生就好了。
5: 说的也是。不过以后你要监督我哦。可以吧？
3: 行啊，没问题。但是我没有冰淇淋就没有动力，你等等。
5: 懂，我懂。
6: 纠正铅笔。
7: 你在写课程表啊？
8: 对呀，要好好的记一下课程表了，以后要上什么课就带什么书本来学校。
9: 可是你课程表写错了。
8: 怎么可能？你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弄错？
9: 好戏没好报。
8: 真的是我写错了。
9: 可是你这个明明写错了呀。
8: 张胜男，你这是怎么了？不开心了？我错怪香菱了，还把他惹哭了。他只是好心提醒我，我竟然还凶他。他一定恨死我了。
9: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看，原来是张胜男的道歉信呢。
8: 天童，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我写个课程表都能写错，出错不是很正常的吗？错了就改吗？你帮帮我，我请你吃冰淇淋好不好？我不想犯这种错误。啊，那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看我的，天童渊，天童鞭，天童变天眼。纠正铅笔。你可以用它来纠正你的错误。写完之后可以用它来检查错误。
10: 那太棒了，谢谢你啦，天眼。我先去把课程表写好。
8: 有了纠错笔，就不怕会写错了。呀，张胜男，你可不要直接用那支铅笔写哦。那支笔是给你检查对错的，不是用来作弊的哦。
10: 知道了，以后写作业我肯定能全对了。
11: 老师今天要先表扬一下张胜男同学，他的作业竟然全对了。
12: 他也太厉害了吧。
10: 老师，只是那题目太简单了。
5: 雪博文，你的作业写好了吧？寄给我看。
9: 你怎么可以抄别人的作业？抄作业我会告诉老师的。
10: 吴冠军，你有不会的可以问我啊，我可是个学霸哦。就让我来教你做作业吧，怎么样啊，吴冠军？
2: 都不会写可怎么办呀？对了，可以找张胜男问问。
10: 你看这里。
2: 张胜男也教教我吧。
10: 你先等一下吧。
2: 笔怎么断了？
8: 哦，这支笔借给你用，记得明天要还给我啊。
2: 就用张胜男借给我的那支，不用白不用。我要多写一点，明天就要还给他了。哦，写完了，可算是把作业写完了，真快。
11: 今天有一位同学的作业全部做对了，他就是李亨。
2: 啊，我作业真的全做对了吗？我都不敢相信啊。
11: 要再接再厉哦。
13: 李亨，你在做什么呢？
2: 刘浩呀，我在写作业呢，等我写完了再去找你玩，你先回去吧。被表扬的感觉真好。
0: 李亨，怎么回事？作业本竟然是空的。
2: 我写了啊，老师。
0: 你自己好好看看，哪里写了呀？
2: 想着去玩，肯定是拿错了。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0: 手又动脑，全家总动员，开心到尖叫。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罗号挑战十五秒。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三组家庭来完成我们的游戏挑战。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组家庭。你们好，来，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叫以吉浩。
0: 旁边的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李吉浩的爸爸。
0: 好，我们欢迎一下第一组家庭，掌声送给你们。第一组的家庭呢，我们看到这个爸爸手中拿着一个球，想问问小朋友，这个表演是爸爸完成还是你来完成呢？
1: 我来完成。
0: 好，你告诉大家，你大声地说出来，你今天要展示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拍篮球。
0: 好，掌声送给你，祝你表演顺利。好，脚步也跟上，动起来。好，左右手交替拍篮球。好，这就是你今天要展示的内容，是不是？好，来，爸爸也靠近一点，问问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呀？
1: 我平时最喜欢的做的是画画。
0: 画画，还有体育运动，对不对？那想问问你跟爸爸一般互动的内容都是什么呢？爸爸平时在家陪不陪宝宝一起玩啊，一起运动啊？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平日里的生活状态。
2: 就是拍球呢，跟他一起在家做做游戏什么。
0: 啊，爸爸也拍篮球拍得挺好的，是不是？来，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快快快！我们今天想看看爸爸，来，把掌声送给爸爸。来看看啊，好，开始，看看你跟爸爸谁拍得好。宝宝还会左手，来，爸爸也加个左手。好，谢谢。怎么样，小朋友，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游戏挑战环节了，紧张吗？不紧张。爸爸紧张吗？
2: 我也不紧张。
0: 好，那我们一起加油，祝你们今天挑战十五秒顺利成功。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游戏挑战，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
3: 气球不落地，亲子二人在六个工具中任意选择两个用来击打气球，十五秒内气球不落地则挑战成功。
0: 相信呢，你们一定明白这气球怎样配合才能不落地，对不对？好，祝你们挑战成功。同样，你们先看一下啊，一号到六号一共是六个道具，先跟你们说一说，你们最想选择哪一个道具放在手里？想选二号这个直尺。宝宝想选哪一个？啊，一个漂亮的棍子，是不是？好，那希望呢你能够拿到自己喜欢的道具。来，这个具体的号码牌在我这儿，来抽一个，选择你们的道具，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哇，一号和二号，哎，选中了一个，不错呀。来，把你们的道具拿在手中，一号和二号，一个勺子，一个直尺。来，你们分配一下，分配一下，爸爸拿直尺，然后呢，宝宝拿勺子，是不是？好，祝你们比赛成功。第一组家庭的挑战准备开始。不要让气球掉到地上。

0: 季科长祝贺一下我们第一组家庭挑战成功，耶、不错啊。好，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挑战的第二组家庭，掌声欢迎他们，欢迎欢迎。你好，好，站到舞台中间。好，欢迎我们的第二组家庭，欢迎你们。来吧，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宝宝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安飞。
0: 小李同学，漂亮的小李，来吧。旁边的这位是谁呀？
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小姐妹的妈妈。
0: 啊，是个双胞胎姐妹是吗？
2: 是，
0: 太幸福了。平日里面啊，所有的快乐咱们都是 double 翻倍的，是不是？
2: 是。
0: 那今天呢，在场上宝宝有没有什么才艺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秀一下？
1: 我学了半年。
0: 好，那我们欢迎你，把时间交给你，开始吧。

0: 成河米，黄鼠狼看着更着急，聪明的小鸡黄不上当，黄鼠狼站着大门口，黄鼠狼来给鸡拜年，肯定查着坏主意。聪明的小鸡不上当，黄鼠狼站着大门口。
1: 告诉大家，宝宝几岁啦？
0: 4岁半。
1: 四岁半的小朋友能把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儿歌带给大家，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你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挑战的，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信心吗，宝宝？
0: 有。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1: 好，接下来呢，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组家庭的15秒挑战，请准备。
2: 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这样啊，来，你们两个先看一看我们的1号、2号、3号，就每一个号码后面对应的道具都是什么。然后呢，你们告诉我一下，你们最想抽到的是哪一个？
2: 最想，宝宝最想抽到哪一个？
0: 这个。
2: 这个。
1: 啊，妈妈。
3: 我觉得这个吧。
1: 想抽到瓶子，然后宝宝想抽到这个，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就要看看你们的运气怎么样了。过来抽啊！好，
3: 宝宝
1: 来吧、
3: 嗯。
1: 好，先不要看啊，拿到手里。
0: 这个、
1: 来，妈妈拿一个。
3: 这个吧。
1: 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你们拿到的是几号？
0: 是4号。
1: 4号和5号，是不是？来，我们看看4号、5号对应的道具是什么呢？来，把你们的道具拿在手里。
3: 这个是你的，
1: 好，把这个给我。
3: 好，这个是我的。
1: 来把你们的道具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第二组家庭抽到的是4号和5号这两个道具，一个是尺，还有一个是长柄的勺子。接下来呢，你们就用这两个道具配合一下，完成接下来的15秒挑战。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好，看看你们表现的怎么样。
3: 加油。
1: 好，传球，漂亮。好，快，妈妈加油。
3: 上，过来。
1: 好，时间到，来祝贺一下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鼓励鼓励。气球没有落到地上，对不对？来跟妈妈击个掌。
3: 耶、
1: 好，咱们今天这两样道具怎么样，用的还得心应手吗？非常好，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快乐延续回家，我们可以在家里继续进行这样的挑战，是不是？好，再一次的祝贺第二组家庭挑战成功。好，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参与挑战的第三组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欢迎。你好。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野野如，今年4岁半了，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跳舞、口才、模特。谢谢大家，我第一个表演的是小马过河。有一天，小马和他的妈妈住在小河边，他们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妈妈对小马说：孩子呀，你已经长大了，能不能把这倒仰视说的和对面的村子吗？小马答应了妈妈。小河有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别看小河泛水洼，小河高过小脚丫。小松鼠说：河水很深很可怕，可千万不要把河下。小马自己想一想，一步一步把河下。 小朋友们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所以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探索。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你，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希望呢，今天你能在游戏比拼的过程当中也做到勇于探索，好不好？
4: 好。
1: 好，那你介绍介绍你身边的这位是谁呀？
0: 姥姥。
1: 姥姥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配合完成游戏，是不是？
2: 是。
1: 姥姥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游戏挑战环节。然后姥姥想抽到哪一个道具，觉得能更得心应手一点？
2: 一号。
1: 嗯。宝宝呢？你对应的这个是几号？4号道具，是不是？好，那接下来看看你们能不能心想事成啊！来，咱们祝贺你们，抽一下。3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抽到的是3号和6号道具，对吧？来，我们分别把你们对应的道具拿在手中。好，用它要完成你们接下来的挑战任务。好了，第三组家庭已经准备就位了，祝你们比赛挑战成功。来，第三组家庭请准备。家庭呢，在第3个回合球就已经落到地上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调整一下啊，我们把这个战术也调整一下，接下来再给你们第二次机会，好不好？加油，没问题啊。姥姥打过来的球你要怎么样啊？
2: 你弹起来，
1: 弹起来，对不
2: 对？
1: 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的。
1: 好，很顺利的是你们也完成了今天的挑战。今天的挑战15秒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今天3组家庭的挑战。同时呢，我们也在挑战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亲子的快乐，感受到了游戏的快乐。同时呢，我们的小乐号节目也会给大家每个家庭颁发一枚证书，希望呢这枚证书能够见证你每一刻的精彩成长。同时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完成更多的挑战。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下期的小乐号节目不见不散吧。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默涵，今年6岁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小兔子找太阳》。有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听说太阳是红红的、圆圆的，便要去找太阳。它来到屋子里，提着两盏红红的、圆圆的灯笼，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两盏红灯笼，太阳在屋子外面呢。”小兔子来到菜园里，看见3个厚厚的、圆圆的萝卜，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3个红萝卜，太阳在天上呢。”小兔子抬起头，看见天上飘着红红的、圆圆的气球，问妈妈：“妈妈，这是太阳吗？”妈妈说：“不，这是红气球。”小兔子焦急地喊：“真急人！太阳到底在哪呢？”妈妈说：“瞧，太阳只有一个，还会发光呢。”小兔子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大声叫：“妈妈，我找到了，太阳是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好啦，我的故事讲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小龙号的其他精彩节目吧。

芒种的到来，犹如热辣的鼓点，催促着所有的生命去生长，去奔赴。如果时光倒流，也许我们能回望到先人们在与自然的相生相长中，如何参悟出这样富有智慧的节气。芒种更像是自然的一次全力以赴，让生长充满力量，让奔赴总是值得。没有一个节气会被辜负。

进入盛夏，暑热半生焦虑与疲惫，更易倦怠与放弃。但生长从来都关乎勇气与力量，而奔赴少不了努力的光芒。如此，入秋的自然才不会吝啬对过往辛劳的馈赠。但未来往往因为交织着困顿和意外而显得格外遥远，所以春季里的出发如果心逢芒种便再好不过。热情将夹道欢迎，而那些当初的奔赴也会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我们每一次的不同选择，都将决定今后会遇见谁，但这并不妨碍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道。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本周六是第14个中国房产日，这种隐形杀手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却可能引发中风、心衰，致残致死率极高。当心慌胸闷不再只是累了，你会主动去查一次心电图吗？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三四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节目的开始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突然心慌、胸闷、头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这背后啊，可能隐藏着隐形杀手。
2: 那本周六呢，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000万房颤患者，每年新增80万人。这种病容易被忽视，却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脑中风、心力衰竭。医生也提醒，尤其是中老年人要重视筛查，科学防治。
0: 房颤简单说就是心跳又快又乱，患者常感到心慌、胸闷、乏力，但也有很多人早期没啥感觉，等到发病时已经很严重了。长期房颤最大的风险是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容易堵住脑血管，导致中风。
3: 这种血栓的栓塞和一般的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脑血栓的不一样，它容易反复发生，高致残率、高致死率。还有一个，它容易心衰。有房颤的病人接近40%左右都有心衰，可以出现心衰。
0: 医生强调，房颤可防可治，关键在于规范治疗。目前预防血栓的药物效果很好，能大大降低中风风险。
3: 预防血栓是房颤治疗贯穿始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现有的可以预防血栓的各种手段能够达到减少血栓发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大多数人我们都推荐使用直接口服抗药。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房颤中心建设，各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定期开展房颤筛查，并通过义诊、科普讲座等方式帮助市民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医生建议65岁以上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史的人群，最好每年做一次心电图检查，如果莫名心慌气短，别硬扛，及时就医。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1: 你在住酒店的时候还在前台排长队吗？现在啊，刷一下身份证，10秒钟就能够自己办理好入住。5月27号到29号，一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大比武在大连举行。
2: 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齐聚槟城，从前台接待到客房服务，从餐桌摆台到智能设备，比拼谁更贴心、更高效。
0: 展演现场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一台 AI 前台，客人不用排队等工作人员操作，自己把身份证往设备上一放，订单自动识别，10秒完成入住。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不少酒店投入使用。
4: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0: 除了智能设备，酒店的服务细节也更走心了，比如洗护用品越来越讲究，每个酒店还有自己专属的香氛，让客人一进门就能闻到品牌特色。
5: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0: 这次活动还吸引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从食品到布草，从电器到香氛，为大连及全省的星级酒店搭建了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不少外地供货商看好大连市场。
6: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 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量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十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7: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0: 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2: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啊。19号呢，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那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1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截瘫患者志明重新站了起来。那经过1年的康复训练，如今啊，我们看到志明基本上生活起居逐渐的能够自理，妻子呢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那5年前呢，志明是因为外伤导致 T12L1 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那脊椎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一旦在高段颈椎处彻底断裂，大脑中枢与身体失联。那如今可以重新行走，往后的生活可以说也有了更多的盼头。再来看，谁能想到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啊，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那从东南亚还有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那据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我们看到哈，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了2670万辆，出口额呢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那2024年底，一位美国的博主啊，他是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的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啊，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的回头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哈。视频在多个平台也是火出了圈。那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呢是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呢，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我们也希望这波小电驴的热潮哈，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中国品牌跑出全球加速度。再来看，球迷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的拉开大幕。2026年呢，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那参赛的球队呢，也是首次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48支球队呢，将会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出现哈。那比赛的这个总的场次，我们也看到将会从64场增加到104场。那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还有39岁的梅西，以及41岁的 C 罗等等这些黄金一代的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那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年轻球星亮相，比如说剑指最佳射手的姆巴佩，还有首次出战世界杯的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啊。那本届的主要比赛，我们也看到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还有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其中决赛的时间呢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球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来看，近日在湖北襄阳啊，一对姐弟俩经历了惊险的一幕。事发当天晚上啊，5岁的弟弟毛毛是断断续续的咳嗽，到了深夜的时候呢，这个咳嗽声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姐姐被吓醒之后跑去告诉妈妈哈，她赶紧就带着这2个孩子直奔急诊。那经过诊断，弟弟呢是患上了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可能会因为喉梗阻窒息。那目前经过及时的救治，孩子已经康复了。那医生也介绍说，婴幼儿喉腔狭窄仅仅就是4到5毫米，一旦发炎水肿，哪怕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呢严重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是窒息。那这个病啊，主要是在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比较多发啊，还有就是冬春季节高发。那起病的时候会非常的急，进展也很快，6个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黄金的干预窗口期。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掉以轻心。那该院近期呢就陆陆续续的接诊了好几例类似的患儿，也提醒家长密切关注此类症状。好，接下来， 近日，一则五岁男孩压岁钱被妈妈取用的判罚案例被网友关注。五岁男孩小诺名下的这个账户里面是原本存着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红包，结果呢，爸妈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那最后我们看到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钱。爸爸发现之后向法院起诉，那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孩子的账户里啊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啊，但是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呢是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那由于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最终呢法院是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那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房产、存款、理财还有礼金等等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用在孩子身上可以，那作为父母啊私人财产支配就可能会涉及侵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精彩节目继续。
0: 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3、4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1: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2: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3: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儿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的产品的口味儿、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4: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0: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1: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2: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很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3: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4: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0: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5: 5月31日，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道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
6: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车手们在起伏的蹦道上一决高下，用速度与技巧点燃夏日激情。
0: 比赛现场随着出发音响起，小车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入蹦道，上坡下坡过弯一气呵成，轮胎与赛道摩擦的声响互具碰撞的节奏，伴随着观众的加油呐喊，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7: 今天很开心，但我也很紧张，在很多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我突破了自己。通过学习这个，我认为我的跑步这一类运动，我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昨天就摔了一跤，然后呢，我认为摔了一跤是我成长更大的进步。
8: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我感觉大连是个非常好的城市，而且这个蹦道也非常适合我们骑行。然后对于今天比赛，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成绩和自己满意的成绩。
0: 本次比赛按年龄分组进行个人计时赛，最小的选手只有3岁。比赛中，选手需在闭合的蹦道中完成既定圈数，触碰红线外计时器后成绩方为有效。赛道设计考验着每一位选手的控车能力、爆发力以及线路选择。
9: 孩子学这项运动已经3年多了，通过这项运动呢，他学变得更加的有勇气，然后呢专注力更强了。我们非常支持他学习这项运动。
10: 他通过这个运动，他也能和小朋友有很好的这个相处啊。然后我觉得，再一个体育就是对孩子在户外方面，对眼睛、身体、身心都特别的好。
0: 赛场上头盔护具是每一位选手的标配，赛事方在检录环节严格把关，确保车辆零件完整，护具

0: 佩戴规范，全力保障比赛安全。比赛结束后，主办方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和奖状，领奖台上小车手们用汗水与笑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速度故事。
1: 近两年我们比赛创办也越来越好，选手参加越来越多，然后青少年的水平是比前几年提升了很多很多，然后以前很多三五岁的骑得不好，现在三五岁开始都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自行车运动水平还是一直在上升。希望因为我们赛事还有大家共同努力，能让咱们国家这项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尖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尖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还有补牙和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是8886-5533，8886-5533。
0: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3: 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尖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5: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6: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0: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7: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群体——视障人士。他们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眼睛失明，想要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报，随时随地地了解世界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儿，那是相当困难的。
2: 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更渴望阅读，渴望接触社会，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们可以看盲文书、听广播、读一些手机 APP 提供的电子有声书等等，都不是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7: 但这些方式毕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还可能产生很多的花费，给视障人士带来不便或者经济上的负担。那如何能让视障人士自由畅快、毫无障碍的阅读呢？
2: 4月23号呢是世界读书日，从今年的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部法规已经正式实施了，规定每年4月的第4周呢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打造书香社会，不能把盲人朋友落下。
7: 那为了积极响应中残联让我们一起阅读吧的倡议，丰富我市盲人文化生活，我市相关单位和爱心组织在读书日当天为盲人举办了一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
2: 今天咱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来看看这次活动的现场情况。
8: 我喜欢竹花。

0: 2026年4月23号下午，在大连市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体育馆里，用声音点亮阅读，用陪伴温暖心灵。2026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一首《我喜欢出发》的诗歌朗诵惊艳全场。朗诵者之一的刘振和是个盲人，同时也是大连市残疾人朗诵艺术学会会长。因为热爱阅读，喜欢朗诵，他还获得过全国朗诵大奖。说起两年前的这次获奖经历，他是津津乐道。
1: 那是前两年呢，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夏青杯朗诵大赛，那个就是我们残联呢，就组织我们残疾人朗诵学会的会员朋友们去报名参加了这个夏青杯的比赛。
2: 嗯，
1: 这个比赛就是挺重要的，而且它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是
2: 才体系。
1: 对。就跟电台啊、电视台啊、话剧团的、啊，或者一些个专业的朗诵团体，我们呢就是从大连赛区能够被选中到北京的总决赛，
2: 嗯，
1: 而且还获得了一位获得了二等奖，
2: 啊，
1: 那么我获得三等奖，
2: 啊，
1: 就是而且其他都是健全人，进入总决赛的只有两位残疾人，
2: 嗯，
1: 而且都来自我们大连，
2: 嗯，
1: 而且还来自我们。这个朗诵学会，所以对这一点我特别的骄傲哈，和是哎呀特别荣幸。
0: 刘会长说，报名参赛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出去见见世面，能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大奖，他真是没想到。因为在业内顶尖的评委老师面前，他哪敢随便班门弄斧。
1: 一共是98位这个选手，
2: 嗯，
1: 我们进入了前33名，
2: 嗯，
1: 又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而且呢，评委阵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说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呀，此生也算是无憾了，
2: 嗯，
1: 因为当时的赵忠祥老师还在，
2: 啊，
1: 就是他在和其他老师金一丹呢都是评委，在他们面前我们班门弄斧，结果还比较成功，
2: 还得到认可。
1: 对对，
0: 说起被业内专家认可，刘会长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没有自己从小到大爱阅读爱听书的习惯，没有爱心人士一直以来的扶持和资助，他取得不了如此好的成绩。而曾经陪伴他进京参赛的中国狮子联会大连友爱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感谢的人。
3: 因为我们服务队呢，本身现在是有两个服务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建队的时候啊，就会有这就是主做的一个项目，就是
2: 这个
3: 盲助盲，哎，对，助盲，然后为视障朋友读本书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名称。我们受助的群体包括考上大学的学生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盲人协会朗诵协会的会长，然后也是我们室友，然后亲自陪伴到北京去参加这些盲人的朗诵。而且获了很
2: 获奖，
3: 就是这个回馈奖状，对，因为我是当届的队长，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荣誉嘛，对我们来说荣誉嘛，反倒我们队伍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暖的，
2: 嗯，
3: 就是一定要对
2: 付出是值得的，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坚持，然后再扩大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就是深挖在。更好的去给它完善，嗯，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搞活动嘛，都是一次比一次要好。
0: 友爱服务队现任队长王松介绍说，作为此次宣传活动的助残单位，他们服务队和慈恩服务队可是做足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3: 因为我们有中国狮子联会啊，有两支服务队啊，包除了我们友爱服务队以外，还有报恩服务队啊，我们是统共是准备了100套器材。这一次的数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是把所有的有声读物，包括跟学校啊47中学，还有我们社会的这些爱读书的人士啊，爱心人士，我们把这个有声读物全部录制，然后免费更新到这些图书机里，然后赠予我们的这个盲人朋友，让他们这个读书更方便。
4: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是，1000多天。的天数了，要按天数算， 然后四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帮助了大概有300多位的盲人朋友，我们录制了图书的音频有25700多段，而且每天还在与日俱增。就是这个我们的公益志愿者，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300多人，它包括我们家长带着学校的孩子，还有我们的识字会的师友，还有我们的企事业的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参与到这个其中来，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这个读书会的公益志愿团队里面，所以说这个影响面特别广。
1: 我为视障读者读一本书，这个很好。这个好在哪儿呢？实际我们听书啊，这通过这个电子阅读啊，网上也可以多阅读很多的书籍，但是他们这是点菜单式的，就是我们提出要读哪一本书
5: 啊，有时想听哪个，
1: 他们就给录，这样式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地听了，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5: 特别方便，特别实惠。
1: 对，
0: 刘会长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是1992年因为高度近视突发视网膜脱落才失明的，这对于平时爱书如命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甘于放弃的他，刚开始的阅读只能是听广播，但自从4年前有了友爱服务队的有声书录制公益行动，他仿佛如鱼得水一般，又可以重新畅快地阅读了。
3: 我们学生，就是咱们大连市比较代表的是，47中学、世纪中学，这些我们也组织了小的志愿者团队，我们会把一些图书买过来，然后捐到学校。让学生们在课余的时间增大阅读量，而且呢，在闲暇的时间，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啊，还有自己的这种移动设备，可以自己录制，然后我们服务队呢进行这个
5: 整理，
3: 对，整理，然后筛选以及审核这里面的那个内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音频就会很多，来源很多，这样的话呢，学校这边也很开心。我们建这个图书角啊，图书室啊，然后学生们的阅读量也增大了，这样的话是全民阅读的一个功能，
5: 就是咱这一举多得。
3: 哎，对对对，
0: 捐书、读书、录制有声书，如此循环往复。队长王松说，所有的参与者在付出爱心的同时，也成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尤其是小志愿者们。活动现场他们当中的学生代表也来了，孩子们与盲人、机关干部、助残志愿者们为到场的观众倾情朗诵美文。

0: 这种活动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所读的书就是我的声音，就是它就是不只是就是丰富我的见闻，更是就是有重量的，就是能为很多人带来帮助，然后我也就非常喜欢阅读。就是每当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想着然后我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
1: 跟我
0: 就是看不见世界人，可以随着我的声音一起就是领悟书中的世界，就是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2: 听着他们录的这个书，我听着这首非常亲切啊，非常自然，就往往就是仿佛呢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就是面对面也好，或者紧挨着就是那么跟我读一样。他和听那个因为听这个网络上的那个电子版呢，虽然有读屏，它是机器的声音，这个呢它是人的声音，人是有温暖有温度的声音，对，就是感觉到这特别温暖。
3: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边是志愿者们利用闲暇时间源源不断地为视障人士录制有声书，一边是视障人士毫无障碍地静静聆听自己喜欢的书籍，这种互动啊，想想就特别美好啊。那刘振海会长呢，也是代表盲人朋友感谢志愿者们的用心付出。
1: 那这种良性互动的实现呢，离不开一只小小的听书机，当然更离不开背后默默整理音频为他们提供听书机的志愿者们。
0: 那么此次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的现场呢，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的两个志愿者服务队呢，也是为视障人士捐献的100台智能听书机，让受捐者如获至宝。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刘会长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小听书机给盲人带来的快乐。
2: 饿到了吗？从左边数第二个第一排是播放键和暂停键，对对对，播放暂停键，对，这是暂停的播放。
3: 别看这智能听书机小小的一只，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可刚受捐到位，刘振海会长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听一听。经过友爱服务队服务委主席刘雪松的一番耐心指导，他很快就熟悉了机器的操作流程。
4: 蓝牙模式 ，FM 模式 ，TF 卡模式。
5: 听，像想起什么大事一样对我说：“你等着，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会长，这个听书机听着怎么样？
7: 挺好，
6: 挺方便哈。
7: 挺方便，并且实用。
6: 我听说这是新一代的，最新型的。
7: 对，我也是听说第一次见到。然后它这个，就是你的卡在不断的在那个换这个物质，
6: 一点点适应。
7: 对对对。
8: 友爱服务队他们就是。给咱们录制这个有声书啊，有声书，因为这个事儿他去人做，你他做完就是说去录完以后发到网站，大家可以去听，对不对？这是一个啊，还有像这个森队和我们就是也是助盲这些，就是捐助一些这个，那你有这个书，你必须还有设备，对不对？有设备才能去听啊，所以说大家说这个有这个媒体，就这个载体以后，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可以。这个更多的去感知世界，
6: 更多方式，
8: 对，阅读啊，聆听。另外呢，就是说能和最主要能和健全同享受同等的一个阅读的快乐。
3: 因为小小听书机的加持，盲人朋友也能像健全人一样顺畅阅读，感受书香，他们的快乐溢于言表。这份喜悦的获得是背后大量志愿者的暖心付出，他们或录制音频，或对其进行整理更新，方便盲人朋友使用。这些工具是繁琐的，但是4年来志愿者们没有怨言，而是乐在其中。

0: 其中主要从事音频整理工作的友爱服务队第一副队长陈静说，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付出，他的收获更多。
1: 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只是觉得用自己的一份力去为他们去朗读点书，然后附带着我们也能读读书，其实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发心。但是随着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是真心的陪伴。然后随着这样逐步的陪伴的这种深入，让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微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哈，就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也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也有一份为社会贡献的力量，觉得也很自豪。
0: 用心的付出换回的是珍贵的友情，是人生的感悟，更有沉甸甸的价值感。像陈静一样，所有参与助残读书的志愿者们都有一个想法，这件小事儿我们做得值得。
2: 昨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还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去追逐光，去成为那道照亮别人的光。就我的成长之中，肯定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对我提供过帮助，然后我也决定就是成为去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去伸出援手的那一个人，这让我就是非常荣幸。
3: 就是被视障人士读一本书，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是吧？
2: 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我对这个社会是有价值的。
4: 我们中国视联会大连代表处尤其是我们这个友爱服务队的室友呢，那么在这个4年前呢，那么就关注到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从走进我们这个盲人朋友，从关爱他们的生活那么开始呢，那么逐渐的到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读书上的这种需要，那么让我们很多这个盲人呢能够第一时间呢那么听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这个声音的这种资料，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盲人的生活。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视联会所倡导的这种精准服务啊，做到这个真正的关爱到我们的当前的这个残疾人。
5: 那么在全社会都在重视全民阅读这个契机呢，我想给我们提供的舞台会更多，我们也会将有展示的空间和机会。我们也会继续这个在社会各界的这个爱心的助力下吧，把阅读更加的充实我们的生活啊。然后反过来嘛，我们也要回馈社会，那么我们也去养老院呢去那个社区啊去学校，也是让他们看看盲人的生活是怎么个生活，一个来个互动式的。我们和大连图书馆也有一个叫盲运时光啊，这个和我们大连图书馆共同推出的。
3: 你们也提供有声书的这个资源。
5: 对对对。
3: 啊，大家共享。
5: 我们也录制，就是知残人
3: 嘛。就是爱出者爱返哈。
5: 对，是。
6: 让冰冷的文字变成温暖的陪伴，让视障朋友足不出户就能聆听书香。四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友爱服务队始终是这么坚持去做的。他们的爱心和行动源源不断地支持着视障人士，不再孤单，不再受冷落，与我们的社会紧密相连。
7: 同时，他们的爱心呢也在彼此流动，热情传递，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残障人士的关注，对阅读的关注，那为打造我们的书香社会贡献着重要力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希望咱们在这种精神的带动之下，能够更多的拿起书籍，多阅读，多成长。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大家好，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节，也是高温频发、雨水增多的时段。此时我国大部已是夏天，南北方的气温都会快速的上升，高温频发、雨水增多。南方多地进入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时期，江南梅雨季拉开了序幕，华南龙舟水持续发威。而北方虽说此时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雨季，但是由于气温迅速升高，在冷空气以及东北冷涡的激发下，冷涡活动频繁，华北等地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芒种正值三夏的大芒时节，所谓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人们常以送花神、煮青梅等等习俗期盼五谷丰登、平安顺遂。好的，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连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轻雾，气温有所回升，南部地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北部地区14到26度，偏北转偏西风，沿海5到6级，陆地4到5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周六又将会迎来降雨了。那么目前来看，雨量为小雨，气温会有所回落，最高气温会小幅回落至20度。7到9号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我市的天气将会以多云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好天气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大连市区晴见多云，17到25度。旅顺晴见多云，16到24度。金浦新区晴见多云，16到24度。普兰店晴见多云，14到26度。瓦房店晴见多云，14到26度。庄河晴见多云，14到26度。长海晴见多云，16到25度。长兴岛经济区晴见多云，17到24度。金石滩晴见多云，16到23度。老虎滩晴见多云，17到25度。接下来请您收看交通天气情况。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正式拉开帷幕。许多本土优秀的餐饮企业呢，将代表中国，代表大连，登上这次面向国际的舞台。
1: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选潮汕鲜牛肉火锅啊，来聊一聊，听一听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其实很较真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顿牛肉火锅到底能鲜到什么程度。
0: 说实话哈，我是到店亲自体验了一下他家的这个鲜了哈，我最深刻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儿，真，真牛，真鲜切，真美味。
1: 听你的描述啊，我就知道啊，首选一定是在其他同行卷营销卷概念的时候呢，选择回到了最根本的地方，就是食材的本身。
0: 没错了，他家呢就是大连唯一用活安格斯黑牛的餐厅，有自己的牧场，自己的冷链，4小时直达，这套供应链才是他敢说好牛肉再首选的底气。
1: 所以我们说啊，它代表大连登上了达沃斯并不是偶然啊，它展现的呢是一家餐饮品牌的系统的能力，也是中国餐饮对鲜这个字儿的现代化表达。
0: 说的呢我又回味起来了哈，都想马上再去涮一顿了，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鲜在哪里。

0: 那大家知道哈，在吃饭的时候呢，其实就更希望看到的什么食材，特别是吃火锅，你看看就这名单往这一摆，哎，现在哈最大的底牌是什么？就是真诚来着，所以咱今天吃的这个肉哈是眼见即所得的。
1: 走进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关于鲜字的世界，一扇明道，不遮不挡，手起刀落之间，信任便有了雏形。
2: 都知道我们首选的牛肉呢是自己家养的，自己家屠宰，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件事呢？因为在市场上面你们所看到这个牛肉，它是打水的，冷冻的，冰鲜的，
0: 品质不一样，
2: 品质不一样，这有非常大的差别。咱家的肉是从养牛开始，然后到运到咱们家，整个这个环节我们是层层把关，然后严格筛选。比方说这个牛从小的时候它吃的一种草，其中有一种叫木须甘草，然后它吃进去之后，它会让这个肉变得更鲜甜，肉质变得更嫩。从屠宰到餐桌呢，是保证4小时到门店，让进店的每一位顾客就可以吃到品质最好，最鲜活的鲜牛肉。
1: 每一口鲜甜的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草原到城市，从牛舍到锅边，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捷径。也正因如此艰难，才值得首选从头到尾自己走完。
0: 这血都挺多的呀，你看这肉都立在盘上，挺夸张的呀。
2: 是的，这个主要就是体现说咱们家的牛肉是不是注水的，不冷冻。
0: 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是不同的颜色呀，好像这个肥瘦都不一样。
2: 对，这个肉是咱的琵琶牛肉嘛，它的这个组成是肥拼、吊龙还有五花腱。这个对于潮汕牛肉来说，牛不仅重要，牛的部位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每头牛的这个脂肪分布啊，还有这个筋的纹理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个部位的肉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啊，也就是说，那价钱肯定也不一样。
2: 对，
0: 想吃好的牛肉哈，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不便宜的。
2: 对，有很多食客来到我们店里之后，他品尝之后说，哎，感觉跟潮汕的这种感觉是
0: 原汁原味的，
2: 对，很像很像，所以说他就会提前给我们定，就是说你们家这个部位的肉，我今天要多少多少，你给我留着。
1: 一头牛的精彩，也从不独属于某一个部位，大自然早已把肥瘦与筋络的层次安排得恰到好处。
2: 因为咱们家的肉需要涮肉技巧，所以说咱们每个店都设置了涮肉大师这个岗位，然后接下来就让涮肉大师给咱们具体操作一下。
3: 你好，我来帮您涮一下肉。我们的牛肉是选用世界名贵牛种安格斯黑牛，牛肉特点软嫩鲜甜，鲜活牛肉涮10秒，一吊去血水，二吊锁肉鲜，三吊美味无边。哇，蘸着沙茶酱吃着香。
0: 为什么要蘸沙茶酱呢？
2: 因为沙茶酱是最地道、最传统，也是最直接可以体现这个鲜肉的口感这样的一款酱。
0: 哇，超嫩，好香啊！
2: 是吧？
0: 我知道了，按照你们家那个涮肉大师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呢，它真的是吃起来的话，那个嫩的口感刚刚好。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家能入选达沃斯的晚宴了。其实你看哈，做餐饮的话呢，就是从视觉上、从品质上、从摆盘上，都让你赏心悦目、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们走进达沃斯呢，也有底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牛的高标准、中国牛肉的高品质、中国牛肉好、中国好牛肉、中国牛。
1: 陆地的故事方落下余音，海鲜的馈赠便悄然登场。在北纬39度的蔚蓝海岸线上，首选用掌心传递的温度为虾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牛肉的醇厚与海鲜的清甜与此相逢，一桌之间便是大连独有的风味人间。
2: 咱们大连所处的位置北纬39度嘛，是盛产好海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大连富州湾的这个盐田虾，然后自己手打制作的一款虾滑。
0: 提到盐田虾，真的是咱大连那个地标的一个那个海产品
2: 了。对，
0: 咱到咱大连的话，一定得吃咱大连海鲜。
2: 是，
0: 所以跟牛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既有肉的品质，又有海鲜的鲜。
2: 对，
0: 好品质都集在这一桌上了。
2: 对，
0: 那到你家门都不用出了呀。
2: 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首选成就鲜，用心才有甜”。哇，
0: 真的，哎，你看咱俩没对过吧？就是我作为一个食客，我真的能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2: OK。 虾花好了，来尝尝咱们活虾，先拿虾花。
0: 太好，哇，超鲜，又 Q 又弹，而且很鲜。嗯，我什么料都没有蘸呢，能吃到那种回甘的感觉。
2: 是的，
0: 而且里面你好像加了这个叫什么？这是什么籽来着？还有那种鱼籽，
2: 对，
0: 再有这种口感上的碰撞，
2: 爆浆，
0: 爆浆，好爽！这要不是因为太烫，我一口就闷了。
2: 海鲜品质最好的认证就是回甘，嗯，好海鲜一定要回甘的口感。
1: 如果说鲜嫩的牛肉是大自然的慷慨天赋，那一颗弹牙的牛肉丸便是首选日复一日的虔诚修行。
0: 去长沙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牛肉的一种产品，叫牛肉丸。
2: 对，
0: 哎呀，馋的我呀，我就不知道在大连咱们能不能吃。我看咱家牛肉丸的跟它品质一样吗？
2: 必须一样，因为咱们的标准就是潮汕的标准嘛。这个牛肉丸制作，我们也是用的自己宰的牛。来看看咱家这牛丸，
0: 哇，
2: 弹性。
0: 对呀、啊，而且它煮完之后它会变大，那个汁就全都吸进去了。
2: 对对，它真的是可以咚
0: 咚咚的感觉啊！
2: 对，天，
0: 这个感觉的话，它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弹牙了。我想尝一尝，你别弹了，来给我尝一尝。
2: 你尝，
0: 馋坏了。
2: 小心烫。
0: 哇，好香，真的。
2: 弹开了。
0: 好了，
2: 弹弹弹。
0: 哇，你看。特别的实啊，咬一口下去的时候，牛肉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2: 对，千锤百炼之后必是精华。嗯，
0: 就在这儿，精华全在嘴里了。
1: 从一扇明灯到世界的餐桌，从一头牛的坚守到一颗丸子的修行，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用真诚与时间，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上，为中国牛肉。交出了答卷，从二七广场第一家店到如今遍布各大商圈七家直营门店，首选用短短数年的光阴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这就是首选，这就是中国牛。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4: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5: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6: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它产品的口味，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7: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1: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4: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那个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5: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很欣喜地看到 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6: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7: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8: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的这款美味呢，烘焙爱好者哈，真的赶紧看过来了。
1: 没错啊，就是风靡一时的芝士蛋糕，它来了。
0: 这款芝士蛋糕呢，可以说是吃上啊就拔不下嘴了，无奈啊就是自己不会做，你说他得出去买。
1: 这下看节目呢就可以在家来操作了啊！电视机前喜欢芝士蛋糕的朋友们呢，赶快去拿起咱们的小本啊，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但是配方需要您动动手指记下来。
0: 没错，小本子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学起来。
2: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西式面点专业的考评员，国家西式面点的高级技师许林，欢迎您。
3: 你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款西点，是芝士蛋糕。这个芝士蛋糕是比较 fashion 款的一个，是最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品种。大家吃到的芝士蛋糕只是烤好之后冷藏或者冷冻，然后切块，
2: 切成小，
3: 然后这样去吃的，基本上都是冷的。
2: 对，
3: 今天我做这一款蛋糕呢，芝士蛋糕是冷热都可以吃的这种啊，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细腻。然后非常适合在家里做，也非常方便。
2: 那我们看一看都需要些什么。
3: 今天咱们需要的一个配料呢，一个是奶油芝士，还有白砂糖，鸡蛋，还有淡奶油。加入淡奶油的这个配方呢，它会让芝士蛋糕的口感更好，入口即化。等一下尝尝就知道了。
2: 好，那我们要做第一步是什么。
3: 今天我们要先用的这个锅子，在家也可以用别的一些器皿去代替，比如说
2: 平底锅
3: 无把的平底锅啊，还有那个平常烤蛋糕的一些模具都可以的。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小锅，然后作为一个盛器来制作这个芝士蛋糕。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淡奶油，然后我们再把糖混合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2: 鸡蛋
3: 一个鸡蛋倒进里边。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手动搅拌棒，用这种手动搅拌棒，基本上像给宝宝做辅食什么的都可以用到，这个料理棒都可以用到，给它打匀。如果你在家里边没有这个搅拌棒的话，你也可以用蛋抽子去代替它。为了方便我们搅拌，我们提前要把奶油芝士拿出来到室温，给它缓成室温的一个状态。如果太冷的话，太硬的话，它不容易搅拌到这个液体当中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一个小粒儿的一个小块的一个状态，之后给它放到里边。我们把这个奶油芝士切成小块之后，放到这个鸡蛋、淡奶油、砂糖这个糊里边之后，然后用搅拌棒给它慢慢的给它完全的打匀。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完全用蛋抽去替代这个步骤，但是的话，蛋抽的话容易，打不匀的话，它会让芝士的话起粒儿。料理棒打完之后呢，它这个糊表面非常非常的光滑细腻啊，都可以看到哈，而且非常亮。那这个现在已经是搅拌均匀的一个状态了。啊，这就是芝士蛋糕的这个烘烤之前的这个蛋糕糊。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铜锅本身它的导热会非常非常均匀，它的加热是四周都完全均匀的啊，所以说这个用铜锅比较好一些。咱们先把这个芝士蛋糕这个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方里边是完全没有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别的粉类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说它的口感会非常非常的细腻爽滑。这个就是它的算是平常咱们见到的上半部分，但是对于我这个今天要做的这个产品来说，它是属于下半部分。我是把它倒过来做啊，这个是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包括在米其林餐厅里边几个人聚餐会有比这小一点的锅子，但是家庭式聚餐人三四个人吃这个分量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咱们就完成了，咱们要放到烤炉里边啊，用110度的火大概要烤30分钟到35分钟。这个芝士蛋糕的配方是不需要隔水去烤的。下一步的话，咱们要做这个芝士蛋糕上面的这个桌面，
2: 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理解的芝士蛋糕的底部。
3: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要做一个反差，就是把这个酥面呢给它做的蓬松一点，然后给它放到芝士蛋糕的上面。然后我们把室温黄油给它弄软一些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砂糖给它搅匀，这个不需要黄油和糖打发。那么现在咱们要把这个 面粉和杏仁粉加入到这个黄油和糖里边啊，
2: 低筋面粉，
3: 低筋面粉，
2: 杏仁粉，
3: 然后这个面粉里边我会加一点点一克的这个泡打粉，起到一个蓬松酥松的一个效果。杏仁粉加进去，一方面是风味的问题，二就是口感，三就是能保持它的这个酥松度。好，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和好的这个面团了，下面咱们需要把它放到烤盘里边去烘烤，给它铺平。铺的尽量稍微薄一点，这样你烤的时间就会
2: 短一些，
3: 相对来讲短一些，就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2: 不用给它弄成什么形，圆形。
3: 不用，等会儿，我们烤熟之后，我们要把它搓碎。搓碎之后要放到这个芝士蛋糕的上面，就可这样就可以了。烘烤的温度大概是在170度，10分钟。
2: 那现在我们这个两个东西都已经烤好了。
3: 对，芝士蛋糕已经烤好了啊，然后芝士酥面也咱们已经烤好了，烤到这个。金黄比金黄色略微深一点点，下面咱们就是组合装饰一下这个芝士蛋糕哈。首先咱们要把这个酥面给它弄碎了，弄松散一点，大家注意烤熟，烤完之后要给它完全凉透了之后再去搓松散。如果趁热的话，一是会烫到你的手，二它不容易松散。上面我们再装饰一下蓝莓，
2: 还有点不忍下口，就是你这一勺子铲下去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那个软腻度啊，要比鸡蛋糕还要更加的软一些。
3: 嗯，差不多。
2: 而且这个香味儿太足了，
3: 是不是感觉和你之前吃过的芝士蛋糕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你会觉得，哎，每一个味道都很袭击你，但每一个味道也并不会单独的独立。你觉得，哎，香好像有点要把你给降住了，这时候一个蓝莓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3: 解禁了就。
2: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往所吃到的那些芝士蛋糕真的很不同，很不同，完完全全颠覆你想象的一个芝士蛋糕。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5: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6: 爸妈，我回来了。
7: 王子请进门。
8: 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6: 爸妈，你们怎么了？
8: 小霸王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7: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8: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6: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9: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1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十年寒窗临门一脚，高考中考大战在即，面对躲不开的焦虑，孩子和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有什么具体实操的好办法？有一说一，邀请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专家为大家详解大考在即，考前焦虑如何接得住接得稳。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泽鹏，欢迎大家呢扫码下载大连云 APP， 解锁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每期节目内容在APP 和公众账号上都有同样的这个内容的反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务部长心理科主任李毅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主任好啊，其实现在呢正是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考前焦虑。十年寒窗苦读，临门这一脚，好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焦虑是莫名而然发生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考前指导的话题，如何能够缓解您的焦虑。
1: 主任，关于考前焦虑啊，在孩子身上啊，具体会体现出哪些的症状和情况？
2: 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孩子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部分，一个是情绪层面的，他就会觉得紧张不安，好像有一些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呢再就是躯体层面的，比如说他会觉得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尿频啊，尿急啊，还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睡不着觉。另外呢行为层面的，有的孩子就有点要回避，有的孩子呢就是过度的卷，晚上不睡了，使劲的干，我就怕我干不到。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层面都可能会有，孩子只是轻重不太一样，然后呢每个层面表现的状态不太一样。
0: 主任，如您所说啊，这个考前焦虑很多都是躯体化的症状，其实躯体化也有很多的表现。那在您接诊这么多的案例当中，您有没有见到过那种特别极端的案例，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有的，刚才我们讲不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啊，情绪啊，躯体啊，行为，躯体化确实表现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常常跟家长和孩子讲，我们的身体就是情绪的舞台。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说我不高兴，我紧张，我焦虑，但是身体在表达，身体就是特别聪明嘛。所以呢比较极端的，有的孩子来了之后就觉得注意力记忆力都不集中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了，然后我就啥也做不了了，我尿频尿急的，根本无法坐在书桌前呢，教室里呀，他甚至就开始想了，这不完了吗？那考试岂不全毁掉了？所以他就会特别担心自己会砸，一旦砸，灾难性思维又出现了，一旦考试都毁掉了，人生不就毁掉了吗？这样的孩子有一批也是会到医院来做一些咨询的。
0: 特别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紧张越有这些焦虑的症状，越有焦虑的症状越紧张，越觉得一切都做不好了。
2: 是呢是呢，其实孩子们自己心里也是很忐忑的。但是咱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啥，考试之前有焦虑太正常不过了。古人都会讲，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遇到了，其实他们不把这叫做病，它叫什么呢？就是古人们会谈到这个关于有一些应考啊，就是科举考试之前的这些焦虑状态，他也会说叫心神失序，然后呢会说就是执念过剩，他就是有一种求不得放不下，有思过度的状态。我觉得古人这种描述也很正常，就是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面临我们考试之前有些这样的情绪变化呀，行为有一些和以往有些不同，首先不要想自己可能是病了，我们就是在重大的这种节点面前，我们的身心有一些应激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就是要读懂它，接纳它，想办法对付它，给它解决掉，是吧？
1: 心里有压力，这个生理上反应是诚实的，是吧？没病走两步，它是一个判断的指标和标准。我就想知道，那咱比如说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就需要到就医的程度了。
2: 如果这个孩子他感觉到他考试之前那个状态里，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当中，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胃难受，注意力也不好，记忆力也差了，写作业的时候大脑都一片空白了，好像会的我都有点不会了，特别容易焦躁，然后呢回了家妈妈两句话他就急眼了，就是可能刚想叨叨还没叨叨呢，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想说什么，就是觉得睡觉也睡不好，不踏实，甚至有的孩子会有很不好的自我攻击，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能，我现在啥都完蛋了。如果持续这个状态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千万就不要忽略它，真的要看一看。你看12351235156这样的热线电话都是可以拨打的，打电话咨询完了之后觉得有需要就到医疗门诊做做干预，其实不用怕，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但是它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个节点出了问题，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想办法积极的去处理它就好。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又幸福又不幸福，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看似童年 更撒欢一点，但是呢，很多的这样的，比如说心理上的问题啊，家里边人完全不会看得到。现在呢，社会不断的在呼吁，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可能他主动就会说，妈妈，我需要去心理门诊去看一看。
2: 我们这几年其实就在中高考之前呢，会叫中高考助考门诊。像今年就5月6号开始，我们除了正常的门诊之外，咨询治疗啊、看病的门诊，会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比如说每一周的2、3、4的这个2、3、4的晚上啊，我们会在17点左右就开始开这个门诊，为了方便孩子们放学呀，爸爸妈妈也下班了，其实就针对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做，我们就叫他助考门诊。
0: 嗯，
2: 是，我们会持续到6月18号左右吧，因为马上那个时候就中考就开始了，是吧？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心理的问题的咨询，考前不光孩子紧张，家长也跟着着急上火
2: 是吧
1: ？家长也有这种焦虑情绪，往往是怎么表现的呢？
2: 嗯，家长的紧张就是啥？有的时候你看，停掉自己的娱乐活动，专注的盯着孩子，有的人就不停的去报补课班，去咨询这些名师报考的这个状态，甚至把孩子原有的一些客人问要不要去关一下，我听说这个老师特别好啊，等等的，这样是其实就让孩子更加紧张，甚至不停的敲门声的。自己跟他唉声叹气，完了，这要是考不上肯定就不行了。哎呀，像高考的孩子说，这要考不上这样的大学，以后工作都是个事儿啊。就一来二去的，其实你会发现父母亲也蛮紧张的，甚至有的父母亲把自己满满的期待都放在孩子身上，甚至觉得我以前没有做到的孩儿没准能做到，然后就盯着孩子希望实现他自己未尽的愿望。所以这一些是家长的焦虑，但

0: 实际上这个焦虑是容易传染和扩散的，会影响到孩子。我们在门诊就见过这样的孩子，那都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孩平常嘛稀里哈达的，就是挺好的，考得怎么样，不错，能进好学校吗，差不多，就是整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这次来咨询，就是他要来的，妈妈说你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有一些紧张了。他妈说哪里来的，到医生那再说吧。其实他说的就是发现在他紧张之前，他妈妈经常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次战斗当中。然后妈妈啥，有一天讲啊，我这一次安排我去做休养，我想了我可不能拿这个时间休养，我不去了，我就把时间留在家里。然后自己还说了，哎，别说这个月补课费有点贵，我挺喜欢那套化妆品，我先不买了，我先给孩子报补课班吧。不，然后孩子说你俩去的，我有一天突然就觉得真像我妈说的，可怎么办呀。他说我就睡觉的时候睡得不迟，然后就辗转反侧的东寻思西寻思，我还梦比较多，多的都是在梦里次数被人追，动不动就掉哪个地方去了。然后有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心慌，我害怕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也蛮典型的，可能现在不算少，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这样，这是我们见过其中的一个小案例。我们就听孩子讲完，妈妈在诊室里就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说，哦呦，难不成是我给你带来的，那我怎么办，医生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就满足孩子的需要，看看他需要什么，你呢想叨叨这些事儿，就拿两个人悄没声的，别说给孩子听。再一个就是不增加孩子的内疚感，是吧，我们养了孩子就是心甘情愿，包括报课，我说我相信你们俩有这个实力，是不是，化妆品该买也得买。他爸爸马上表示，哎，我说的对，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孩子课也得报，化妆品也得买。我们就开始开玩笑了，说爸爸要承担所有，是吧。但你看到这个家庭的氛围还是不错的，嗯，还真有这样的事儿。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那句话，就是凉拌，给他放凉一点，别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啊，这走那走的，特别的焦虑。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传染，
0: 它其实是一种相互的影响，就是这个场的影响，因为他是你亲近的人，他能够感知到你这个变化或者是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在表达着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个状态呢，哦，真的有可能，
1: 就可能是我的微表情他关注到了，他知道其实我是在假笑，我是在想要去面对他，给他一个好的，
0: 或者你有压力感了，
1: 对，其实我的内心并不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长都是别假装，别勉强，也可以告诉他，你说妈妈现在很累，妈妈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今天的因为什么原因情绪状态不好，不是你的原因，
0: 嗯，
1: 对不对，这样
0: 的
1: 话，
0: 对的对的，
1: 他就不会往自己身上去找事儿。
0: 是的是的，真是这个样子。嗯，
2: 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家人打架我就可害怕了，
0: 是呢，
2: 我总会觉得是我做哪儿做的不对，他们才吵起来的，
3: 对吧？
2: 我就他们吵架吵的，我就很总批评自己，特别内耗。
1: 对，
2: 啊，
1: 真的，我们家长要反省一下，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状态是你自己状态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像主任刚才说，你不要勉强，你不要觉得委屈，你要自己先跟孩子说明白，我现在不好。不是你的原因，那么你让我自己消化一会儿。
0: 就是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其实我们成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友好的交流啊，原生家庭也是我们爱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去爱，它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2: 嗯， 嗯，对于爸爸妈妈任重道远啊，
0: 是，
2: 但是爸爸妈妈已经很努力了，
3: 是，
2: 你还能不上班吗，是吧，
0: 就是
1: 还得学习，
2: 还能不挣钱吗，对吧。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家长有一种心态，但凡看着孩子不学习，尤其考前了，哎，这股别的火还能压住，这时候腾一股火就起来了。
0: 嗯，
2: 甚至有些很极端的情况啊，您有没有见过这种啊？
0: 哎呀，这样的家长真的是蛮多的。有个家长给我发的微信就是说，李大夫，我慢慢在接受，他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他到了学校门口恶心想吐，可是他还会坚持去上一段学，但是这两天又病了，我在照顾他的同时就想，完了，马上期末考试了，这两天肯定就不能上学了。他说我这个火啊。他说我就特别心慌，我就特别焦躁。我说其实孩子生病已经很难受，你有焦躁你是担心成绩上受影响，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些不可改变的部分，就是你真的关心他，你是希望他健健康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是恢复健康，恢复健康之后才有能力保持好的精气神去学习去成长。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自己捋顺了之后，我们要调整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认知，哎，我们的认知里到底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最想要追求的。学习这件事情我都见过，真的说的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大家也不，我们也不贩卖焦虑，但是我们见过这样的孩子，最后一个学期高三的时候因为车祸留在家里， 爸爸以前对他要求是蛮严格的，每一天都要检查他的所有的背诵，因为他文理科特别好，文科不理想，爸爸每天要查他。结果一看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那个腿都骨折了，差一点生命受到威胁，爸爸说你活着就挺好的。所以后来就这一个学期他几乎都是在家里坐在轮椅上啊，看小说，自己也家里学习学习，那时候也没有网课，然后上学校还会参加考试。结果在最后一次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孩子数学仍然很好，数学考了满分，高考数学考了满分，物理呢差一分满分，那个语文和英语还和往常是一个样子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孩子在家里了，如果真正有需要留在家里的时候，你不用那么去担心他，你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家里也做一些学习的事情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孩子他认识到自己该怎么做，这个东西我觉得父母亲你越焦虑越担心，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就刚才娃娃说的是他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够知道，何况这些大孩子。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过分的担心反倒会影响孩子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要注意的这个问题。
3: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醋椒酱，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那面对焦虑，咱们呢，前面学了一个理念，是要接纳它，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不影响我发挥，尤其考试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够疏导？您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式方法。
1: 那咱就说，在考场上，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要发懵。我们会有几个小建议，这几年我们就是尝试不断的做，发现它还是蛮有作用的哈。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平常现在就要开始练，这几天就要考试，这几天就练就可以，呼吸的放松。我们就会说，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这个也叫四气八呼吸放松法，也叫蜗牛呼吸放松法。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呼吸冥想，怎么叫都行。最重要就是利用呼吸帮助自己定下来，你专注力都在呼吸上。你看，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然后用鼻子吸气，想象这个气体进入到身体内部，你的身体像个气球膨胀起来，屏住它，默数1001、1002、1003，然后用嘴巴吐气，气球开始撒气，就这样慢慢的吸，屏住，慢慢的吐。你甚至可以想象气体进入到身体里，到了气管、支气管、细支管和肺泡，在那完成气体交换，氧气随着血液从动脉到静脉流遍全身，而二氧化碳随着呼气就排出体外。仔细体会，身体都有温暖的感觉。然后你告诉自己，我吸进来的是氧气，是知识，是力量。吐出去的是紧张，是不安，是压力的感觉。然后你默数3、2、1，告诉自己，当我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有了力量，有了方法，安定下来。一般3到5次就好使，平常要反复的练，到了考场上，真正进入到那个地方，有这个紧张，马上调整，2、3次就可以。因为你关注在呼吸本身上，人就容易安定着。其实在这个时候缓慢的呼吸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让我们代谢减慢，呼吸变慢，心跳变慢，就是让我们静下来。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是交感神经兴奋，皮质醇释放，它导致的是我们肾上腺素儿茶酚胺这个释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紧张不安，是吧？那么这个呼吸就是让我们静下来，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一进来有时候都手抖，要发懵怎么办？我们说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使劲就转拳，两只手就坐在这，不着急洗那，使劲转拳，慢慢放松，再使劲转拳，转到不能再紧的那个状态里。再放松3次左右，也是3到5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手不像刚才那么抖了，拿起笔来稳稳地写下自己的口号、名字等等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还得孩子坐在这里面的时候，说我能不能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啊，你自己生命当中一定有高光时刻，找到那个感觉，那一天你穿的衣服和你身体的感觉，你就闭着眼睛调整呼吸，把那个感觉带回来，告诉自己，今天坐在这里的我就是那个高光的我，而且今天我会创造一个新的高光。你相信自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写的全对，蒙的也都对，考的全是我会的。还有的孩子会容易受到周围比如别人写字的那个声音的影响，那你现在就是调整呼吸，把呼吸就直接关注就在呼吸本身，一点一点的，周围这个环境就没有别人的影响。我还建议有的孩子如果真的对声音特别敏感，可以戴着耳机，开始做题的时候把耳机，就是那个不是
2: 耳塞，
1: 小耳塞，塞到耳朵里，表看好了就可以，这也是一个办法。极个别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头脑不够清醒，我们会建议他做做叫1分钟冥天鼓，其实就是搓好了这个手心热热的捂在耳朵上，然后3个手指在脑后壳就使劲的敲，数到20到30下，敲完了之后呢，再最后整体这个一起敲一下，再轻轻的一松。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改良版的很多，你就看看你在家里练哪个更得劲儿，咱就用哪个，这个时候头脑的清晰度也容易变得清晰。这些几个小的办法是可以考虑用的，很方便啊，时间呢也很短，磨刀不误砍柴工，一点不耽误我们考试。
2: 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说法哈，比如说是吃点什么香蕉啊，喝点咖啡啊，或者弄点什么风油精弄揉在太阳穴啊，或者是鼻子下面，这样的东西您有没有一些？
1: 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些办法只要你觉得适合你都可以考虑使用，就是不要突然间发生改变，你自己不适应它，这其实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作用。就是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有的孩子就喝点咖啡就能振奋，那你就可以喝呀，是吧？你吃了香蕉你觉得很舒服啊，你自己的不管是肠道啊稳定性都好的话，那我们就用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2: 说完了孩子，家长呢？家长怎么来疏解这种焦虑？
1: 家长其实也要告诉自己，焦虑是正常的啊，因为我实在太过紧张和担心。第二个部分就是知道这是正常化的，第二部分就是接纳它，接纳我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么 刚才我们还谈到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少说话，多陪伴，那不去做，不去拿孩子跟别人去做不停的比较。哎，我觉得那谁谁家那小谁好像挺行的，听他爸说昨晚学到两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再就是我觉得你考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发现那谁考的更好，你这个比较会去加重孩子的这个样的一个，就是不做无谓的比较。再就是我们能够接纳每个孩子，你要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真的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那边谈到的那个爸爸，就是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的部分，还是那个大原则，做好跟随和引领，成为孩子的助力者，而不是捣蛋者。
2: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说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呢，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是人生当中的全部。相信今天呢，听了李主任的分享，我们家长的心里边呢有一颗定心丸了。你要再把这个定心丸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呢能够在考场上有更好的发挥。借助主任的这句话啊，咱们做的全会，蒙的全对，祝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啊！然后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更多的家长带去一个好的心情。好了，谢谢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了明天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与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 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双，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哎，你俩差几岁啊？
0: 十岁。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输了。
1: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我整场都看着呢，你那么拼了已经。
5: 宋丹川，我们刚刚收到通知，你之前的尿液检测异常，需要对你再做一次复检。
6: 你真不能走，这个俱乐部不能没有，这个家不能没有你，真的。
7: 你吃过海参花吗？
8: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9: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1: 来，小米，你出牌吧。
1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3: 我出口才5。
12: 一个学历7。
11: 职称8。
12: 才艺10。
13: 我出智商 G。
12: 情商 Q。
11: 能力 K。
12: 小刘，你出了。
13: 我的是王牌，人品。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5: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6: 站住！
15: 使命，奋进，忠诚。
16: 老兵，
15: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我们都是热血的笨蛋。
1: 回来了，
2: 哎，你最喜欢那球包我给你拾掇干净了啊，你想往里装什么你就装。对，
1: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紧张？
2: 我当然紧张了，我还兴奋。
3: 这可是你腿好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训练归训练，这比赛可不一样。
1: 哎，这啥补给啊？
2: 我们吉利嘛，平平安安大局已定，本来想给你塞个梨的顺顺利利嘛，但后来一想万一成压力了呢，算了。
1: 那按照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该拜一拜，开个坛做个法？
3: 哎，我跟你说还真可以。你这么着，你明天到赛场之后啊，你偷偷的拜着，你震震场子。
2: 哎，那个刚才送女朋友回去了？
1: 没，最近她特别忙，离开俱乐部我俩都见不着面。
3: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
2: 你俩现在这么好，要不这样，我把你妈留那房子给你们腾出来。
1: 啊，你是说住一块儿？
2: 你问问呗，你反正永安那房子不是也是租的吗？你省份房租不好吗？
1: 再等等吧，感觉有点问不出口。
2: 早了。
1: 嗯，怎么着也得等我把福利球员的位置给拿回来，然后比赛也打顺了，到那时候再问他。他同意的概率大一点。
2: 看来上回这天没白聊，我挺你。
1: 行，那我回屋了啊。
2: 哎，这包给我，我也给你拾掇了。
1: 不用了。
2: 哎呀，你忙去吧，你忙，我给你拾掇了。这。
4: 好，起来。怎么样，膝盖怎么样？
1: 还行，
4: 啊，来最后一个，差不多了。您这个踢馆的选手啊，技术咱们都研究过了啊，打球比较聪明一点，上了场随机应变，心态放松，没问题。
1: OK， 我会注意的。
4: 啊，对了，那个注意保护膝盖啊，反正康复教练说了嘛，这半年重点监测一下他膝盖状况。
5: 行，我会记录每一场的详细数据，半个月汇总一次给你。加油。
1: 谢罗姐。那我上场了，
2: 去。
6: 呀，看你这疤，这些伤得不轻啊。
7: 这几个月难怪张岩一直说他在忙，心思都在你身上呢。好好比赛啊，
6: 别让他说。
4: 哎，你没。
7: 刘教练，你是他营养师吧？
4: 哎呀，你要没事儿，你今天去逛逛街去。今天比赛，大家都忙着呢。
6: 你现在心里特紧张吧？罗教练，张莹之前带过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你不知道吧？结果后来越打越差，退役了。他就是那会儿开始酗酒的，真是走运啊！这又让他捡了个宋三川，多少人都羡慕不来呢。
7: 宋三川可不是捡来的，今天所有人都把他当个传说，看台上也挤满了围观的人。但是只有我们扣杀的人才知道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所有人是怎么陪他走到今天的？外人没资格多说。
1: 哎，怎么了？
8: 我找了康复师，他推荐了这个牌子。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膝盖紧张，你就拿冰袋敷一下。
1: 哦，行。
8: 加油。

0: 康复中心的钱，保险没有全赔，都是梁永安出的。
1: 等我重返赛场了，打更好的比赛，赚够奖金了，立马还你。
2: 你可千万不能输，得把哥们儿这份也算上了。
3: 成绩非常好，达标，恭喜你，可以重返赛场。
4: 明天你比赛，别太紧张了，我就去看你的。
5: 太长时间不打比赛了，状态节奏都得重新找，没事的。
4: 你还好吗？膝盖感觉怎么样啊？
0: 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输了。
4: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我整场都看着呢，你那么拼了已经。而且你这么长时间不打比赛，严导说了，你的身体各项机能需要重新的适应跟恢复。他还说你就算是连输了几场都很正常，当时热身了。
0: 这些都是借口，就是打得不够。没事，你先接吧。
4: 喂。哦，我在俱乐部呢。今天啊，明天下午。
0: 没事，你去吧。
4: 那行，一会儿见啊。嗯，好，拜拜。Alex， 他约了人跟我聊场地扩建的事儿。
0: 你去吧，我 OK 的。
4: 那这样吧，晚上我点外卖，你来我家吃好不好？
0: 好，晚上见。
4: 嗯，你别想太多了。
6: 怎么了？啊？什么问题啊？开局不是打挺好吗？
0: 燕导，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
7: 刚才我碰你那位置还疼吗？
0: 不疼。啊，
7: 那就没什么问题。从片子上看，也没什么事儿，恢复的挺好的。
0: 可是我在场上的时候，那种痛感特别真实，特别准确。就是受伤的这个部位，在急跑急停的时候，我感觉这条腿吃不住劲儿。
7: 我们接触过很多运动伤病。我这么说啊，任何一个部位当受到严重创伤的时候，你回到这个比赛场，它会出现幻痛，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6: 幻痛？您的意思是，他现在这个疼是精神性的疼？哎，
7: 从理论上来说，肯定不是身体机能的问题，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精神性疼痛不亚于身体疼痛。最关键的是这个身体本能的恐惧，你担心你这条腿再次受伤。所以你在做动作、做对抗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和那条好腿不太一样，是吧？
0: 对，
7: 这种精神性疼痛确实很容易分神，况且竞技运动很依赖专注度。
0: 啊，没事儿，那个检查也做了，只要您说膝盖本身没问题就行，其他的话我自己克服吧。最重要的还是心理暗示。对吧？
7: 对，是这么回事。啊，对了，还有你们啊，别总是提醒他这儿受过伤。哎，你这样比赛的时候拿那个绷带把这个疤盖上，能好很多。专注在那个比赛中，早就忘了。有时候就那么下意识一看，哎，又开始觉得疼了。
0: 严导，我膝盖这事儿，您先别跟大家说吧。
6: 哎，这我知道。这事儿嘛，不能强调。越强调吧，大家越关注，心理负担更大。其实大家嘴上没说，但是都给你压力了，对吧？我知道。
0: 医生也给我出办法了，等我回去调节调节吧，没准儿多打几场适应了，就不痛了。
6: 三川。

0: 会赢的啊。
1: 那你们后来给他做恢复了吗？有没有再给他检查一下膝盖啊？
2: 放心吧，都做了，没什么问题啊。你要不要问问他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1: 算了，我不太想跟他多说比赛的事儿。输了比赛，谁能比他更难受啊？
2: 好，那就不提了，让他放松一下。
1: 哦，他好像到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3: 来了。
1: 进来吧。啊。我每次看到这幅拼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在成都公寓的日子。好怀念呀。
4: 要是能再过一次没有烂膝盖的版本就好了。
1: 你知道吗？啊。我跟你好了以后，一直特别想做一件事儿。
4: 啥事儿？
5: 不是你给我涂个脚也就算了，你为啥手也要涂啊？怎么打球啊这？
1: 哎呀，卸起来很快，两分钟。
3: 我其实特别想和你一起做点你没做过的事儿，都想好久了。而且平时我如果涂了一个好看的指甲，画了美美的口红，
6: 就会觉得很开心。生活怎么就这么缤纷多彩的，又那么可爱呢？呀，真好看！好了，
1: 我给你拍个照吧，举起来，别弄花了。哎，等一下，我妈给我打电话。
3: 喂，妈，
7: 我出电梯了，到你家门口了，给我开下门。
1: 我家？
7: 你不在家呀？
1: 我在家啊。
7: 在就开门。
1: 啊，我。
4: 那怎么办？
1: 哎呀，紧张什么？来就来啊，见见我男朋友。
4: 不是，不是，我怎么见呢？我现在没有准备好呢。
1: 你要准备什么呀？
4: 你等我怎么见你妈现在？
1: 我妈，
4: 你妈得觉得我是个傻。
1: 进卧室吧，进卧室。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干嘛呢？这么半天，
1: 我上厕所呢。你这大晚上的，干嘛来了？
0: 我呀，跟老同学去摘杨梅去了。
1: 哦，
0: 嗯，路过你这儿给你送点儿。
1: 好。
0: 我天，这么大西瓜啊！你一个人吃得完吗？
1: 我最近馋这个。
0: 别傻站着，去把杨梅洗了。你不最爱吃吗？妈，你坐。

0: 杨梅洗好了，
1: 洗干净了吗？有没有把小虫子泡出来？
2: 什么出不出得来的？这没有小虫子。嗯，你放心吃吧，
1: 我不吃了。
3: 晚上吃这个酸芽。
1: 得了，我回去了。这大习惯。
2: 妈，我还是把家里密码发给你。下回你要是来我家，我不在，你不是白跑一趟。

0: 阴谋啊？
1: 没，除了要把这个指甲卸掉以外呢，我还得赶紧恢复状态打比赛，等成绩恢复了，康复费也还了，赶紧正式的见一下你妈妈。
0: 很快的事儿，真的，你腿都好了，打赢比赛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好了，别想那么多，来，靠靠。安全感吗？
2: 好宽厚啊！

0: 他现在压力肯定特别大，这场输了，别人的照片就挂上去了。商场前缠了护膝，也放松过了，希望能撑过这场吧。
1: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失败就是竞技运动中很难被忽视的一部分吧。你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运作它，最后还不是只能以失败收场。
0: 你一样的湮灭它了。
2: 这不叫运作，你永远都不懂。是，我不懂，但我懂你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0: 这些年你遇过几个有天赋的好苗子吧？但结果呢？还不都是被你带废了？难道你不觉得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吗？

0: 你膝盖疼多久了？从第一场比赛开始。你疼了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知道。你自己去的医院吗？
1: 袁导陪我一块儿去的。医生怎么说？患痛。
0: 有多严重啊？不只是打球的时候会疼，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也会。医生说这不是器质性疼痛，也许下场就好了，也许。

0: 下个月，也许下一年。梁文，说好要九个月还你钱，应该是来不及了。
1: 宋丹川，我们刚刚收到通知，你之前的尿液检测异常，需要对你再做一次复检。
0: 哎，大夫，那个我在看运动损伤的书的时候，看到上面有提一种安慰剂效应，那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办法？
2: 也算是。你需要吗？需要我给你开点。
0: 需要。您给我备点吧。
2: 好。
3: 对了，我跟您确认一下啊，您给他开的这个安慰剂的成分里头没有那种运动员不能吃的吧？
2: 那肯定啊，这我们还是知道的。
3: 哦，那就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审讯期间呢，需要你填写一下这张表格，之后呢，我们会上传到检测网站。这主要是追踪运动员的日常，包括需要你们后面记录一下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啊，根据刚才的沟通，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你赛前服药造成的检测结果偏差，问题应该不大。等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会正式下发通知。
1: 好。

不管复检结果怎么样，我都会站在你身边的。怕幻痛好不了，怕再也上不了场，那些恐惧让你着急了吧？我其实只是想说，你可以对自己再耐心点儿。这球场虽然有这样暴雨里没法打球的时候，但我总是会记得你说在阳光里夜空下和那些球一期一会的瞬间，能这样想多好啊。宋三川，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的。我想了想医生说的话，患痛是因为害怕再受伤，但就算不在这个球场，所有人的生活，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意外和伤害。谁不是带着点胆怯过日

其实我是认识了你之后，才真正的知道了运动的意义。它会让人拥有面临挫折时的勇气，日复一日的训练，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是只有坚持一项运动的人。

0: 梁婉，我准备好了，不管复检结果怎么样，我都能承担。我会用积极正面的心态去接受，然后面对。
1: 我们一起面对。

0: 哎呦！你干嘛呢？喝上了，这是喝酒的时候吗？
1: 那药是我看着开的呀，现在出了问题就是我的责任。
0: 现在是什么原因、什么结果都还没出来，是要做事情的时间，要尽可能详细的回溯。
1: 都怪我，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许乐西说的是对的，我这人吧，就只会害别人，谁跟我？谁倒霉？三川那么好一孩子，就让我给害了。我这人上限就到这儿了，是我该挪地方了。
0: 不是，你这是说什么呢？你这前妻可以啊，他懂你吗？懂专业吗？这不明摆着 PUA 吗？哎，我自己离了婚，我都没觉得说是一段什么失败的婚姻能毁了一个人。我在你这儿，我倒是看见了，那不好的另一半就是会否定你、消耗你。你明明是个那么好的教练，一路带着大家走到今天，就在宋三川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借酒浇愁。你喝吧，喝死吧你！

0: 刚刚他们发来了需要作为补充材料的流调表，我们来填一下吧。
1: 我去给你找一下那几张图。深圳安恒医院，这几张还是安叔发给我的，一会儿你贴上去。
2: 行。
1: 你说你那会儿手术完了在听什么歌呢？
2: 应该是嗨曲吧，就那种能蹦迪的。
1: 坐在轮椅上听嗨曲，野心可够大的呀。
2: 不是吧？不是我坐轮椅排队给你买泡芙你也拍？
3: 哦，不是我，
2: 睡觉你也拍？你就这么喜欢我吗？
1: 我最喜欢你当一个笨蛋的时候。
2: 什么笨蛋？你才笨蛋。
1: 我说真的呢，袁导之前跟我说，他说宋三川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运动员，因为你够聪明，用脑子打球。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太聪明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会防备，会敏感，会自我保护。我发现我每一次更喜欢你的时候，都是你当一个笨蛋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勇往直前的热血笨蛋。你想一下，你练上网、练破发、打逆风球、打外卡赛，真的每次都是不计后果的笨蛋，可招人喜欢了。
2: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也挺勇往直前、不计后果的，你也是热血笨蛋。

0: 我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1: 笨蛋相惜呗。
2: 对啊，所以说嘛，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当个笨蛋也挺好的，多可爱啊。再说了，笨蛋都有缺陷的，你可以相信他。
3: 你知道吗，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很焦虑，最后反而自乱阵脚。就像你说的，
4: 未来未知，
3: 带着胆怯也要往前走，不能丢了热血笨蛋的劲头。我现在感觉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心里面真的松快多了。

0: 严导，我听罗姐说你要走。
1: 真的假的呀？不是，你该不会真觉得我的事都是你的责任吧？而且梁永安已经找了心理咨询师，我会积极配合治疗的。
2: 其实谢谢的话，我一直没有跟你正式说过。严导，我真的打心底里的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的。
3: 就算没有我，你也会有今天的成绩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屋子里想啊，为什么我老是失败呢？是因为这么多年，每每到最难、最后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退缩。但是你却会在那个所有人都会想要放弃的时刻，死死地咬住不放。那个时刻呀，我觉得你整个人都是发着光的。
2: 你还是第一次这样夸我。
1: 你真不能走，这个俱乐部不能没有，这个家不能没有你，真的。
4: 哟，这么。怎么舍不得我走呢？啊，
5: 反正我紧紧咬住嘛，对吧？我不放，
4: 发光。这样吧，你拿点诚意出来，你把它干了，干了我就不走了。
2: 不，这大早上的，你整白的。
4: 你跟这个孩子没诚意！哎呀。
5: 如果我的味觉没出问题的话，这大概率是一瓶矿泉水啊！
4: 哎，没有出问题，恭喜你是个正常人。那就是瓶水，你以为呢？不走了。
5: 啊？那你不走了，你收拾啥东西呢？
3: 干什么？房间太乱了，断舍离一下不行吗？
4: 罗教练说的是对的，婚姻失败嘛，又不是人生失败，对不对？哎。这个人啊，隔三差五他就得进步进步，这个真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啊！我决定了，跟你们一块训练，一块学习，突破自己。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退了。
5: 行，那也别从今往后了，咱直接现在开始吧。
4: 开始。
5: 走走走走走，
4: 去哪儿啊？
5: 哎，我找了一套专门针对我左膝康复的一套动作。
4: 不是，我左腿要没事儿。
6: 宋山川，我收到他们的邮件回复了，复检通过了，安心训练吧，加油。

0: 张床。改。这
1: 是什么呀？
0: 你一会儿看。我先去看他了。加油。

0: 我查了各种解决办法，好多网球运动员都带小抄上场的，今天打不好可能只是犯了最基础的问题，然后心态就乱了。我按照你的技术优点和缺点列个单子，不顺手的时候对照着看看，没准就是上步不积极，防守掉节奏，这种最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呢。
1: 宋三川强势归来，打破沉寂网球场的耀眼新星宋

0: 哎，你电话啊，杰总。不管他。哎，简单娇怎么跟你说的？真打算结婚啊？应该是跟我说婚都求完了，但比较难搞的就是他爸现在不同意。嗯，梁桃居然也想结婚？也还好吧，想天天在一起的话，结婚也算是一种正规方法了。你们20多岁的都这么热衷结婚呀？ 我觉得这事挺酷的呀，9块钱就能领一本，哪有比这更好得的国家级证书啊？什么鬼？梁经理，采访你一下，请问梁经理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呢？嗯。
1: 婚姻啊，在我看来，与其把婚姻当做一件人生大事儿，它更像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0: 那梁经理近期有想要体验一下的想法吗？你呢？
1: 早点也行，晚点也行，只要是梁经理，都行。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
4: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想，
4: 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4: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5: 你们俩如果现在结婚，倒是个契机。
6: 真的吗，爸？
7: 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以后每一天都想跟你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只有你，
6: 梁桃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蒋娇娇，成为她的合法妻子？
8: 我愿意。
9: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0: 吃桃酥。
9: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0: 吃桃酥。
9: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1: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9: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 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因为淀粉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0: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我养你，一养家。
1: 谢谢啊。
2: 这个娇娇啊，她跟你妹妹要结婚了，这事儿你知道吧？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想听听你是什么态度。
1: 这个事儿我也是刚知道，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我没什么好干涉的。
2: 我听你这意思，也不是很支持吧？我就想拜托你，能不能劝劝娇娇，或者是劝劝你妹妹，他们俩现在非常冲动。
1: 我能问问您为什么要反对吗？
2: 他们那么年轻，能知道婚姻是什么吗？没有办法负起婚姻的责任。还有尤安，我实话实说啊，梁桃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了。如果娇娇，你跟她的关系没有那么近吧？应该。
1: 你说话不用那么绕，是我跟他的关系确实没有那么近，但是他也不是外面传的那种非婚生子女。这话您必须得从我嘴里说出来，您才能信，对吗？其实我非常能理解您的顾虑，真的。只是在他们俩的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也挺尴尬的，你就当体谅我一下，别再拜托我了。
3: 花儿，你这到底是不是哥们儿了？你不能自己恋爱谈挺甜，不管我死活吧？我这可是要结婚的，川儿。
4: 你该跟谁结结呀？你找我也没用啊。
3: 哎呦，我知道你没用，但是姐姐有用啊。我爸能听进去她的话，你让梁婉安多帮我说说好话呗。
4: 你什么？
3: 你别打岔。
4: 我说姐姐不管这事儿啊，结婚得靠自己。
5: 记账啊。
3: 哎，老板，多少钱我给他付。哎，转过去了，您看一眼。你付出这段时间，哥们儿没敢打扰吧？啊，我是软硬兼施，自己想尽了办法，但我爸他就是不点头啊。
4: 说白了，你爸不就是觉得你养不活自己还要结婚吗？那人家操心的也有道理啊，你总不能结了婚之后，你的生活费、梁朝的生活费都管你爸要吧？
6: 你这是眼看要起飞了，比赛也连赢，啊，哎，凑够积分，靠奖金也能赚钱，但我不能让梁朝这么一直等下去吧？哎，
4: 我跟你讲，最重要的还是态度，你要让你爸看见。不管赚多还是赚少，你们俩的未来可以靠自己赢出来，知道吗？
3: 行，老子拼了。哎，你接下来打多少场比赛，我就打多少场比赛。
4: 可以可以，有骨气。
3: 我还不信呢，这婚还能结不成？
4: 哎，不能给你吃啊。
3: 老板，给我来根一样的，我钱给你转过去。6块是吧？
1: 喂，你现在有事吗？那在我家见吧。行，我半小时到家。这个冰块呢，是我拿这个酒和水果放在一起冻的，尝尝好不好喝？好喝吗？嗯，好喝。该吃吃啊。你跟梁叔他们说了吗？
7: 说了。
1: 什么反应啊？
7: 开始觉得扯，后来又问了简娇娇他们家的情况，知道是你前老板的儿子，我妈连户口本都准备好。
1: 嗯，那挺好的。你呢？你想清楚了吗？为什么要结婚啊？
7: 因为喜欢呀。你现在也谈恋爱，还体会不了这种快乐吗？你要不要结？咱们四个人一起啊，来个集体婚礼。
1: 谢谢你啊，我还没疯。
7: 疯了也是因为爱情呀。 姐，我问你，别生气。你都三十几了，又遇到这么喜欢的人，真的不想结婚吗？
5: 暂时不想。哎，我也想问问你啊，我挺好奇的。你说你们20岁出头，怎么就觉着这结婚是恋爱的终点了呢？
7: 我也没觉得非得走到终点吧。敢离婚才敢结婚呀、啊，那这时候我想结婚，我就结呗。没准到了30岁，反倒不想结了。
5: 好像有点道理啊。我呢，现在就像是好不容易的跑到了公交车站，结果那路名为结婚的公交车刚好开走了。其实我知道，我要使劲往前跑两步，我挥挥手，他也能停下来开门让我上车。是我自己不想跑了，开走就开走呗。
7: 这我们宋三川可怎么办呀？我会跟他讲的，一定得开环线，早晚给你拉上去。你觉不觉得，咱俩骨子里都没把结婚这个事儿看重过？是因为梁树？今天你能让我来，我特别高兴。其实吧，我从小就挺崇拜你的，又勇敢又洒脱，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工作了能力强，所有人都喜欢你。看起来我有爸有妈，你成了单亲，但你说咱俩谁更惨一点？所以我很感谢蒋娇娇，她就是个傻黑甜呀，既没有觉得我家里乱七八糟的，也没对我提过任何要求，她觉得我哪儿都好。我也不用为了跟他在一块儿做任何的改变，我就相信了。可能只有爱情这个事儿，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平。老天爷在随机分配的时候，是不会看你有多少钱，上过什么学，家里好不好，脾气性格什么样。就算平凡普通的像我一样，也有可能遇到最大的奇迹。我不想错过他。来，祝你幸福。

0: 什么公交车？你在哪儿呢？要我接你吗？
1: 叔叔好，阿姨好，我是梁桃。
2: 坐吧，姑娘，不用这么正式。哎，那梁桃，收下。
1: 您送我的呀？
2: 我今天早上烧的。我看你们年轻人也不爱喝茶，这可以用来喝咖啡。
1: 您亲手做的，好厉害呀，真好看。这我可舍不得喝咖啡，会染色的。
3: 嗯，梁桃啊，这个叔叔今天没有给你准备什么见面礼，下次补上。
1: 没事，叔叔，不用不用。
3: 你们俩这马上要结婚了，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呀，叔叔。啊，
3: 我听说你跟娇娇在一个俱乐部，那她的情况你清楚吗？
4: 爸，你什么意思啊？
3: 你看，你跟人姑娘都快结婚了。啊，你自己的情况不给人交个底啊？梁桃，老实说，之前娇娇说你们俩要结婚，叔叔是反对的。你们毕竟年轻，不想你们稀里糊涂的就把这婚结了。不过啊，最近我听到了很多声音，叔叔的思想呢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我觉着，你们俩如果现在结婚，倒是个契机。
4: 真的吗，爸？你答应了？
3: 对，我答应了。但是，先给我找到工作，最起码养活你自己，能养活以后你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小家。只要你找到工作，我马上同意你们结婚。
4: 就是，如果我想结婚，就不能再打网球了，是吗？
3: 我没说不让你打网球啊，你该打打呀。有益身心健康嘛。但是娇娇啊，你如果把网球作为你的工作、你的职业，爸爸认为不是很合适。这么多年不是证明了吗？哎，你靠网球能养活你自己吗？

0: 小贾，工作的事儿不要担心，我不管你来不来移宿，爸爸都能给你安排。还有，梁桃，这小子之前说了，说什么租房让你们结婚，你委屈人家姑娘。只要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婚房爸爸来出。
1: 吃饭吧，边吃边聊。好，阿姨。你爸说的结婚的条件，你真的要考虑吗？哎，
2: 你今天是不是见识了什么叫买卖人？他能开出那么巨大的诱惑来当交换条件，他就是觉得我不会拒绝。你想都别想。
1: 网球到底是不是你要坚持的事儿？当然是。那你拿网球换我，这么大锅我不背。哪天咱俩好不下去了，你还得说我毁你梦想，那不得成仇人了？
3: 反正球我会打下去，可婚势必要结。我爸断了我的口粮，没事儿。我只是怕，真的委屈你了。
2: 咱这回就不想别的办法了吧？正面刚怎么样？你卖了吧，钱还给你吧。咱们自食其力，放弃网球你想都别想。除了打球的时候帅一点，还有啥？
4: 走啊！我刚没吃饱，再吃点啥去？我会努力打球的。我支持你。证明给他们看，我能用奖金娶媳妇儿。吃饭去了。娇娇最近冲太猛了，连赢了10场了吧？
5: 这是为了赚钱结婚拼了啊！你俩要多关注一下他的训练计划，及时调整。
6: 打扰一下。
5: 这个月有一场专业讲座，轮到教练组做技术分享，你们谁去？
3: 我去吧，我那个最近研究了一个叫非收棚型失误，我还挺有心得的。
5: 哦，就是在没有受到考验的情况下主动失误，是吧？
3: 确实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我，你乐啥呢？
7: 我笑了吗？不好意思，我的失误。明宇，过来一下。
8: 那个新会员资料你没给我呀？
3: 我给你了，姐。
8: 你给我了？
3: 我给你了。
7: 你没给。
8: 我没给你吗？
7: 你给谁了？
9: 我没给你吗？你给我了吗？给你了呀！我俩可没笑。我一点没笑。
10: 不是，你看你有点虚，最近啊，赶紧跟我练练体能去。
9: 我先带你吃点食物，
10: 然后我没胖，
9: 补充补充体力。
10: 然后
9: 带你练体能去。
10: 那我教你练挥拍吧。
11: 我教你九阴真经啊。
10: 我先打九阴。
11: 我先
10: 认多少脉？
11: 我。

0: 要是确定你讲的话，就去跟梁涛报备一下，他会在公众号里宣传的。
1: 哎，好嘞。那个许乐西吧，他已经买了机票回北京了。我那些带度数的饮料我也都给出了。
0: 张岩，你的事儿不用跟我说，我每天有很多事儿需要我操心，其中不包括你不能自理的那部分。麻烦你让一下。
2: 好好的失误什么失误？非受迫性失误。
3: 人呢？过来开会了。
4: 今天明天还比赛呢，一个个。
5: 爸，明天我比赛，你有空的话和我妈一起来看看呗。

这小子躲我个把月，怎么突然叫我来看比赛？

佳佳现在打球这么猛啊！你觉得很意外吗？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很少来看她打比赛。她连续赢了10场了，你难道不觉得她眼神里好像有些东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吗？ 那还有个他的小助手帮他录视频呢，所以才进步这么多。

0: 算是看明白了，你非叫我来看比赛，就是给他们俩助攻吧？
1: 爸，哎，我牛不牛啊？赢了。
0: 嘚瑟什么呀？低调。
2: 这比赛虽然规格不高，但它好歹是个企业赞助赛，我赢了这决赛可是有奖金的，15000。
0: 15000啊？哎呦，真多。
1: 好。
2: 看，这是我这两个月比赛的记账本，前几页啊是我的训练啊、比赛、差旅这些，后边那几是我赚的奖金。爸，抹平了啊？
3: 不止，我刚算了一下，一共净赚了122块呢。
1: 真的吗？
3: 啊！
1: 哎呦，我可转正了啊！哈哈，蒋总，这天热吧？122，走，我请你喝汽水。
0: 你少套路我。什么意思啊？直说。
2: 看你这人，我今天之所以特地请你们二位过来，就是想让你们俩亲眼见证一下打网球。你们儿子我是认真的，而且照这个程度努力下去，没准明年我就跟宋三川一样，靠奖金活得挺好。
4: 行，靠120，我觉得可以。
2: 妈，我这现在是一样，那明年后边多几个人，谁也不好。
5: 爸，
2: 不想放下球拍了。虽然每天打球累个半死，都是在冒汗，但是每每当我拿起球拍，我就有一种就是活着的感觉，你知道吗？你要非把我装进那西装革履的大厦里，我告诉你，我明天就得死了。
0: 蒋娇娇，少跟我这声情并茂的，说，你这套词儿背多久？我差点就信了。你今天那么热的天把我约来看网球，我算是明白了。你想告诉我，球得打，婚也得结，是吗？
1: 对啊。
0: 可以啊，但是婚房没了，靠你那120租去吧。
1: 哎，谢谢蒋总啊，等我明年赚钱养活自己，请你来我家吃饭参观啊。拜拜，蒋总。

0: 我脱手了，麻烦你了。
1: 没问题，好的。
2: 看他笑的这个样子啊，我看别叫他小娇娇了，给他换个字儿，换成一个女一个乔，这个娇，这适合他。
3: 哥，这次真的就是你一个了。
2: 你别气我啊，要是气我，我抑郁了。我跟你说，
3: 怎么说呢？你说娇娇刚领完证，你抑郁，容易让人误会啊。
2: 你好的不学，你学这个。
1: 看看吧。

这就放下了，全放下了，啊，东西呢？哦，你不是说之前解约的时候欠着姑爷钱吗？我们商量了，这钱啊得填上，一码归一码。我梁树的闺女，结婚不能结的低人一头。

0: 爸妈，你们这么支持我结婚呀？看得出来，姑爷是真心对你好。你跟他结婚，我们当父母的肯定高兴啊！哎呀，早知道结个婚就能变富婆，早结就好。
1: 这孩子瞎说。梁桃啊，放心吧，爸妈会一直在你身后的。
0: 从此以后啊，你得给我直起腰来过日子，你听见没有？好，嗯，
1: 挺好。你这结婚了，我还有个单间儿。哎呀，你干嘛去啊？
2: 到饭点了，下面条去。
1: 行了，下什么面条啊？今天咱们一家三口下馆子。
3: 走，没有雷子。你傻笑什么呢？
4: 我笑我女朋友漂亮。那你笑什么呢？
3: 我在看梁桃跟娇娇的结婚照，他俩好可爱啊！你看，哦，太挺好了。
4: 真好，
3: 俩人经历这么多，可算真的走到一起了。
4: 是啊，不容易。

0: 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现在跟你说早不早。
1: 啥事儿啊？之前我不是在你家这儿做了一个小手术吗？啊，后来我还去看你来着。手术是不大，挺成功的，就是有一个后遗症。医生说，我生小孩的几率。
0: 不会很大。哎呀，我就知道，我是跟你聊得太早了，对吧？你为什么现在跟我说这个？我不知道。其实我心里面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也挺重要的，你应该要知道的。
1: 那我现在知道了。

0: 挺好的。
1: 好什么？
0: 就是你会告诉我这些，就证明你在想我们俩的未来啊。
1: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你有想过考虑过小孩这种事情吗？
2: 我跟你聊实际的啊，说实话，你跟我就讲这事之前我完全没想过，就没什么概念。
1: 我一猜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吧，在我心里挺久的。

我就是一直没有想到怎么开口跟你说。哎，你知道这世界上哪种人最蠢吗？就是那种老是去贪那点赠品的人。我喜欢的是梁有安，又不是梁婉生的小孩。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 以后每一天都想跟你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只有你。有了你才有意义，其他的都是赠品。有就有了，那没有也不亏。你那么会算账的人，你懂我意思吧？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你看啊，现在年轻人搞个活动，真热闹。
2: 你说这拍个宣传片叫我干什么？我下午还有会呢。
3: 你有事儿你就先走呗，待会儿中午我请亲家吃个午饭。
4: 哎，好，咱们两家见一面真好。之前啊，我就让梁桃约时间跟你们谈谈孩子婚礼的事儿。你看这孩子一点都不着急。
5: 女儿有个好归宿比什么都强，婚礼什么的我们没什么要求。
4: 怎么能没要求呢？这女儿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婚礼什么形式，多大的规模，你说这不都得商量商量吗？
2: 说的没错，结婚最重要的就是婚礼，反正就一个宗旨，体面。
6: 你这不怕你爸揍你啊？
7: 我爸混迹职场这么多年，这心理抗压能力应该还行。反正我俩这婚礼啊，今天是办定了。
6: 是你俩这决心天地可见，忽悠我来这么远的地儿拍宣传片，就是为了蹭场地办你们俩的大事儿，真行。
3: 干嘛这么省呀？你俩不是要到钱吗？
8: 我没要，从结婚开始就矮半截，我不乐意。而且我俩商量过了，拿手里的钱凑一凑，自费结婚。挺好的，
7: 哎，还是我家桃子说的有道理。
6: 行了，你别在这发弹幕了，几点了，换衣服去。啊，
7: 好，那你俩照顾好我家桃子。
6: 哎呦，哎，我就问你啊，他这一口一个我们家桃子，我们家桃子的，你不嫌齁啊？
8: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好吗？姐弟恋真有传说那么好呀？
6: 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太行。嗯，怎么会呢？
8: 真的。哎呀，弟弟嘛，年纪小，空余生能量和热情太直来直去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对彼此的习惯、兴趣、喜好都不了解，当然是要探索跟磨合了。抱着彼此坦诚的沟通和态度，慢慢试，才会一起走向更好。
9: 你们呢，有没有一起走向更好啊？
8: 当然啦，可幸福啦。
7: 行吗？
10: 哎呦，之前还没看出来啊，你穿着西装还挺精神的。
7: 笑话，我要是不精神能娶到我家桃子？
11: 哎，娇娇，说真的，看你走进婚姻的殿堂，我多多少少有点难过的想哭。
7: 少恶心啊你！
12: 哥，你这婚结的真的苦。

0: 手捧花这事儿怎么说？
1: 要不要我搞个暗箱操作，在梁婉安手里？
2: 不用了，我怕他尴尬。
1: 你俩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么没自信？
2: 什么没自信？我俩好着呢，跟你不一样的好。
3: 哦。到点了，大家准备一下，要翻台了。
4: 你们看啊，这是我参考设计的一个请柬，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提意见。
5: 叔叔、阿姨，我们活动要开始了，请移步观礼去吧。
6: 观什么礼啊？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拍什么呀？
2: 下面有请新娘出场。

0: 蒋娇娇，干嘛呢？这叫婚礼吗？简直是胡闹！
1: 哎呀，行了，你能不能安静点？
0: 他这怎么回事啊？妈，我知道你们可能对这个婚礼不太满意，觉得太简陋了。儿子给你们道歉，没和你们商量这事儿。我做的确实挺任性的。从小到大，我都是靠家里，让你们替我兜底。 直到我遇到了桃子，是他让我明白了，凡事只有靠自己，人才能活出底气。爸，妈，我今天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真心的跟你们说一句谢谢，也想用婚礼来证明，你们儿子现在长大了，往后的日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蒋娇娇都会自己。
2: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好，支持你。
3: 爸妈，这场婚礼，我在乎的人都在场，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婚礼了。
0: 虽然接下来是走个流程。 但是我还是想亲口听你说，梁桃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蒋娇娇，成为她的合法妻子？
2: 我愿意。

0: 娇娇真的长大了，她说出那么一番话，挺感动。其实你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最早你把梁友安调到俱乐部来，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1: 从梁友安辞职，到你跟我离婚，这今天娇娇结婚，这一切好像都不需要我，完全失控。这是不是中年危机？
2: 我来帮你想想啊，你为什么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你觉得我们三个拥有的其实都是你给的，你有很强烈的付出感，但是我们没有人领你的情，是吗？其实我们心里是念你的好的，只不过这中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少了尊重和平等。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中间没有尊重和平等，最终都会崩盘。娇娇确实是长大了，你的下属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这不都是好事吗？哎呦！点球！点球！别中间！娇娇。
0: 别别别扔着我啊！等一下，别扔着我！哎，等等，别着急，别着急。怎么样？没想到你儿子今天就这么把婚礼给办了。真是羡慕他们的年纪，二十多岁，意气风发，薄利四射。你说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会不会中年油腻，世故力竭？
2: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少年气和年纪是划等号的，开始勇敢，后来退缩的人也多了去了。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不分男女，都应该努力试试，在我们还勇敢的时候，把这份勇敢坚持的久一点，这样的话，也许到了40岁，就会更好一点。
3: 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谢谢。蒋娇娇在你这儿待的，总算是有点样子。嗯，我也这么觉得。
4: 喜不喜欢吃草莓啊？我们吃个草莓蛋糕好不好啊？不用了，我有迷你二，看我。
5: 也可能是一整个小饼干。哎呦，
6: 好厉害！好吃吗？好吃啊！来，
5: 喝口水。
6: 过来，来。
7: 哥，
6: 来喝口水。
7: 好啊。
8: 您跟你还要一个吗？
7: 好啊。
8: 小小的一个还挺好吃的，谢谢啊。
7: 叫人家什么呢？怎么这么不礼貌呢？嗯。
6: 嗯，没事儿，他应该是听到徐展他们叫我，所以就学着一块叫。小孩子嘛，没关系。
7: 哦，那人家愿意自降辈分装年轻，咱也不能拦着，是不是？随便叫。
8: 叫什么都行。嗯。哎，我看
6: 你闺女手长脚长的，是个好坯子。明天要不然我收个徒，教她打网球。你
8: 别想啊，我们可不学。你这赚钱都赚到我头上来了。
6: 谁挣你钱，我免费的。
8: 免费？
6: 啊，
8: 免费更不学了。来，喝橙汁儿。哦。
9: 如果不讲世俗道理，人感情色依然不再逃避。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 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 酥脆蚕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0: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

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4: 我也吃过亏，这些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八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3: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4: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3: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5: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本周六是第14个中国房产日，这种隐形杀手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却可能引发中风、心衰，致残致死率极高。当心慌胸闷不再只是累了，你会主动去查一次心电图吗？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三四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节目的开始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突然心慌、胸闷、头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这背后啊，可能隐藏着隐形杀手。
2: 那本周六呢，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000万房颤患者，每年新增80万人。这种病容易被忽视，却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脑中风、心力衰竭。医生也提醒，尤其是中老年人要重视筛查，科学防治。
0: 房颤简单说就是心跳又快又乱，患者常感到心慌、胸闷、乏力，但也有很多人早期没啥感觉，等到发病时已经很严重了。长期房颤最大的风险是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容易堵住脑血管，导致中风。
3: 这种血栓的栓塞和一般的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脑血栓的不一样，它容易反复发生，高致残率、高致死率。还有一个，它容易心衰。有房颤的病人接近40%左右都有心衰，可以出现心衰。
0: 医生强调，房颤可防可治，关键在于规范治疗。目前预防血栓的药物效果很好，能大大降低中风风险。
3: 预防血栓是房颤治疗贯穿始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现有的可以预防血栓的各种手段能够达到减少血栓发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大多数人我们都推荐使用直接口服抗药。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房颤中心建设，各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定期开展房颤筛查，并通过义诊、科普讲座等方式帮助市民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医生建议65岁以上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史的人群，最好每年做一次心电图检查，如果莫名心慌气短，别硬扛，及时就医。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1: 你在住酒店的时候还在前台排长队吗？现在啊，刷一下身份证，10秒钟就能够自己办理好入住。5月27号到29号，一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大比武在大连举行。
2: 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齐聚槟城，从前台接待到客房服务，从餐桌摆台到智能设备，比拼谁更贴心、更高效。
0: 展演现场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一台 AI 前台，客人不用排队等工作人员操作，自己把身份证往设备上一放，订单自动识别，10秒完成入住。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不少酒店投入使用。
4: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0: 除了智能设备，酒店的服务细节也更走心了，比如洗护用品越来越讲究，每个酒店还有自己专属的香氛，让客人一进门就能闻到品牌特色。
5: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

0: 都有自己固定的箱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1: 这次活动还吸引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从食品到布草，从电器到香氛，为大连及全省的星级酒店搭建了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不少外地供货商看好大连市场。
2: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啊，我们在这个全国来说的话呢，大连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十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3: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1: 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4: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啊。19号呢，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那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1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截瘫患者志明重新站了起来。那经过1年的康复训练，如今啊，我们看到志明基本上生活起居逐渐的能够自理，妻子呢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那5年前呢，志明是因为外伤导致 T12L1 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那脊椎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一旦在高段颈椎处彻底断裂，大脑中枢与身体失联。那如今可以重新行走，往后的生活可以说也有了更多的盼头。再来看，谁能想到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啊，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那从东南亚还有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那据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我们看到哈，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了2670万辆，出口额呢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那2024年底，一位美国的博主啊，他是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的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啊，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的回头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哈，视频在多个平台也是火出了圈。那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呢是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呢，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我们也希望这波小电驴的热潮哈，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中国品牌跑出全球加速度。再来看，球迷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的拉开大幕。2026年呢，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那参赛的球队呢，也是首次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48支球队呢，将会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也可以出现哈。那比赛的这个总的场次，我们也看到将会从64场增加到104场。那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还有39岁的梅西，以及41岁的 C 罗等等这些黄金一代的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那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年轻球星亮相，比如说剑指最佳射手的姆巴佩，还有首次出战世界杯的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啊。那本届的主要比赛，我们也看到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还有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其中决赛的时间呢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球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来看，近日在湖北襄阳啊，一对姐弟俩经历了惊险的一幕。事发当天晚上啊，5岁的弟弟毛毛是断断续续的咳嗽，到了深夜的时候呢，这个咳嗽声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姐姐被吓醒之后跑去告诉妈妈哈，她赶紧就带着这2个孩子直奔急诊。那经过诊断，弟弟呢是患上了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可能会因为喉梗阻窒息。那目前经过及时的救治，孩子已经康复了。那医生也介绍说，婴幼儿喉腔狭窄仅仅就是4到5毫米，一旦发炎水肿，哪怕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呢严重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是窒息。那这个病啊，主要是在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比较多发啊，还有就是冬春季节高发。 那起病的时候会非常的急，进展也很快，6个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黄金的干预窗口期。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掉以轻心。那该院近期呢就陆陆续续的接诊了好几例类似的患儿，也提醒家长密切关注此类症状。好，接下来，近日一则5岁男孩压岁钱被妈妈取用的判罚案例被网友关注。5岁男孩小诺名下的这个账户里面是原本存着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红包，结果呢，爸妈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那最后我们看到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钱。爸爸发现之后向法院起诉，那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孩子的账户里啊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啊，但是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呢是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那由于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最终呢法院是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那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房产、存款、理财还有礼金等等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用在孩子身上可以，那作为父母啊私人财产支配就可能会涉及侵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精彩节目继续。
1: 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3、4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随着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日期的日益临近，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作为论坛核心配套活动也进入到最终的准备环节。
2: 那昨天呢，相关部门组织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对总体工作纪律、天气及现场应急预案等问题进行了一场流程宣讲会。
3: 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4: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5: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6: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它产品的口味、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7: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3: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4: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5: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和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6: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7: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3: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1: 5月31日，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道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车手们在起伏的蹦道上一决高下，用速度与技巧点燃夏日激情。
8: 比赛现场随着出发音响起，小车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入蹦道，上坡下坡过弯一气呵成，轮胎与赛道摩擦的声响互具碰撞的节奏，伴随着观众的加油呐喊，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9: 今天很开心，但我也很紧张，在很多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我突破了自己。通过学习这个，我认为我的跑步这一类运动，我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昨天就摔了一跤，然后呢，我认为摔了一跤是我成长更大的进步。
10: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我感觉大连是个非常好的城市，而且这个蹦道也非常适合我们骑行。然后对于今天比赛，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成绩和自己满意的成绩。
8: 本次比赛按年龄分组进行个人计时赛，最小的选手只有3岁。比赛中，选手需在闭合的蹦道中完成既定圈数，触碰红线外计时器后，成绩方为有效。赛道设计考验着每一位选手的控车能力、爆发力以及线路选择。
11: 孩子学这项运动已经3年多了，通过这项运动呢，他学变得更加的有勇气，然后呢专注力更强了。我们非常支持他学习这项运动。
12: 他通过这个运动，他也能和小朋友有很好的这个相处啊。然后我觉得，再一个体育就是对孩子在户外方面，对眼睛、身体、身心都特别的好。
8: 赛场上头盔护具是每一位选手的标配，赛事方在检录环节严格把关，确保车辆零件完整，护具佩戴规范，全力保障比赛安全。比赛结束后，主办方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和奖状，领奖台上小车手们用汗水与笑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速度故事。
13: 近两年我们比赛创办也越来越好，选手参加越来越多，然后青少年的水平是比前几年提升了很多很多，然后以前很多3、5岁的骑得不好，现在3、5岁开始都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自行车运动水平还是一直在上升。希望因为我们赛事还有大家共同努力，能让咱们国家这项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好。
8: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还有补牙和残根拔除、牙周节制、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是8886-5533，8886-5533。
3: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4: 观众朋友们，
1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4: 正式开始啦！
1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4: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6: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群体——视障人士。他们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眼睛失明，想要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报，随时随地地了解世界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儿，那是相当困难的。
2: 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更渴望阅读，渴望接触社会，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们可以看盲文书、听广播、读一些手机 APP 提供的电子有声书等等，都不是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1: 但这些方式毕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还可能产生很多的花费，给视障人士带来不便或者经济上的负担。那如何能让视障人士自由畅快、毫无障碍的阅读呢？
2: 4月23号呢是世界读书日，从今年的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部法规已经正式实施了，规定每年4月的第四周呢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打造书香社会，不能把盲人朋友落下。
1: 那为了积极响应中残联“让我们一起阅读吧”的倡议，丰富我市盲人文化生活，我市相关单位和爱心组织在读书日当天为盲人举办了一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
2: 今天咱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来看看这次活动的现场情况。
17: 我喜欢出发，
18: 我喜欢出发，
17: 怎么能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
3: 2026年4月23号下午，在大连市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体育馆里，用声音点亮阅读，用陪伴温暖心灵，2026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一首《我喜欢出发》的诗歌朗诵惊艳全场。朗诵者之一的刘振和是个盲人，同时也是大连市残疾人朗诵艺术学会会长。因为热爱阅读，喜欢朗诵，他还获得过全国朗诵大奖。说起两年前的这次获奖经历，他是津津乐道。
19: 这是前两年呢，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夏青杯朗诵大赛，那个就是我们残联呢，就组织我们残疾人朗诵学会的会员朋友们去报名参加了这个夏青杯的比赛。
18: 嗯，
19: 这个比赛就是挺重要的，而且它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是
18: 才体系。
19: 对，就各电台啊、电视台啊、话剧团的、啊、或者一些个
18: 专业的
19: 朗诵团体，我们呢就是从大连赛区能够被选中到北京的总决赛，而且还获得了。一位获得了2等奖，那么我获得3等奖，就是，而且其他都是健全人，进入总决赛的只有2位残疾人，而且都来自我们大连，而且还来自我们这个朗诵学会，所以对这一点我特别的骄傲哈，和是哎呀特别荣幸。
3: 刘会长说，报名参赛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出去见见世面，能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大奖，他真是没想到。因为在业内顶尖的评委老师面前，他哪敢随便班门弄斧。
19: 一共是98位这个选手，我们进入了前33名，又获得2等奖和3等奖，而且呢评委阵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说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呀，此生也算是无憾了。因为当时的赵忠祥老师还在，就是他在和其他老师金一丹呢都是评委，在他们面前我们班门弄斧，结果还比较成功，
18: 还得到认可了。
19: 对对，
3: 说起被业内专家认可，刘会长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没有自己从小到大爱阅读爱听书的习惯，没有爱心人士一直以来的扶持和资助，他取得不了如此好的成绩。而曾经陪伴他进京参赛的中国狮子联会大连友爱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感谢的人。
20: 因为我们服务队呢，本身现在是有2个服务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建队的时候啊，就会有这就是主做的一个项目，就是
18: 这个
20: 盲助盲，哎对助盲，然后为视障朋友读本书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名称。我们受助的群体包括考上大学的学生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盲人协会朗诵协会的会长，然后也是我们室友，然后亲自陪伴到北京去参加这些盲人的朗诵啊，而且获了很
18: 获奖
20: 啊，就是这个回馈奖状。对，因为我是当届的队长，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荣誉嘛，对我们来说荣誉嘛，反倒我们队伍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暖的，就是一定要对
18: 付出是值得的，
20: 对，然后坚持，然后再扩大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就是深挖在 更好的去给它完善。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搞活动嘛，都是一次比一次要好。
3: 友爱服务队现任队长王松介绍说，作为此次宣传活动的助残单位，他们服务队和慈恩服务队可是做足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20: 因为我们有中国识字联会啊，有两支服务队啊，包除了我们友爱服务队以外，还有报恩服务队啊，我们是统共是准备了100套器材啊，这一次的数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是把所有的有声读物啊，包括跟学校啊47中学，还有我们社会的这些爱读书的人士啊，爱心人士，我们把这个有声读物全部录制，然后免费更新到这些图书机里，然后赠予我们的这个盲人朋友，让他们这个读书更方便。
4: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是1000多天的天数了，要按天数算。然后四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帮助了大概有300多位的盲人朋友，我们录制了图书的音频有25700多段，而且每天还在与日俱增。就是这个我们的公益志愿者，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300多人，它包括我们家长带着学校的孩子，还有我们的识字会的师友，还有我们的企事业的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参与到这个其中来，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这个读书会的公益志愿团队里面，所以说这个影响面特别广。
19: 我为视障读者读一本书，这个很好。这个好在哪儿呢？实际我们听书啊，这通过这个电子阅读啊，网上也可以多阅读很多的书籍，但是他们这是点菜单式的，就是我们提出要读哪一本书
21: 啊，有时想听哪个，
19: 他们就给录，这样式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地听了。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21: 特别方便，特别实惠。
19: 对，
3: 刘会长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是1992年因为高度近视突发视网膜脱落才失明的，这对于平时爱书如命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甘于放弃的他，刚开始的阅读只能是听广播，但自从4年前有了友爱服务队的有声书录制公益行动，他仿佛如鱼得水一般，又可以重新畅快地阅读了。
20: 我们学生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比较代表的是47中学、世纪中学啊，这些我们也组织了小的志愿者团队，我们会把一些图书买过来，然后捐到学校，让学生们在

0: 有声书，如此循环往复。队长王松说，所有的参与者在付出爱心的记者，尤其是小志愿者们，活动现场他们当中的学生代表也来了，孩子们与盲人、机关干部、助残志愿者们为到场的观众倾情朗诵美文。
1: 星辰

0: 这种活动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所读的书，就是我的声音，就是它就是不只是就是丰富我的见闻，更是就是有重量的，就是能为很多人带来帮助。然后我也就非常喜欢阅读，就是每当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想着，然后我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
1: 跟我
0: 就是看不见世界人，可以随着我的声音一起就是领悟书中的世界，就是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2: 听着他们录的这个书，我听着就是非常亲切，啊，非常自然，就往往就是仿佛呢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就是面对面也好，或者紧挨着就是那么跟我读一样。他和听那个，因为听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电子版呢，虽然有读屏，它是机器的声音，嗯，这个呢它是人的声音，人是有温暖有温度的声音，对，就是感觉到，这特别温暖。
3: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边是志愿者们利用闲暇时间源源不断地为视障人士录制有声书，一边是视障人士毫无障碍地静静聆听自己喜欢的书籍，这种互动啊，想想就特别美好啊。那刘振海会长呢，也是代表盲人朋友感谢志愿者们的用心付出。
1: 那这种良性互动的实现呢，离不开一只小小的听。

0: 听书机，当然更离不开背后默默整理音频为他们提供听书机的志愿者们。
1: 那么此次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的现场呢，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的两个志愿者服务队呢，也是为视障人士捐献的100台智能听书机，让受捐者如获至宝。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刘会长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小听书机给盲人带来的快乐。
2: 摸到了吗？从左边数第二个第一排是播放键和暂停键，对对对，播放暂停键，对，这是暂停的播放。
3: 别看这智能听书机小小的一只，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可刚受捐到位，刘振海会长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听一听。经过友爱服务队服务委主席刘雪松的一番耐心指导，他很快就熟悉了机器的操作流程。
4: 蓝牙模式、FM 模式、TF 卡模式。
5: 听像想起什么大事一样对我说：“你等着，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会长，这个听书机听着怎么样？
7: 挺好，
6: 挺方便哈。
7: 挺方便，并且实用。
6: 我听说这是新一代的，最新型的。
7: 对，我也是听说第一次见到。然后它这个，就是你的卡在不断的在那个换这个物质，
6: 一点点适应。
7: 对对对。
8: 友爱服务队他们就是。给咱们录制这个有声书
6: 录
8: 有声书，因为这个事儿他去人做，你他做完就是说去录完以后发到网站，大家可以去听，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像这个慈恩队和我们就是也是助盲这些，就是捐助一些这个，那你有这个书，你必须还有设备，对不对？有设备他们去听啊，所以说大家说这个有这个媒体，就这个载体以后，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可以。这个更多的去感知世界，这个
6: 更多方式，
8: 对，阅读啊，聆听。另外呢，就是说能和最主要能和健全同享受同等的一个阅读的快乐。
3: 因为小小听书机的加持，盲人朋友也能像健全人一样顺畅阅读，感受书香，他们的快乐溢于言表。这份喜悦的获得是背后大量志愿者的暖心付出，他们或录制音频，或对其进行整理更新，方便盲人朋友使用。这些工具是繁琐的，但是四年来志愿者们没有怨言，而是乐在其中。其中主要从事音频整理工作的友爱服务队第一副队长陈静说，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付出，他的收获更多。
9: 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只是觉得用自己的一份力去为他们去朗读点书，然后附带着我们也能读读书，其实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发心。但是随着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是真心的陪伴。然后随着这样逐步的陪伴的这种深入，让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微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哈，就那种自豪感就是油然而生，也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也有一份为社会贡献的力量，觉得也很自豪。
3: 用心的付出换回的是珍贵的友情，是人生的感悟，更有沉甸甸的价值感。像陈静一样，所有参与助残读书的志愿者们都有一个想法，这件小事儿我们做得值得。
10: 昨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还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去追逐光，去成为那道照亮别人的光。就我的成长之中，肯定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对我提供过帮助，然后我也决定就是成为去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去伸出援手的那一个人，这让我就是非常荣幸。
6: 就是被视障人士读一本书，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是吧？
10: 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我对这个社会是有价值的。
11: 我们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尤其是我们这个友爱服务队的室友呢，那么在这个4年前呢，那么就关注到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从走进我们这个盲人朋友，从关爱他们的生活那么开始呢，那么逐渐的到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读书上的这种需要，那么让我们很多这个盲人呢能够第一时间呢，那么听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这个声音的这种资料，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盲人的生活。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狮子联会所倡导的这种精准服务啊，做到这个真正的关爱到我们的当前的这个残疾人。
7: 那么在全社会都在重视全民阅读

0: 这个契机呢，我想，给我们提供的舞台会更多，我们也会将
1: 展示，
0: 有展示的空间和机会。
2: 大家坐好，
0: 我们也会，继续，这个在社会各界的这个爱心的助力下吧，把阅读，更加的充实我们的生活啊。然后反过来嘛，我们也要回馈社会，那么我们也去养老院呢，去那个社区啊。去学校，也知道他们去看看盲人的生活是怎么个生活，一个来个互动式的。我们和大连图书馆也有一个叫盲运时光啊，这个和我们大连图书馆共同推出的。
1: 你们也提供有声书的这个资源。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共享。
0: 我们也录制，就是知才人
1: 嘛。就是爱出者爱
0: 返哈。对对，是。
3: 让冰冷的文字变成温暖的陪伴，让视障朋友足不出户就能聆听书香。四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有爱服务队始终是这么坚持去做的。他们的爱心和行动源源不断地支持着视障人士，不再孤单，不再受冷落，与我们的社会紧密相连。
4: 同时，他们的爱心呢也在彼此流动，热情传递，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残障人士的关注，对阅读的关注，那为打造我们的书香社会贡献着重要力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希望咱们在这种精神的带动之下，能够更多的拿起书籍，多阅读，多成长。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正式拉开帷幕。许多本土优秀的餐饮企业呢，将代表中国，代表大连，登上这次面向国际的舞台。
1: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选潮汕鲜牛肉火锅啊，来聊一聊，听一听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其实很较真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顿牛肉火锅到底能鲜到什么程度。
0: 说实话哈，我是到店亲自体验了一下他家的这个鲜了哈，我最深刻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儿，真，真牛，真鲜切，真美味。
1: 听你的描述啊，我就知道啊，首选一定是在其他同行卷营销、卷概念的时候呢，选择回到了最根本的地方，就是食材的本身。
0: 没错了，他家呢就是大连唯一用活安格斯黑牛的餐厅，有自己的牧场、自己的冷链，4小时直达，这套供应链才是他敢说好牛肉在首选的底气。
1: 所以我们说啊，它代表大连登上了达沃斯并不是偶然啊，它展现的呢是一家餐饮品牌的系统的能力，也是中国餐饮对鲜这个字儿的现代化表达。
0: 说的呢我又回味起来了哈，都想马上再去涮一顿了。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鲜在哪里。

0: 那大家知道哈，在吃饭的时候呢，其实就更希望看到的什么食材，特别是吃火锅，你看看就这名单往这一摆，哎，现在哈最大的底牌是什么？就是真诚来着，所以咱今天吃的这个肉哈是眼见即所得的。
1: 走进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关于鲜字的世界，一扇明道，不遮不挡，手起刀落之间，信任便有了雏形。
2: 都知道我们首选的牛肉呢是自己家养的，自己家屠宰，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件事呢？因为在市场上面你们所看到这个牛肉，它是打水的，冷冻的，冰鲜的，
0: 品质不一样，
2: 品质不一样，这有非常大的差别。咱家的肉是从养牛开始，然后到运到咱们家，整个这个环节我们是层层把关，然后严格筛选。比方说这个牛从小的时候它吃的一种草，其中有一种叫木须甘草，然后它吃进去之后，它会让这个肉变得更鲜甜，肉质变得更嫩。从屠宰到餐桌呢，是保证4小时到门店，让进店的每一位顾客就可以吃到品质最好，最鲜活的鲜牛肉。
1: 每一口鲜甜的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草原到城市，从牛舍到锅边，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捷径。也正因如此艰难，才值得首选从头到尾自己走完。
0: 这噱头挺多的呀，你看这肉都立在盘上，挺夸张的呀。
2: 是的，这个主要就是体现说咱们家的牛肉是不是注水的，不冷冻。
0: 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是肥瘦都不一样。
2: 对，这个肉是咱的琵琶牛肉嘛，它的这个组成是肥拼、吊龙还有五花腱。这个对于潮汕牛肉来说，牛不仅重要，牛的部位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每头牛的这个脂肪分布啊，还有这个筋的纹理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个部位的肉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啊，也就是说那价钱肯定也不一样。
2: 对。
0: 想吃好的牛肉哈，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不便宜的。
2: 对，有很多食客来到我们店里之后，他品尝之后说，哎，感觉跟潮汕的这种感觉是
0: 原汁原味的，
2: 对，很像很像，所以说他就会提前给我们定，就是说你们家这个部位的肉，我今天要多少多少，你给我留着。
1: 一头牛的精彩，也从不独属于某一个部位，大自然早已把肥瘦与筋络的层次安排得恰到好处。
2: 因为咱们家的肉需要涮肉技巧，所以说咱们每个店都设置了涮肉大师这个岗位，然后接下来就让涮肉大师给咱们具体操作一下。
3: 你好，我来帮您涮一下肉。我们的牛肉是沈阳世界名贵牛种安格斯黑牛，牛肉特点软嫩鲜甜，鲜活牛肉涮10秒，
4: 一吊去血水，二吊锁肉鲜，三吊美味无边。哇，蘸着沙茶酱吃着香。

0: 为什么要蘸沙茶酱呢？
1: 因为沙茶酱是最地道、最传统，也是最直接可以体现这个鲜肉的口感这样的一款酱。
0: 哇，超嫩，好香啊！
1: 是吧？
0: 我知道了，按照你们家那个涮肉大师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呢，它真的是吃起来的话，那个嫩的口感刚刚好。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家能入选达沃斯的晚宴了。其实你看哈，做餐饮的话呢，就是从视觉上、从品质上、从摆盘上，都让你赏心悦目、眼前一亮的感觉。
1: 我们走进达沃斯呢，也有底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牛的高标准、中国牛肉的高品质、中国牛肉好、中国好牛肉、中国牛。
2: 陆地的故事方落下余音，海鲜的馈赠便悄然登场。在北纬39度的蔚蓝海岸线上，首选用掌心传递的温度为虾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牛肉的醇厚与海鲜的清甜与此相逢，一桌之间便是大连独有的风味人间。
1: 咱们大连所处的位置，北纬39度嘛，是盛产好海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大连富州湾的这个盐田虾，然后自己手打制作的一款虾滑。
0: 提到盐田虾，真的是咱大连那个地标的一个那个海产品了。
1: 对，
0: 咱到咱大连的话，一定得吃咱大连海鲜。
1: 是，
0: 所以跟牛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既有肉的品质，又有海鲜的鲜。
1: 对，
0: 好品质都集在这一桌上了。
1: 对，
0: 那到你家门都不用出了呀。
1: 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首选成就鲜，用心才有甜”。哇，
0: 真的，哎，你看咱俩没对过吧？就是我作为一个食客，我真的能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1: OK。虾滑好了，来尝尝咱们活虾现打的虾滑。
0: 太好，哇，超鲜，又 Q 又弹，而且很鲜。我什么料都没有蘸呢，能吃到那种回甘的感觉。
1: 是的，
0: 而且里面你好像加了这个叫什么，这什么籽来着？还有那种鱼籽。
1: 对，
0: 再有这种口感上的碰撞。
1: 爆浆，
0: 爆浆，好爽！这要不是因为太烫，我一口就闷了。
1: 海鲜品质最好的认证就是回甘。好海鲜一定要回甘的口感。
2: 如果说鲜嫩的牛肉是大自然的慷慨天赋，那一颗弹牙的牛肉丸便是首选日复一日的虔诚修行。
0: 去潮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牛肉的一种产品叫牛肉丸。
1: 对，
0: 哎呀，馋的我呀，我就不知道在大连咱们能不能吃。我看咱家牛肉丸的跟它品质一样吗？
1: 必须一样，因为咱们的标准就是潮汕的标准嘛。这个牛肉丸制作，我们也是用的自己宰的牛。来看看咱家这牛丸，
0: 哇，
1: 弹性，咣！
0: 对呀，而且它煮完之后它会变大，这个汁就全都吸进去了。
1: 对对，它真的是可以咣
0: 咣咣的感觉啊！
1: 对，天，
0: 这个感觉的话，它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弹牙了。我想尝一尝，你别弹了，来给我尝一尝。
1: 你尝，
0: 馋坏了，
1: 小心烫。
0: 哇，好香，真的。
1: 弹开
0: 了，好了，
1: 弹弹弹。
0: 哇，你看，特别的湿啊！咬一口下去的时候，牛肉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对，千锤百炼之后必是精华。
0: 就在这儿，精华全在嘴里了。
2: 从一扇明灯到世界的餐桌，从一头牛的坚守到一颗丸子的修行，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用真诚与时间，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上，为中国牛肉交出了答卷。从二七广场第一家店，到如今遍布各大商圈七家直营门店，首选用短短数年的光阴，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这就是首选，这就是中国牛。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3: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4: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 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5: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挑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它产品的口味儿、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6: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2: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3: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那个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4: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和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5: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6: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7: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的这款美味呢，烘焙爱好者哈，真的赶紧看过来了。
1: 没错啊，就是风靡一时的芝士蛋糕，它来了。
0: 嗯，这款芝士蛋糕呢，可以说是吃上啊就拔不下嘴了，无奈啊就是自己不会做，你说还得出去买。
1: 这下看节目呢就可以在家来操作了啊！电视机前喜欢芝士蛋糕的朋友们呢，赶快去拿起咱们的小本啊！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但是配方需要您动动手指记下来。
0: 嗯，没错，小本子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学起来。
2: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西式面点专业的考评员，国家西式面点的高级技师许林，欢迎。
3: 你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款西点，是芝士蛋糕。这个芝士蛋糕是比较 fashion 款的一个，是最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品种。大家吃到的芝士蛋糕只是烤好之后冷藏或者冷冻，然后切块，然后这样去吃的，基本上都是冷的。
2: 对，
3: 今天我做这一款蛋糕呢，芝士蛋糕是冷热都可以吃的这种啊，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细腻。嗯，然后非常适合在家里做，也非常方便。
2: 那我们看一看都需要些什么。
3: 今天咱们需要的一个配料呢，一个是奶油芝士，还有白砂糖，鸡蛋，还有淡奶油。加入淡奶油的这个配方呢，它会让芝士蛋糕的口感更好，入口即化。等一下尝尝就知道了。
2: 好，那我们要做第一步。
3: 今天我们要先用的这个锅子，在家也可以用别的一些器皿去代替，比如说平底锅，无把的平底锅啊，还有那个平常烤蛋糕的一些模具都可以的。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小锅，然后作为一个盛器来制作这个芝士蛋糕。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淡奶油，然后我们再把糖混合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2: 鸡蛋
3: 一个鸡蛋倒进里边。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手动搅拌棒，用这种手动搅拌棒，基本上像给宝宝做辅食什么的都可以用到，这个料理棒都可以用到，给它打匀。如果你在家里边没有这个搅拌棒的话，你也可以用蛋抽子去代替它。为了方便我们搅拌，我们就提前要把奶油芝士拿出来。

0: 到室温，给它缓成室温的一个状态。如果太冷的话，太硬的话，它不容易搅拌到这个液体当中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一个小粒儿的一个小块的一个状态，之后给它放到里边。我们把这个奶油芝士切成小块之后，放到这个鸡蛋、淡奶油、砂糖这个糊里边之后，然后用小拌棒给它慢慢的给它完全的打匀。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完全用蛋抽去替代这个步骤，但是的话，蛋抽的话容易，打不匀的话，它会让芝士的话起粒儿。料理棒打完之后呢，它这个糊表面非常非常的光滑细腻啊，可以看到哈，而且非常亮。那这个现在已经是搅拌均匀的一个状态了。啊，这就是芝士蛋糕的这个烘烤之前的这个蛋糕糊。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铜锅本身它的导热会非常非常均匀，它的加热是四周都完全均匀的，啊，所以说这个用铜锅比较好一些。咱们先把这个芝士蛋糕这个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方里边是完全没有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别的粉类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说它的口感会非常非常的细腻爽滑，这个就是它的算是平常咱们见到的上半部分，但是对于我这个今天要做的这个产品来说，它是属于下半部分，我是把它倒过来做，啊，这个是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包括在米其林餐厅里边几个人聚餐，会有比这小一点的锅子，但是家庭式聚餐人，三四个人吃这个分量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咱们就完成了。咱们要放到烤炉里边啊，用110度的火，大概要烤30分钟到35分钟。这个芝士蛋糕的配方是不需要隔水去烤的。下一步的话，咱们要做这个芝士蛋糕上面的这个凸面，
1: 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理解的芝士蛋糕的底部。
0: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要做一个反差，就是把这个酥面呢，给它做的蓬松一点，然后给它放到芝士蛋糕的上面，然后我们把室温黄油给它弄软一些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砂糖给它搅匀，这个不需要黄油和糖打发。那么现在咱们要把这个面粉和杏仁粉加入到这个黄油和糖里边啊，
1: 低筋面粉、杏仁粉，
0: 然后这个面粉里边我会加一点点1克的这个泡打粉，起到一个蓬松酥松的一个效果。杏仁粉加进去，一方面是风味的问题，二就是口感，三就是能保持它的这个酥松度。好，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和好的这个面团了，下面咱们需要把它放到烤盘里边去烘烤，给它铺平。铺的尽量稍微薄一点，这样你烤的时间就会
1: 短一些，
0: 相对来讲短一些，就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1: 不用给它弄一个什么形，圆形。
0: 不用，等一会儿，我们烤熟之后，我们要把它搓碎。搓碎之后要放到这个芝士蛋糕的上面，这样就可以了。烘烤的温度大概是在170度，10分钟。
1: 那现在我们这个两个东西都已经烤好了，
0: 对，芝士蛋糕已经烤好了啊，然后芝士酥面咱们已经烤好了，烤到这个。金黄比金黄色略微深一点点。下面咱们就是组合装饰一下这个芝士蛋糕哈。首先咱们要把这个酥面给它弄碎了，弄松散一点。大家注意烤完之后要给它完全凉透了之后再去搓松散。如果趁热的话，一是会烫到你的手，二它不容易松散。上面我们再装饰一下蓝莓，
1: 还有点不忍下口，就是你这一勺子铲下去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那个软腻度啊，要比鸡蛋糕还要更加的软一些。
0: 差不多。
1: 而且这个香味儿太足了。
0: 是不是感觉和你之前吃过的芝士蛋糕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你会觉得都很袭击你，但每个味道也并不会单独的独立。你觉得哎，香好像有点要把你给降住了，这时候一个蓝莓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解腻了
0: 就。
1: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往所吃到的那些芝士蛋糕真的很不同，完完全全颠覆你想象的一个芝士蛋糕。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3: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

0: 格雷瑟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戒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戒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说。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十年寒窗临门一脚，高考中考大战在即，面对躲不开的焦虑，孩子和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有什么具体实操的好办法？有一说一，邀请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专家为大家详解大考在即，考前焦虑如何接得住接得稳。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码下载大连云 APP， 解锁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每期节目内容在APP 和公众账号上都有同样的这个内容的反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务部长心理科主任李毅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主任好啊，其实现在呢正是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考前焦虑。十年寒窗苦读，临门这一脚好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焦虑是莫名而然发生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考前指导的话题，如何能够缓解您的焦虑。
1: 主任，关于考前焦虑啊，在孩子身上啊具体会体现出哪些的症状和情况？
2: 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孩子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部分，一个是情绪层面的，他就会觉得紧张不安，好像有一些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呢再就是躯体层面的，比如说他会觉得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尿频啊、尿急啊，还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睡不着觉。另外呢行为层面的，有的孩子就有点要回避，有的孩子呢就是过度的卷，晚上不睡了使劲的干，我就怕我干不到。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层面都可能会有，孩子只是轻重不太一样，然后呢每个层面表现的状态不太一样。
0: 主任，如您所说啊，这个考前焦虑很多都是躯体化的症状，其实躯体化也有很多的表现。那在您接诊这么多的案例当中，您有没有见到过那种特别极端的案例，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有的，刚才我们讲不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啊，情绪啊、躯体啊、行为，躯体化确实表现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常常跟家长和孩子讲，我们的身体就是情绪的舞台。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说我不高兴、我紧张、我焦虑，但是身体在表达，身体就是特别聪明嘛。所以呢，比较极端的，有的孩子来了之后就觉得注意力、记忆力都不集中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了，然后我就啥也做不了了，我尿频尿急的，根本无法坐在书桌前呐、教室里呀，他甚至就开始想了，这不完了吗？那考试岂不全毁掉了？所以他就会特别担心自己会砸，一旦砸，灾难性思维又出现了，一旦考试都毁掉了，人生不就毁掉了吗？这样的孩子有一批也是会到医院来做一些咨询的。
0: 特别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紧张越有这些焦虑的症状，越有焦虑的症状越紧张，越觉得一切都做不好了。
2: 是呢是呢，其实孩子们自己心里也是很忐忑的。但咱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啥，考试之前有焦虑太正常不过了。古人都会讲，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遇到了，其实他们不把这叫做病，它叫什么呢？就是古人们会谈到这个关于有一些应考啊、举就是科举考试之前的这些焦虑状态，他也会说叫心神失序，然后呢会说就是执念过剩，他就是有一种求不得、放不下、又思过度的状态。我觉得古人这种描述也很正常，就是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面临我们考试之前有些这样的情绪变化呀，行为有一些和以往有些不同，首先不要想自己可能是病了，我们就是在重大的这种节点面前，我们的身心有一些应激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就是要读懂它、接纳它、想办法对付它、给它解决掉，是吧？
1: 心里有压力，这个生理上反应是诚实的，是吧？没病走两步，它是一个判断的指标和标准。我就想知道，那咱比如说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就需要到就医的程度了。
2: 如果这个孩子他感觉到他考试之前那个状态里，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当中，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胃难受、注意力也不好、记忆力也差了，写作业的时候大脑都一片空白了，好像会的我都有点不会了，特别容易焦躁，然后呢回了家妈妈两句话他就急眼了，就是可能刚想叨叨还没叨叨呢，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想说什么就是觉得睡觉也睡不好不踏实，甚有的孩子会有很不好的自我攻击，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能，我现在啥都完蛋了。如果持续这个状态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千万就不要忽略它，真的要看一看。你看12351235516这样的热线电话都是可以拨打的，打电话咨询完了之后觉得有需要就到医疗门诊做做干预，其实不用怕，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但是它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个节点出了问题，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想办法积极的去处理它就好。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又幸福又不幸福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看似童年 更撒欢一点，但是呢很多的这样的比如说心理上的问题啊，家里边人完全不会看得到。现在呢社会不断的在呼吁，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可能他主动就会说，妈妈我需要去心理门诊去看一看。
2: 我们这几年其实就在中高考之前呢会叫中高考助考门诊，像今年就5月6号开始，我们除了正常的门诊之外，咨询治疗啊看病的门诊会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比如说每一周的2、3、4的这个2、3、4的晚上啊，我们会在17点左右就开始开这个门诊，为了方便孩子们放学呀，爸爸妈妈也下班了，其实就针对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做，我们就叫他助考门诊。是我们会持续到6月18号左右吧，因为马上那个时候就中考就开始了，是吧？
1: 其实说到这个心理的问题的咨询，考前不光孩子紧张，家长也跟着着急上火的，是吧？家长也有这种焦虑情绪，往往是怎么表现的呢？
2: 家长的紧张就是啥？有的时候你看，停掉自己的娱乐活动，专注的盯着孩子，有的人就不停的去报补课班，去咨询这些名师报考的这个状态，甚至把孩子原有的一些客人问要不要去观一下，我听说这个老师特别好啊，等等的，这样是其实就让孩子更加紧张，甚至不停的敲门声的。自己跟他唉声叹气，完了，这要是考不上，肯定就不行了。哎呀，像高考的孩子说，这要考不上这样的大学，以后工作都是个事儿啊。就是一来二去的，其实你会发现，父母亲也蛮紧张的，甚至有的父母亲把自己满满的期待都放在孩子身上，甚至觉得我以前没有做到的，孩儿没准能做到，然后就盯着孩子，希望实现他自己未尽的愿望。所有这一些。是家长的焦虑，但实际上这个焦虑是容易传染和扩散的，会影响到孩子。我们在门诊就见过这样的孩子，那都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孩平常嘛稀里哈达了，就是挺好的，考得怎么样？不错，能进好学校吗？差不多，就是总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这次来咨询，就是他要来的。妈妈说你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有一些紧张了。他妈说你哪里来的？到医生那再说吧。其实他说的就是发现。在他紧张之前，他妈妈经常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次战斗当中。然后妈妈啥，有一天讲，啊，我这一次安排我去做休养，我想了，我可不能拿这个时间休养，我不去了，我就把时间留在家里。然后自己还说了，哎，别说这个月补课费有点贵，我挺喜欢那套化妆品，我先不买了，我先给孩子报补课班吧。不，然后孩子说，一来二去的，我有一天突然就觉得，真像我妈说的，可怎么办呀？他说我就睡觉的时候睡得不迟，然后就辗转反侧的东寻思西寻思，我还梦比较多，多的都是在梦里次数被人追，动不动就掉哪个地方去了。然后有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心慌，我害怕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也蛮典型的，可能现在不算少，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这样，这是我们见过其中的一个小案例。我们就听孩子讲吧，妈妈在诊室里就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说，哦哟，难不成是我给你带来的？那我怎么办，医生？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就满足孩子的需要，看看他需要什么。你呢，想叨叨这些事儿，就难两个人悄没声的，别说给孩子听。再一个就是不增加孩子的内疚感，是吧？我们养了孩子就是心甘情愿，包括报我课，我说我相信你们俩有这个实力，是不是？化妆品该买也得买，他爸爸马上表示，哎，我说的对，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孩子课也得报，化妆品也得买，我们就开始开玩笑了，说爸爸要承担所有，是吧？但你看到这个家庭的氛围还是不错的，还真有这样的事。
0: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那句话，就是凉拌，给他放凉一点，别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啊，这走那走的，特别的焦虑。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传染，
2: 它其实是一种相互的影响，就是这个场的影响，因为他是你亲近的人，他能够感知到你这个变化或者是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在表达着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个状态呢？真的有可能，
0: 就可能是我的微表情，他关注到了，他知道其实。我是在假笑，我是在想要去面对他，给他一个好的状态，
2: 或者你有压力感了，
0: 对，其实我的内心并不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长都是别假装，别勉强，也可以告诉他，你说妈妈现在很累，妈妈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今天的因为什么原因情绪状态不好，不是你的原因，对不对？这样
2: 的
0: 话他就不会往自己身上去找事儿。
2: 是的，是的，真是这个样子。
1: 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家人打架， 我就可害怕了。
3: 是呢，
1: 我总会觉得是我做哪儿做的不对，他们才吵起来的，
4: 对吧？
1: 我就他们吵架吵的，我就很总批评自己，特别内耗。
0: 对，
1: 啊，
0: 真的，我们家长要反省一下，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状态是你自己状态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像主任刚才说，你不要勉强，你不要觉得委屈，你要自己先跟孩子说明白，我现在不好。不是你的原因，那么你让我自己消化一会儿。
2: 就是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其实我们成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友好的交流啊，原生家庭也是我们爱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去爱，它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嗯，所以爸爸妈妈任重道远啊，
2: 是，
1: 但是爸爸妈妈已经很努力了，你还能不上班吗？是吧？
3: 就是
0: 干的学习
1: 还能不挣钱吗？对吧？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家长有一种心态，但凡看着孩子不学习，尤其考前了，哎，这股别的火还能压住，这时候腾一股火就起来了。
2: 嗯，
1: 甚至有些很极端的情况啊，您有没有见过这种啊？
2: 哎呀，这样的家长真的是蛮多的。有个家长给我发的微信就是说，李大夫，我慢慢在接受，他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他到了学校门口恶心想吐，可是他还会坚持去上一段学，但是这两天又病了，我在照顾他的同时就想，完了，马上期末考试了，这两天肯定就不能上学了。他说我这个火啊。他说我就特别心慌，我就特别焦躁。我说其实孩子生病已经很难受，你有焦躁，你是担心成绩上受影响，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些不可改变的部分，就是你真的关心他，你是希望他健健康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是恢复健康，恢复健康之后才有能力保持好的精气神去学习去成长。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自己捋顺了之后，我们要调整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认知。哎，我们的认知里到底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最想要追求的。学习这件事情我都见过，真的说的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大家也不，我不也不贩卖焦虑，但是我们见过这样的孩子，最后一个学期高三的时候，因为车祸留在家里，爸爸以前对他要求是蛮严格的，每一天都要检查他的所有的背诵，因为他文理科特别好，文科不理想，爸爸每天要查的。结果一看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那个腿都骨折了，差一点生命受到威胁，爸爸说你活着就挺好的。所以后来就这一个学期他几乎都是在家里坐在轮椅上啊，看小说，自己也在家里学习学习，那时候也没有网课，然后上学校还会参加考试。结果在最后一次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孩子数学仍然很好，数学考了满分，高考数学考了满分，物理呢差一分满分，那个语文和英语还和往常是一个样子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孩子在家里了，如果真正有需要留在家里的时候，你不用那么去担心他，你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家里也做一些学习的事情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孩子他认识到自己该怎么做，这个东西我觉得父母亲你越焦虑越担心，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就刚才娃娃说的是他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够知道，何况这些大孩子。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过分的担心反倒会影响孩子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要注意的这个问题。嗯，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那面对焦虑，咱们呢，前面学了一个理念，是要接纳它，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不影响我发挥，尤其考试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够疏导？您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式方法。
1: 那咱就说在考场上，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要发懵，
0: 嗯，
1: 我们会有几个小建议，这几年我们就是尝试不断的做，发现它还是蛮有作用的哈。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平常现在就要开始练，这几天就要考试，这几天就练就可以。呼吸的放松，我们就会说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这个也叫四七八呼吸放松法，也叫蜗牛呼吸放松法，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呼吸冥想，怎么叫都行。最重要就是利用呼吸帮助自己定下来，你专注力都在呼吸上，你看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然后用鼻子吸气，想象让这个气体进入到身体内部，你的身体像个气球膨胧起来，屏住它，默数1001、1002、1003，然后用嘴巴吐气，气球开始撒气，就这样慢慢的吸，屏住，慢慢的吐。你甚至可以想象气体进入到身体里，到了气管、支气管、心支管和肺泡，在那完成气体交换，氧气随着血液从动脉到静脉流遍全身，而二氧化碳随着呼气就排出体外。仔细体会，身体都有温暖的感觉。然后你告诉自己，我吸进来的是氧气，是知识，是力量。吐出去的是紧张，是不安，是压力的感觉。然后你默数3、2、1，告诉自己，当我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有了力量，有了方法，安定下来。一般3到5次就好使，平常要反复的练，到了考场上，真正进入到那个地方，有这个紧张，马上调整，2、3次就可以。因为你关注在呼

0: 气本身上，人就容易安定着。其实在这个时候缓慢的呼吸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让我们代谢减慢，呼吸变慢，心跳变慢，就是让我们静下来。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是交感神经兴奋，皮质醇释放，它导致的是我们肾上腺素儿茶酚胺这个释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紧张不安，是吧？那么这个呼吸就是让我们静下来，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办法，一进来有时候都手抖要发懵怎么办，我们说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使劲就转拳，两只手就坐在这，不着急洗内，使劲转拳，慢慢放松，再使劲转拳，转到不能再紧的那个状态里，再放松三次左右，也是三到五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手不像刚才那么抖了，拿起笔来稳稳地写下自己的口号、名字等等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还得孩子坐在这里面的时候说，我能不能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啊。你自己生命当中一定有高光时刻，找到那个感觉，那一天你穿的衣服和你身体的感觉，你就闭着眼睛调整呼吸，把那个感觉带回来，告诉自己今天坐在这里的我就是那个高光的我，而且今天我会创造一个新的高光。你相信自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写的全对，蒙的也都对，考的全是我会的。还有的孩子会容易受到周围比如说别人写字的那个声音的影响，那你现在就是调整呼吸，把呼吸就直接关注就在呼吸本身，一点一点的，周围这个环境就没有别人的影响。我还建议有的孩子如果真的对声音特别敏感，可以戴着耳机，开始做题的时候把耳机，就是那个不是
1: 耳塞，
0: 小耳塞，
1: 嗯，
0: 塞到耳朵里，表看好了就可以，这也是一个办法。极个别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头脑不够清醒，我们会建议他做做叫一分钟明天鼓，其实就是搓好了这个手心热热的捂在耳朵上，然后三个手指在脑后壳就使劲的敲，数到20到30下，敲完了之后呢，再最后整体这个一起敲一下，再轻轻的一松。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改良版的很多，你就看看你在家里练哪个更得劲儿，咱就用哪个，这个时候头脑的清晰度也容易变得清晰。这些几个小的办法是可以考虑用的，很方便啊，时间呢也很短，磨刀不误砍柴工，一点不耽误我们考试。
1: 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说法哈，比如说是吃点什么香蕉啊，喝点咖啡啊，或者弄点什么风油精弄揉在太阳穴啊，或者是鼻子下面，这样的东西您有没有一些？
0: 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些办法只要你觉得适合你都可以考虑使用，就是不要突然间发生改变，你自己不适应它，这其实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作用。就是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有的孩子就喝点咖啡就能振奋，那你就可以喝呀，是吧？你吃了香蕉你觉得很舒服啊，你自己的不管是肠道啊稳定性都好的话，那我们就用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说完了孩子，家长呢？家长怎么来疏解这种焦虑？
0: 家长其实也要告诉自己，焦虑是正常的啊，因为我实在太过紧张和担心。第二个部分就是知道这是正常化的，第二部分就是接纳他。接纳我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刚才我们还谈到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少说话，多陪伴，那不去做。不去拿孩子跟别人去做不停的比较，哎，我觉得那谁谁家那小谁好像挺行的，听他爸说昨晚上学到2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再就是我觉得你考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发现那谁考的更好，你这个比较会去加重孩子的这个样的一个，就是不做无谓的比较。再就是我们能够接纳每个孩子，你要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真的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那边谈到的那个爸爸，就是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的部分，还是那个大原则，做好跟随和引领，成为孩子的助力者，而不是捣蛋者。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说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呢，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是人生当中的全部。相信今天呢，听了李主任的分享，我们家长的心里边呢有一颗定心丸了。你要再把这个定心丸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呢能够在考场上有更好的发挥。借助主任的这句话啊，咱们做的全会，蒙的全对，祝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好的成绩啊！然后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更多的家长带去一个好的心情。好了，谢谢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各位观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春季活动啊，现在病毒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3: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2: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3: 5分钟时间，
1: 这可信吗？
3: 这个绝对可信的。
2: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3: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1: 这是真的吗？
2: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1: 那我就扫，
2: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1: 按照这个操作呗。
2: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1: 啊，进去了。
2: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1: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2: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1: 喂，
4: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1: 你好，小高啊。
4: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5: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6: 哦哦，是我的。
7: 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6: 你信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那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能信他们？走吧，别骗了。
1: 哼，骗子！
8: 你不能走，你回来。
9: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110。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必修课，民企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来看，我市民企如何从慧干变质干，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0: 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落细各项措施，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李强出席并讲话。
1: 政策护航，科技赋能，服务托底，春耕全过程保障链，让我市粮油丰收，底气更足。
0: 擦亮大连服务金字招牌，全市旅游饭店业练兵迎盛会。
1: 夜战近三月，我市8条主干路修整一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必修课。今天的民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走进传统包装车间与国际航运物流后台，看企业如何从慧干变质干，以技术重塑效率，以数据连接全球，为城市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请看报道。
2: 在大连联营包装有限公司，一次订单切换意味着更换五卷原材料，同步调整热钢温度、瓦冷滚压力等20多项数据。过去这全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手感，一次换单耗时2-3分钟。如今一套智能巡航系统改变了这一切，工作人员提前在电脑界面输入规格参数，纸板在每分钟300米的时速下实现无缝平稳换单。
3: 我们的生产需求一天需要更换10次甚至100次的订单，既影响产品质量又影响产量。现在有了智能巡航，全程无需大幅降速，无需人工手动调节，就能实现生产工艺瞬时切换，生产效率提升超过25%。
2: 从用力到用数，这家企业用了8年时间完成从传统手工到智能化的跨越。如今企业的车间更像一个由电脑指挥的机器人兵团，纸板经全自动连线印刷机印刷，再由机器人码舵机精准抓取自动堆叠，工人仅需在关键岗位辅助操作。全流程数字化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手持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0: 30%。
1: 报废率、损耗率大幅降低，产品合格率达到95%以上。2026年，我们将引进更先进的智能设备，包括我们MES系统的全线升级，实现无人化、智能化的生产。
0: 当传统制造业拥抱数字化，被重新定义的不仅是生产线的运转速度，更是货物漂洋过海的流转速度。走进大连搜航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后台，一组数据诠释着平台的硬实力。每日更新超22万条全球航线可执行运价，全面覆盖海运整箱、中欧班列、北美及欧洲拖车，支持报关、清关、保险等一站式服务衔接。
2: 以往呢，需要十几个邮件花半天时间才能确认的订舱流程，现在用户只需要输入起始港和目的港，1分钟之内一键搞定，简化了流程，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0: 信息不对称曾让贸易商货在海上飘，心在空中悬。搜航网用数字化搭建起连接全球的信息桥梁，整合60多家主流船司跟踪信息，20万艘船舶档案数据，客户可以随时知道货物的位置，真正实现了从订舱到交付的闭环服务。
3: 信息一目了然，可以快速报价响应客户，还能实时查询船舶轨迹，排除高危航线， AI 预判货运风险，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工作省时省心。
4: 相当于每个业务员给他们配了一个懂行业的一个智能化助理啊，未来其实就像查快递一样，使得中国的外贸企业出海得更快、更稳和更省心。
0: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更新，更是企业战略的重构。近年来，我市出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重点支持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中小企业的落地应用，推动民营企业从单点改造走向系统升级。本台报道。
5: 今天，在收市收听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后，我市接续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紧盯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落细，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出席并讲话。请看报道。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汛期，高考、中考临近，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夏季达沃斯论坛、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即将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责任重大，不容有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扣工作实际，找差距、抓整改、促落实，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一体推进，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切实提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点、风险点，聚焦交通运输、渔业船舶、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文旅、消防、建筑施工、工商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提升风险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推动闭环整改到位，坚决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开展对城镇燃气、特种设备、民爆器材、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场所的常态化排查整治，强化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做到不漏盲点、不留死角，以动真碰硬的举措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确保监测预警到位、隐患排查到位、应急准备到位、指挥调度到位、避险转移到位、值班值守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高考和中考、夏季达沃斯论坛、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峰会及各项赛事、演唱会的安全保障工作，构建规范化组织指挥体系，细化任务分工与责任落实，开展立体化风险隐患排查，筑牢社会面治安管控防线，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万无一失。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及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严格监管执法，加强行刑衔接，强化宣传教育，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市领导邱宝林、汤毅出席会议，市应急局在会上通报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0: 今天，市政协召开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专题协商座谈会，助力破解我市海洋渔业发展瓶颈，全面激发蓝色经济新活力。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会议听取市海洋渔业局通报全市海洋渔业发展总体情况，市政协委员、曲市县政协、民主党派代表结合前期调研成果，围绕科学防治养殖污染，推进科技新海，引领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渔业产业高端化升级，深化渔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此外，156位政协委员提交书面发言，与会人员还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如何破解发展瓶颈、优化政策落实深入交流，交换了意见。龚福清指出，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渔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是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是促进渔民增收、守护海洋生态安全的必由之路。龚福清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生态根基，坚持科技赋能，激活发展动力，坚持研练强练，做强产业体系，坚持品牌与要素双轮驱动，夯实保障支撑，奋力推动高质量蓝色粮仓建设走深走实，要发挥政协优势，深耕精准调研，拿出务实管用的政协方案，强化民主监督，推动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深化联系联动，广泛凝聚发展共识，为大连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副市长高云鹏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郝明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5: 新华社持续关注东北超赛事，昨晚新华社再发新食品署名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指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开赛后迅速成为现象级赛事，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线上线下热度持续攀升，极大提升了东北人气，餐饮、住宿、交通等行业显著升温，地方美食与民族文化借赛事出圈，赛事经济乘数效应初步显现，各赛区在交通、安保、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推动城市治理升级。赛场上，球员顽强拼搏；赛场外，东北人的豪爽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来客，展现了热情、质朴、坚韧、向上的东北。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凝聚起全面振兴的信心与力量，跑出了东北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今年春耕，我市首次大规模推广负重轮作等核心技术，气象、金融、农技等部门把服务窗口搬到陇上，政策、科技、服务拧成一股绳，助力全市427.5万亩粮油作物播下丰收的希望。来看报道。
6: 眼下，全市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专业化农机服务成为抢农时稳进度、提质量的主力军。大连瑞和立丰农机合作社为金浦新区上千农户提供托管代耕代种服务，近万亩玉米播种面积正按照作战图高效推进，
7: 各村地块亩数全部都给规划好了，设定了一条就专门种植的路线，翻旋种植打药，作业的时候就按照我们制定的这个方案路线去种植就可以了。
6: 立足丰产丰收和品种优化，今年我市

0: 积极推动粮种粮法稻田，共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39个，大面积示范种植口感优耐储运的薯类新品种，同时密集召开高效农技推广会，大规模应用大豆密植、麦育麦豆负重轮作等核心技术。
1: 冬种小麦、夏茬种大豆、种玉米，经过我们将近6年的实验示范，应该说比较成功。中间多收一茬小麦，借着这个现场会的机遇啊，在我们全连大连市推广开。
2: 密植这次播下来，我们豆子可以从16000株到25000株可调。过去的密度只有10000株，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真正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3: 食用领域呢就特别广，既可以烤着吃，又可以蒸着吃，还可以做那个深加工。在地里的行情是接近3块钱。
0: 粮种粮法要落地，背后的保障网更要密实。今年春耕，我市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服务直通地头。气象部门把监测站搬到田间，24小时推送伤情和地温。植保专家结合天气预判病虫害，指导绿色防控。金融部门主动下沉，推出粮农易贷等纯信用产品，让农户心里不慌。
4: 结合天气情况进行预测，形成病虫害发生简报，指导农户科学安全的使用农药，推广生物防治、理化育控等技术来替代农药。
5: 气象方面精准的探测一下，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播种。
6: 整村整户授信，逐户走访，宣传我们纯信用无抵押担保的汇用贷款。针对咱们春耕种地大户这个用款需求，专门推出了粮农易贷产品，极大的缓解了春耕大户的用款需求。
0: 政策护航，科技赋能，服务托底，一条覆盖全过程的保障链正在精准发力，助力我市农业生产精耕细作，让粮油丰收的底气更足。本台报道。
7: 随着入境油持续升温，加上夏季达沃斯论坛等国际盛会接连到来，我市正全力提升旅游饭店业的服务水平，通过全市统一的培训和岗位练兵，加快打造一支懂礼仪、通语言、善应变的服务骨干队伍，擦亮大连服务的金字招牌。来看报道。
8: 连日来，富丽华大酒店不断强化员工的西餐宴会服务礼仪，从长桌摆台到分餐流程，每一个动作都严格演练，力求精益求精。
9: 我们自助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
8: 在博尔曼酒店，模拟接待的演练覆盖了英语、西班牙语等5种语言；而在新世界酒店，前台办理入住的时间力争控制在3分钟以内。
10: 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哪怕是枕头的品类，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11: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check-in了。
8: 除了酒店自身的岗位练兵，我市还将举办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大赛设置管家、西餐、中餐、客房、前厅接待5个竞赛项目，执行国家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全面锤炼大连服务的国际化成色。
12: 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啊，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3: 锚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8: 本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更新提质行动，截至2号，全市8条重点道路的修整施工全部结束，中山路、胜利路、五五路等城市交通主动脉以崭新面貌迎接市民和游客。来看报道。
7: 本次修整工程涉及中山路、五五路、胜利路、西南路、港湾广场、七七街、中南路及延安路共8条主干路，这些路段商铺密集，日常车流人流高度饱和。施工方想抓午夜车流稀少的窗口期，采用分段围挡、错峰施工，确保工程如期完工。
14: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机械和材料，做好洒水降尘、废料清运、现场保洁等环保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及周边环。

0: 包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金浦新区六件，瓦房店是五件，干井的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六件，噪声方面问题三件，生态方面问题三件，固体废物方面三件，水方面问题一件，海洋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三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十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本周六是第14个中国房产日，这种隐形杀手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却可能引发中风心衰，致残致死率极高。当心慌胸闷不再只是累了，你会主动去查一次心电图吗？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三四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一博。
2: 晚上好，我是王玉。
1: 节目的开始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突然心

0: 光胸闷头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这背后啊可能隐藏着隐形杀手。
1: 那本周六呢是第14个中国房颤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1000万房颤患者，每年新增80万人。这种病容易被忽视，却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脑中风、心力衰竭。医生也提醒，尤其是中老年人要重视筛查，科学防治。
2: 房颤简单说就是心跳又快又乱，患者常感到心慌、胸闷、乏力，但也有很多人早期没啥感觉，等到发病时已经很严重了。长期房颤最大的风险是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就容易堵住脑血管，导致中风。
3: 这种血栓的栓塞和一般的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脑血栓的不一样，它容易反复发生，高致残率、高致死率，还有一个它容易心衰。有房颤的病人接近40%左右都有心衰，可以出现心衰。
2: 医生强调，房颤可防可治，关键在于规范治疗。目前预防血栓的药物效果很好，能大大降低中风风险。
3: 预防血栓是房颤治疗贯穿始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现有的可以预防血栓的各种手段能够达到减少血栓发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大多数人我们都推荐使用直接口服抗药。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房颤中心建设，各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定期开展房颤筛查，并通过义诊、科普讲座等方式帮助市民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医生建议65岁以上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史的人群，最好每年做一次心电图检查，如果莫名心慌气短，别硬扛，及时就医。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0: 你在住酒店的时候还在前台排长队吗？现在啊，刷一下身份证，10秒钟就能够自己办理好入住。5月27号到29号，一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大比武在大连举行。
1: 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齐聚槟城，从前台接待到客房服务，从餐桌摆台到智能设备，比拼谁更贴心、更高效。
2: 展演现场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一台 AI 前台，客人不用排队等工作人员操作，自己把身份证往设备上一放，订单自动识别，10秒完成入住。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不少酒店投入使用。
4: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2: 除了智能设备，酒店的服务细节也更走心了，比如洗护用品越来越讲究，每个酒店还有自己专属的香氛，让客人一进门就能闻到品牌特色。
5: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2: 这次活动还吸引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从食品到布草，从电器到香氛，为大连及全省的星级酒店搭建了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不少外地供货商看好大连市场。
6: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连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10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7: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2: 民生大连刘奇浩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啊。19号呢，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一步又一步。这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那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1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截瘫患者志明重新站了起来。 那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如今啊，我们看到志明基本上生活起居逐渐的能够自理，妻子呢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那五年前呢，志明是因为外伤导致 T12L1 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那脊椎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一旦在高段颈椎处彻底断裂，大脑中枢与身体失联。那如今可以重新行走，往后的生活可以说也有了更多的盼头。再来看，谁能想到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啊，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那从东南亚还有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那据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我们看到哈，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了2670万辆，出口额呢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那2024年底，一位美国的博主啊，他是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的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啊。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的回头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哈。视频在多个平台也是火出了圈。那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呢是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呢，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以达到3000到6000美元。我们也希望这波小电驴的热潮哈，能够让更多的优秀的中国品牌跑出全球加速度。再来看，球迷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的拉开大幕。2026年呢，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那参赛的球队呢，也是首次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48支球队呢，将会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可以出现哈。那比赛的这个总的场次，我们也看到将会从64场增加到104场。那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还有39岁的梅西，以及41岁的 C 罗等等这些黄金一代的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那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年轻球星亮相，比如说，剑指最佳射手的姆巴佩，还有首次出战世界杯的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啊。那本届的主要比赛，我们也看到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还有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其中决赛的时间呢是7月20号的凌晨3点，球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来看，近日在湖北襄阳啊，一对姐弟俩经历了惊险的一幕。事发当天晚上啊，5岁的弟弟毛毛是断断续续的咳嗽，到了深夜的时候呢，这个咳嗽声突然变得低沉嘶哑，像小狗发出的空空的声音。姐姐被吓醒之后跑去告诉妈妈哈，她赶紧就带着这两个孩子直奔急诊。那经过诊断，弟弟呢是患上了急性喉炎，如果再晚几个小时的话，可能会因为喉梗阻窒息。那目前经过及时的救治，孩子已经康复了。那医生也介绍说，婴幼儿喉腔狭窄仅仅就是4到5毫米，一旦发炎水肿，哪怕肿胀1毫米，也会导致气道呢严重受阻，引发呼吸困难，甚至是窒息。那这个病啊，主要是在6个月到3岁的婴幼儿比较多发啊，还有就是冬春季节高发。那起病的时候会非常的急，进展也很快，6个小时之内可以说是黄金的干预窗口期。但是大一点的孩子也不能掉以轻心。那该院近期呢就陆陆续续的接诊了好几例类似的患儿，也提醒家长密切关注此类症状。好，接下来，近日一则5岁男孩压岁钱被妈妈取用的判罚案例被网友关注。5岁男孩小诺名下的这个账户里面是原本存着近30万元的压岁钱和红包，结果呢，爸妈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一笔的转走报班旅游，那最后我们看到账户里只剩下了40多块钱。爸爸发现之后向法院起诉，那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孩子的账户里啊，确实有一部分钱是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啊，但是那些大额的转出大多呢是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那由于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最终呢法院是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那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房产、存款、理财还有礼金等等，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用在孩子身上可以，那作为父母啊私人财产支配就可能会涉及侵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精彩节目继续。
2: 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岛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赛事考验控车能力和爆发力。当三四岁的孩子已经骑着小车飞驰赛道，这项运动还能带给中国青少年怎样的成长可能？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随着夏季达沃斯论坛举办日期的日益临近，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作为论坛核心配套活动也进入到最终的准备环节。
2: 那昨天呢，相关部门组织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对总体工作纪律、天气及现场应急预案等问题进行了一场流程宣讲会。
3: 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4: 我们对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5: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6: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挑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它产品的口味、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7: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3: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4: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5: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和欣喜地看到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6: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7: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3: 民生大连王阳报道。
1: 5月31日，2026年度 CPUC 城市蹦道联赛大连站火热开赛。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车手们在起伏的蹦道上一决高下，用速度与技巧点燃夏日激情。
8: 比赛现场随着出发音响起，小车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入蹦道，上坡下坡过弯一气呵成，轮胎与赛道摩擦的声响互具碰撞的节奏，伴随着观众的加油呐喊，赛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9: 今天很开心，但我也很紧张，在很多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我突破了自己。通过学习这个，我认为我的跑步这一类运动，我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昨天就摔了一跤，然后呢，我认为摔了一跤是我成长更大的进步。
10: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我感觉大连是个非常好的城市，而且这个蹦道也非常适合我们骑行。然后对于今天比赛，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拿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成绩和自己满意的成绩。
8: 本次比赛按年龄分组进行个人计时赛，最小的选手只有3岁。比赛中，选手需在闭合的蹦道中完成既定圈数，触碰红线外计时器后，成绩方为有效。赛道设计考验着每一位选手的控车能力、爆发力以及线路选择。
11: 孩子学这项运动已经3年多了，通过这项运动呢，他学变得更加的有勇气，然后呢专注力更强了，我们非常支持他学习这项运动。
12: 他通过这个运动，他也能和小朋友有很好的这个相处然后我觉得再一个体育就是对孩子在户外方面对眼睛、身体、身心都特别的好。
8: 赛场上头盔护具是每一位选手的标配，赛事方在检录环节严格把关，确保车辆零件完整，护具佩戴规范，全力保障比赛安全。比赛结束后，主办方为获奖选手颁发奖杯和奖状，领奖台上小车手们用汗水与笑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速度故事。
13: 近两年我们比赛创办也越来越好，选手参加越来越多，然后青少年的水平是比前几年提升了很多很多，然后以前很多3、5岁的骑得不好，现在3、5岁开始都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咱们国家的这个自行车运动水平还是一直在上升。希望因为我们赛事还有大家共同努力，能让咱们国家这项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好。
8: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呢，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的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呢，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够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还有补牙和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是8886-5533，8886-5533。
3: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4: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5: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4: 正式开始啦！
1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4: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4: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6: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群体——视障人士。他们因为先天或者后天的疾病、意外等原因导致眼睛失明，想要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报，随时随地地了解世界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儿，那是相当困难的。
2: 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更渴望阅读，渴望接触社会，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他们可以看盲文书、听广播、读一些手机 APP 提供的电子有声书等等，都不是为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1: 但这些方式毕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还可能产生很多的花费，给视障人士带来不便或者经济上的负担。那如何能让视障人士自由畅快、毫无障碍的阅读呢？
2: 4月23号呢是世界读书日，从今年的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部法规已经正式实施了，规定每年4月的第四周呢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打造书香社会，不能把盲人朋友落下。
1: 那为了积极响应中残联“让我们一起阅读吧”的倡议，丰富我市盲人文化生活，我市相关单位和爱心组织在读书日当天为盲人举办了一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
2: 今天咱们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来看看这次活动的现场情况。
17: 我喜欢出发，
18: 我喜欢出发，
17: 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
3: 2026年4月23号下午，在大连市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体育馆里，用声音点亮阅读，用陪伴温暖心灵。2026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一首《我喜欢出发》的诗歌朗诵惊艳全场。朗诵者之一的刘振和是个盲人，同时也是大连市残疾人朗诵艺术学会会长。因为热爱阅读，喜欢朗诵，他还获得过全国朗诵大奖。说起两年前的这次获奖经历，他是津津乐道。
19: 那是前两年呢，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夏青杯朗诵大赛，那个就是我们残联呢，就组织我们残疾人朗诵学会的会员朋友们去报名参加了这个夏青杯的比赛。
18: 嗯，
19: 这个比赛就是挺重要的，而且它就是全国各地的都是
18: 才体系，
19: 对，就各电台啊、电视台啊、话剧团的或者一些个
18: 专业的
19: 朗诵团体，我们呢就是从大连赛区能够被选中到北京的总决赛。
18: 嗯，
19: 而且还获得了一位获得了2等奖，
18: 啊，
19: 那么我获得3等奖，
18: 啊，
19: 就是，而且其他都是健全人，进入总决赛的只有2位残疾人，而且都来自我们大连，而且还来自我们这个朗诵学会，所以对这一点我特别的骄傲哈，和是哎呀特别荣幸。
3: 刘会长说，报名参赛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出去见见世面，能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大奖，他真是没想到。因为在业内顶尖的评委老师面前，他哪敢随便班门弄斧。
19: 一共是98位这个选手，
18: 嗯，
19: 我们进入了前33名，
18: 嗯，
19: 又获得2等奖和3等奖，而且呢，评委阵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说能够参加这个比赛呀，此生也算是无憾了，
18: 嗯，
19: 因为当时的赵忠祥老师还在，
18: 啊，
19: 就是他在和其他老师金一丹呢都是评委，在他们面前我们班门弄斧，结果还比较成功，
18: 还得到认可。
19: 对对，
3: 说起被业内专家认可，刘会长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没有自己从小到大爱阅读爱听书的习惯，没有爱心人士一直以来的扶持和资助，他取得不了如此好的成绩。而曾经陪伴他进京参赛的中国狮子联会大连友爱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感谢的人。
20: 因为我们服务队呢，本身现在是有2个服务项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建队的时候啊，就会有这就是主做的一个项目，就是
18: 这个
20: 盲助盲，哎，对，助盲，然后为视障朋友读本书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名称。我们受助的群体包括考上大学的学生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盲人协会朗诵协会的会长，然后也是我们室友，然后亲自陪伴到北京去参加这些盲人的朗诵。而且获了很
18: 获奖，
20: 就是这个回馈奖状，对，因为我是当届的队长，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个荣誉嘛，对我们来说荣誉嘛，反倒我们队伍里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是很暖的，就是一定要对
18: 付出是值得的，
20: 对对对对，对，然后坚持，然后再扩大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就是深挖在 更好的去给它完善。嗯，所以说我们每一次搞活动嘛，都是一次比一次要好。
3: 友爱服务队现任队长王松介绍说，作为此次宣传活动的助残单位，他们服务队和慈恩服务队可是做足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20: 因为我们有中国识字联会啊，有两支服务队啊，包括除了我们友爱服务队以外，还有报恩服务队啊，我们是统共是准备了100套器材啊，这一次的数量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是把所有的有声读物啊，包括跟学校啊47中学，还有我们社会的这些爱读书的人士啊，爱心人士，我们把这个有声读物全部录制，然后免费更新到这些图书机里，然后赠予我们的这个盲人朋友，让他们这个读书更方便。
4: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是1000多天的天数了，要按天数算。然后四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总共帮助了大概有300多位的盲人朋友，我们录制了图书的音频有25700多段，而且每天还在与日俱增。就是这个我们的公益志愿者，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大概有1300多人，它包括我们家长带着学校的孩子，还有我们的识字会的师友，还有我们的企事业的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参与到这个其中来，还有一些社会上的这个读书会的公益志愿团队里面，所以说这个影响面特别广。
19: 我为视障读者读一本书，这个很好。这个好在哪儿呢？实际我们听书啊，这通过这个电子阅读啊，网上也可以多阅读很多的书籍，但是他们这是点菜单式的，就是我们提出要读哪一本书
21: 啊，有时候想听哪个，
19: 他们就给录，这样式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地听了。就是这个也特别好，
21: 特别方便，特别实惠。
19: 对，
3: 刘会长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是1992年因为高度近视突发视网膜脱落才失明的，这对于平时爱书如命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甘于放弃的他，刚开始的阅读只能是听广播，但自从4年前有了友爱服务队的有声书录制公益行动，他仿佛如鱼得水一般，又可以重新畅快地阅读了。
20: 我们学生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比较代表的是47中学、世纪中学啊，这些我们也组织了小的志愿者团队，我们会把一些图书买过来，然后捐到学校，让学生们在课余的时间增大阅读量，而且呢，在闲暇的时间，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啊，还有自己的这种移动设备，可以自己录制，然后我们服务队呢进行这个
21: 整理，
20: 对，整理，然后筛选以及审核这里面的那个内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音频就会很多啊，来源很多，这样的话呢，学校这边也很开心。我们建这个图书角啊，图书室啊，然后学生们的阅读量也增大了，这样的话是全民阅读的一个功能，
21: 就是咱这一举多得。
20: 哎，对对对，
3: 捐书读书录制有声书，如此循环往复。队长王松说，所有的参与者在付出爱心的同时，也成了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尤其是小志愿者们。活动现场他们当中的学生代表也来了，孩子们与盲人、机关干部、助残志愿者们为到场的观众倾情朗诵美文。

0: 是这种活动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我所读的书就是我的声音，就是它就是不只是就是丰富我的见闻，更是就是有重量的，就是能为很多人带来帮助，然后我也就非常喜欢阅读。就是每当我读书的时候，就是我想着，然后我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
1: 跟我
0: 就是看不见世界的人，可以随着我的声音一起就是领悟书中的世界，就是我会感到非常的开心。
2: 听着他们录的这个书，我听着就是非常亲切，啊，非常自然，就往往就是仿佛呢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就是面对面也好啊，或者紧挨着就是那么跟我读一样。他和听那个，因为听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电子版呢，虽然有读屏，它是机器的声音，这个呢它是人的声音，人是有温暖的、有温度的声音，对，就是感觉到，这特别温暖。
3: 他们是视障人士，却渴望和正常人一样读书看世界，给他们读一本有声书，虽是小小善举，却是照亮他们黑暗世界的一道光。读一本有声书，给他们温暖陪伴。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边是志愿者们利用闲暇时间源源不断地为视障人士录制有声书，一边是视障人士毫无障碍地静静聆听自己喜欢的书籍，这种互动啊，想想就特别美好啊。那刘振海会长呢，也是代表盲人朋友感谢志愿者们的用心付出。
1: 那这种良性互动的实现呢，离不开一只小小的听书机，当然更离不开背后默默整理音频为他们提供听书机的志愿者们。
0: 那么此次大连市盲人无障碍阅读宣传活动的现场呢，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的两个志愿者服务队呢，也是为视障人士捐献的100台智能听书机，让受捐者如获至宝。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刘会长一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小小听书机给盲人带来的快乐。
2: 摸到了吗？从左边数第二个第一排是播放键和暂停键，对对对，播放暂停键，对，这是暂停的播放。
3: 别看这智能听书机小小的一只，看上去不怎么起眼，可刚受捐到位，刘振海会长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听一听。经过友爱服务队服务委主席刘雪松的一番耐心指导，他很快就熟悉了机器的操作流程。
4: 蓝牙模式， FM 模式，TF 卡模式。
5: 听像想起什么大事一样对我说，你等着，我给你看个东西。
6: 会长，这个听书机听着怎么样？
7: 挺好，
6: 挺方便哈，
7: 挺方便并且实用。
6: 我听说这是新一代的最新型的。
7: 对，我也是听说第一次见到。然后它这个就是你的卡在不断的在那个换这个物质，
6: 一点点适应。
7: 对对对，
8: 友爱服务队他们就是给咱们录制这个有声书啊，有声书，因为这个事儿他去人做，你他做完就是说去录，录完以后发到网站，大家可以去听，对不对？这是一个啊，还有像这个慈恩队和我们就是也是助盲这些，就是捐助一些这个，那你有这个书，你必须还有设备，对不对？有设备才能去听，哎，所以说大家说这个有这个媒体，就这个载体以后，大家都特别高兴，因为可以。这个更多的去感知世界，这个
6: 更多方式，
8: 对，阅读啊，聆听。另外呢，就是说能和最主要能和健全同享受同等的这个阅读的快乐。
3: 因为小小听书机的加持，盲人朋友也能像健全人一样顺畅阅读，感受书香，他们的快乐溢于言表。这份喜悦的获得是背后大量志愿者的暖心付出，他们或录制音频，或对其进行整理更新，方便盲人朋友使用。这些工具是繁琐的，但是四年来志愿者们没有怨言，而是乐在其中。其中主要从事音频整理工作的友爱服务队第一副队长陈静说，比起自己力所能及的付出，他的收获更多。
9: 刚开始做公益的时候，只是觉得用自己的一份力去为他们去朗读点书，然后附带着我们也能读读书，其实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发心。但是随着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们更需要的是陪伴，是真心的陪伴。然后随着这样逐步的陪伴的这种深入，让我觉得真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微光，能够照亮这个世界，那种感觉哈，就那种自豪感就是油然而生，也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也有一份为社会贡献的力量，觉得也很自豪。
3: 用心的付出换回的是珍贵的友情，是人生的感悟，更有沉甸甸的价值感。像陈静一样，所有参与助残读书的志愿者们都有一个想法，这件小事儿我们做得值得。
10: 昨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还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去追逐光，去成为那道照亮别人的光。就我的成长之中，肯定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对我提供过帮助，然后我也决定就是成为去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去伸出援手的那一个人，这让我就是非常荣幸。
6: 就是被视障人士读一本书，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是吧？
10: 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我对这个社会是有价值的。
11: 我们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尤其是我们这个友爱服务队的室友呢，那么在这个4年前呢，那么就关注到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从走进我们这个盲人朋友，从关爱他们的生活那么开始呢，那么逐渐的到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读书上的这种需要，那么让我们很多这个盲人呢能够第一时间呢那么听到一些最新的一些这个 声音的这种资料，
6: 嗯，
11: 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盲人的生活。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国视力协会所倡导的这种精准服务，啊，做到这个真正的关爱到啊我们的当前的这个残疾人。
7: 那么在全社会都在重视全民阅读这个契机呢，我想给我们提供的舞台会更多，我们也会将有展示的空间和机会。
12: 大家都好，
7: 我们也会继续这个在社会各界的这个爱心的助力下吧，把阅读更加的充实我们的生活啊，然后反过来嘛，我们也要回馈社会。那么我们也去养老院呢，去那个社区啊，去学校，也让他们去看看盲人的生活是怎么个生活，一个来个互动式的。我们和大连图书馆也有一个叫盲运时光啊，这个和我们大连图书馆共同推出的。
6: 你们也提供有声书的这个资源。
7: 对对对。
6: 啊，大家共享。
7: 我们也录制，啊，就是知才人。
6: 是爱出者爱返。
7: 对对对，是。
0: 让冰冷的文字变成温暖的陪伴，让视障朋友足不出户就能聆听书香。四年来，中国狮子联会大连代表处有爱服务队始终是这么坚持去做的。他们的爱心和行动源源不断地支持着视障人士，不再孤单，不再受冷落，与我们的社会紧密相连。
1: 同时，他们的爱心呢也在彼此流动，热情传递，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残障人士的关注，对阅读的关注，那为打造我们的书香社会贡献着重要力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希望咱们在这种精神的带动之下，能够更多的拿起书籍，多阅读，多成长。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服务资讯，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一束无形光影何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长，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 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新英格兰杂志和柳叶刀就是全世界的顶刊，还有我们中国的专家的共识，就根据我们放射科现在的发展的程度，把放射科呢从一个拍片辅助的科室发展到一个平台科室，最后给它定义为是支柱科室，它是一个我们飞速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它的支柱怎么去理解呢？它是一个极危重的疾病的一个生命线，比如脑卒中、胸痛这些影响生命健康的一些疾病，我们放射科呢是通过我们这种高端的设备、高端的机器，我们快速的检查、精准的诊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急诊第一站可能是先初步判断，然后就到我们科室进行全面的检查，然后最终才能决定到底是，比如说脑卒中为例，到底是脑出血呀还是脑梗塞，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要求我们既快速又准确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

0: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的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说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他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他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呀、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啊、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0: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一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1: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0: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地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动作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那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医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1: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的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的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1: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2: 体检发现肺结节， 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十八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任好。
1: 嗯，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而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1: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3: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这个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的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的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界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有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的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 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摸不理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1: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3: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引导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量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1: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3: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一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3: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甲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的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然后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1: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啊、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3: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的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结节它在哪儿。 CT 引导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又跟细细的穿刺针 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边罩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气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1: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3: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1: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
3: 对，
1: 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身生活顾问吕丽丽。
1: 各位好，我是一博。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再有不到一个月就正式拉开帷幕。许多本土优秀的餐饮企业呢，将代表中国，代表大连，登上这次面向国际的舞台。
1: 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选潮汕鲜牛肉火锅啊，来聊一聊，听一听，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其实很较真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顿牛肉火锅到底能鲜到什么程度？
0: 说实话哈，我是到店亲自体验了一下他家的这个鲜了哈，我最深刻的感觉呢，就是一个字儿，真，真牛，真鲜切，真美味。
1: 听你的描述啊，我就知道啊，首选一定是在其他同行卷营销、卷概念的时候呢，选择回到了最根本的地方，就是食材的本身。
0: 没错了，他家呢就是大连唯一用活安格斯黑牛的餐厅，有自己的牧场、自己的冷链，4小时直达，这套供应链才是他敢说好牛肉在首选的底气。
1: 所以，我们说啊，它代表大连登上了达沃斯，并不是偶然啊。它展现的呢，是一家餐饮品牌的系统的能力，也是中国餐饮对"鲜"这个字儿的现代化表达。
0: 说的呢，我又回味起来了哈，都想马上再去涮一顿了。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鲜在哪里。

0: 那大家知道哈，在吃饭的时候呢，其实就更希望看到的什么食材，特别是吃火锅，你看看就这名单往这一摆，哎，现在哈最大的底牌是什么？就是真诚来着。所以咱今天吃的这个肉哈，是眼见即所得的。
1: 走进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关于鲜字的世界，一扇明道，不遮不挡，手起刀落之间，信任便有了雏形。
2: 都知道我们首选的牛肉呢是自己家养的，自己家屠宰，但是为什么我们去做这件事呢？因为在市场上面你们所看到这个牛肉，它是打水的、冷冻的、冰鲜的，
0: 品质不一样，
2: 品质不一样，这有非常大的差别。咱家的肉是从养牛开始，然后到运到咱们家，整个这个环节我们是层层把关，然后严格筛选。比方说这个牛从小的时候它吃的一种草，其中有一种叫木须甘草，然后它吃进去之后，它会让这个肉变得更鲜甜，肉质变得更嫩。从屠宰到餐桌呢，是保证4小时到门店，让进店的每一位顾客就可以吃到品质最好、最鲜活的鲜牛肉。
1: 每一口鲜甜的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从草原到城市，从牛舍到锅边，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捷径。也正因如此艰难，才值得首选从头到尾自己走完。
0: 这个噱头挺多的呀，你看这肉都立在盘上，挺夸张的呀。
2: 是的，这个主要就是体现说咱们家的牛肉是不是注水的，不冷冻。
0: 我看这上面好像还是不同的颜色呀，好像这个肥瘦都不一样。
2: 对，这个肉是咱的琵琶牛肉嘛，它的这个组成是肥拼、吊龙还有五花腱。这个对于潮汕牛肉来说，牛不仅重要，牛的部位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每头牛的这个脂肪分布啊，还有这个筋的纹理啊，它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个部位的肉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0: 啊，也就是说，那价钱肯定也不一样。
2: 对，
0: 想吃好的牛肉哈，真的是好东西，真的是不便宜的。
2: 对，有很多食客来到我们店里之后，他品尝之后说，哎，感觉跟潮汕的这种感觉是
0: 原汁原味的，
2: 对，很像很像，所以说他就会提前给我们定，就是说你们家这个部位的肉，我今天要多少多少，你给我留着。
1: 一头牛的精彩，也从不独属于某一个部位，大自然早已把肥瘦与筋络的层次安排得恰到好处。
2: 因为咱们家的肉需要涮肉技巧，所以说咱们每个店都设置了涮肉大师这个岗位，然后接下来就让涮肉大师给咱们具体操作一下。
3: 你好，我来帮您涮一下肉。我们的牛肉是沈阳世界名贵牛种安格斯黑牛，牛肉特点软嫩鲜甜。鲜活牛肉涮10秒，一吊去血水，二吊锁肉鲜，三吊美味无边。哇，蘸着沙茶酱吃着香。
0: 为什么要蘸沙茶酱呢？
2: 因为沙茶酱是最地道、最传统，也是最直接可以体现这个鲜肉的口感这样的一款酱。
0: 哇，超嫩，好香啊！
2: 是吧？
0: 我知道了，按照你们家那个涮肉大师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呢，它真的是吃起来的话，那个嫩的口感刚刚好。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咱们家能入选达沃斯的晚宴了。其实你看哈，做餐饮的话呢，就是从视觉上、从品质上、从摆盘上，都让你赏心悦目、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们走进达沃斯呢，也有底气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牛的高标准、中国牛肉的高品质。中国牛肉好，中国好牛肉，中国牛。
1: 陆地的故事方落下余音，海鲜的馈赠便悄然登场。在北纬39度的蔚蓝海岸线上，首选用掌心传递的温度为虾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牛肉的醇厚与海鲜的清甜与此相逢，一桌之间便是大连独有的风味人间。
2: 咱们大连所处的位置北纬39度嘛，是盛产好海鲜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是采用了大连福州湾的这个盐田虾，然后自己手打制作的一款虾滑。哦，
0: 提到盐田虾，真的是咱大连那个地标的一个那个海产品了。
2: 对，
0: 咱到咱大连的话，一定得吃咱大连海鲜。
2: 是，
0: 所以跟牛肉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既有肉的品质，又有海鲜的鲜。
2: 对，
0: 好品质都挤在这一桌上了。
2: 对，
0: 那到你家门都不用出了呀。
2: 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首选成就鲜，用心才有甜”。哇，
0: 真的，哎，你看咱俩没对过吧？就是我作为一个食客，我真的能感受到你们的用心。
2: OK。 虾滑好了，来尝尝咱们活虾，先拿虾滑。
0: 太烫，哇，超鲜，又 Q 又弹，而且很鲜。嗯，我什么料都没有蘸呢，能吃到那种回甘的感觉。
2: 是的，
0: 而且里面你好像加了这个叫什么，这什么籽来着？还有那种鱼籽。
2: 对。
0: 再有这种口感上的碰撞。
2: 爆浆。
0: 爆浆，好爽！这要不是因为太烫，我一口就闷了。
2: 海鲜品质最好的认证就是回甘。嗯，好海鲜一定要回甘的口感。
1: 如果说鲜嫩的牛肉是大自然的慷慨天赋，那一颗弹牙的牛肉丸便是首选日复一日的虔诚修行。
0: 去潮汕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牛肉的一种产品，叫牛肉丸。
2: 对，
0: 哎呀，馋的我呀，我就不知道在大连咱们能不能吃。我看咱家牛肉丸的跟它品质一样吗？
2: 必须一样。因为咱们的标准就是潮汕的标准嘛，这个牛肉丸制作我们也是用的自己宰的牛。来看看咱家这牛肉丸，
0: 哇，
2: 弹性，咣，
0: 对呀，而且它煮完之后它会变大，这个汁就全都吸进去了。
2: 对对，它真的是可以咣
0: 咣咣的感觉啊。
2: 对，天，
0: 这个感觉的话，它吃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弹牙了。我想尝一尝，你别弹了，来给我尝一尝。
2: 你尝，
0: 馋坏了，
2: 小心烫。
0: 哇，好香，真的。
2: 啊啊！弹开了，
0: 好了，
2: 弹弹弹。
0: 哇，你看，特别的实啊！咬一口下去的时候，牛肉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2: 对，千锤百炼之后必是精华。
0: 就在这儿，精华全在嘴里了。
1: 从一扇明灯到世界的餐桌，从一头牛的坚守到一颗丸子的修行，首选潮汕鲜活牛肉火锅。用真诚与时间，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上，为中国牛肉交出了答卷。从二七广场第一家店到如今遍布各大商圈七家直营门店，首选用短短数年的光阴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这就是首选，这就是中国牛。本次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核心配套活动，具备规格高、影响力广、政治性强的特点，是落实国家外交部署全方位展示辽宁及大连城市形象、文旅特色与产业优势的重大契机。参与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餐饮企业也推出了带有大连特色的美食。
4: 我们对这个这次晚宴，我们之前准备了这个林芝妹子海鲜米线的特色虾仁肉酱米线，那未来呢也会呈现给我们这次所有的来的嘉宾。
5: 那么本次呢，我们又聚焦在大连的海派佛跳墙，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全家福啊，这是我们用了北纬39度最优秀的、最好的冷水食材。
6: 这次我们带着一个大连的一个名小吃，就是黄花鱼锅贴和一个香炸鱿鱼，这两个菜品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库挑精挑细选，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准备，包括的产品的口味，它的出品的特色，也是大连当地的食材。所以说，我们觉着这个产品拿出来以后，才能代表大连的城市的味道。
7: 我们准备的是我们的自营的老品牌，叫煎饼果子。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做了接近30年，整体的顾客的评价也非常好，非常棒啊，也是我们能代表我们大连本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一个产品。
1: 为了更好地举办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政府相关部门已经陆续举办了市民之夜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说明会、美食品鉴会以及这次流程宣讲会。这些参选的餐饮企业大部分都有参加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经验，但是经过这次流程宣讲会后，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初次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时候，紧张之余又充满了兴奋感。
4: 那我们这次还是要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对待自己，那我们要用那个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的热情来迎接所有来参与达沃斯文化晚宴的所有的宾客。
5: 作为我们呢，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这次呢我们也看到，很欣喜地看到 整个这次展示的规模和参与的企业的家数，比以往翻了2倍到3倍。
6: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整个的宣讲会，我更加清晰了我们餐饮企业应该做哪些准备，包括这期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些产品的准备、人员的准备，甚至包括这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做好基础，才能真正在参加活动的时候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品牌，包括展示我们大连的特色。
7: 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对我们这企业的整体的品牌提升，包括产品的宣介，我认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是集团高度重视，争取全力以赴把这次活动做好。
0: 欢迎回来，今天要推荐的这款美味呢，烘焙爱好者哈，真的赶紧看过来了。
8: 没错啊，就是风靡一时的芝士蛋糕，它来了。
0: 这款芝士蛋糕呢，可以说是吃上啊就拔不下嘴了，无奈啊就是自己不会做，你说他得出去买。
8: 这下看节目呢就可以在家来操作了啊。电视机前喜欢芝士蛋糕的朋友们呢，赶快去拿起咱们的小本啊。操作呢其实非常简单啊，但是配方需要您动动手指记下来。
0: 没错，小本子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学起来。
9: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西式面点专业的考评员，国家西式面点的高级技师许林，欢迎。
10: 你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款西点，是芝士蛋糕。这个芝士蛋糕是比较 fashion 款的一个，是最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品种。大家吃到的芝士蛋糕只是烤好之后冷藏或者冷冻，然后切块，
9: 切成小鸭，
10: 然后这样去吃的，基本上都是冷的。
9: 对，
10: 今天我做这一款蛋糕呢，芝士蛋糕是冷热都可以吃的这种啊，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细腻。然后非常适合在家里做，也非常方便。
9: 那我们看一看都需要些什么。
10: 今天咱们需要的一个配料呢，一个是奶油芝士，还有白砂糖，鸡蛋，还有淡奶油。加入淡奶油的这个配方呢，它会让芝士蛋糕的口感更好，入口即化。等一下尝尝就知道了。
9: 好，那我们要做第一步。
10: 今天我们要先用的这个锅子，在家也可以用别的一些器皿去代替，比如说
9: 平底锅
10: 无把的平底锅啊，还有那个平常烤蛋糕的一些模具都可以的。咱们今天就用这个小锅，然后作为一个盛器来制作这个芝士蛋糕。首先我们要把这个淡奶油，然后我们再把糖混合进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9: 鸡蛋
10: 一个鸡蛋倒进里边。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手动搅拌棒，用这种手动搅拌棒，基本上像给宝宝做辅食什么的都可以用到，这个料理棒都可以用到，给它打匀。如果你在家里边没有这个搅拌棒的话，你也可以用蛋抽子去代替它。为了方便我们搅拌，我们就提前要把奶油芝士拿出来到室温，给它缓成室温的一个状态。如果太冷的话，太硬的话，它不容易搅拌到这个液体当中去。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一个小粒的一个小块的一个状态，之后给它放到里边。我们把这个奶油芝士切成小块之后，放到这个鸡蛋、淡奶油、砂糖这个糊里边之后，然后用搅拌棒给它慢慢的给它完全的打匀。在家里的话，你也可以完全用蛋抽去替代这个步骤，但是的话，蛋抽的话容易，打不匀的话，它会让芝士的话起粒儿。料理棒打完之后呢，它这个糊表面非常非常的光滑细腻啊，可以看到哈，而且非常亮。那这个现在已经是搅拌均匀的一个状态了，啊，这个是芝士蛋糕的这个烘烤之前的这个蛋糕糊。咱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铜锅本身它的导热会非常非常均匀，它的加热是四周都完全均匀的，啊，所以说这个用铜锅比较好一些。咱们先把这个芝士蛋糕这个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配方里边是完全没有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或者是别的粉类的东西在里边的，所以说它的口感会非常非常的细腻爽滑。这个就是它的算是平常咱们见到的上半部分，但是对于我这个今天要做的这个产品来说，它是属于下半部分，我是把它倒过来做。这个是现在法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 包括在米其林餐厅里边几个人聚餐，会有比这小一点的锅子，但是家庭式聚餐人，三四个人吃这个分量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咱们就完成了。咱们要放到烤炉里边啊，用110度的火，大概要烤30分钟到35分钟。这个芝士蛋糕的配方是不需要隔水去烤的。下一步的话，咱们要做这个芝士蛋糕上面的这个凸面，
9: 就是以往我们所说的理解的芝士蛋糕的底部。
10: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要做一个反差，就是把这个酥面呢，给它做的蓬松一点，然后给它放到芝士蛋糕的上面，然后我们把室温黄油给它弄软一些，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砂糖给它搅匀，这个不需要黄油和糖打发。那么现在咱们要把这个面粉和杏仁粉加入到这个黄油和糖里边啊，
9: 低筋面粉，
10: 低筋面粉，
9: 杏仁粉，
10: 然后这个面粉里边我会加一点点1克的这个泡打粉，起到一个蓬松酥松的一个效果。杏仁粉加进去，一方面是风味的问题，二就是口感，三就是能保持它的这个酥松度。好，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和好的这个面团了，下面咱们需要把它放到烤盘里边去烘烤，给它铺平，铺的尽量稍微薄一点，这样你烤的时间就会
9: 短一些，
10: 相对来讲短一些，就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9: 不用给它弄成什么形，圆形。
10: 不用，等会儿我们烤熟之后，我们要把它搓碎。搓碎之后要放到这个芝士蛋糕的上面，就可这样就可以了。烘烤的温度大概是在170度，10分钟。
9: 那现在我们这个两个东西都已经烤好了。
10: 对，芝士蛋糕已经烤好了啊，然后芝士酥面也咱们已经烤好了，烤到这个。金黄，比金黄色略微深一点点。下面咱们就是组合装饰一下这个芝士蛋糕哈。首先咱们要把这个酥面给它弄碎了，弄松散一点。大家注意烤熟，烤完之后要给它完全凉透了之后再去搓松散。如果趁热的话，一是会烫到你的手，二它不容易松散。上面我们再装饰一下蓝莓，
9: 还有点不忍下口，就是你这一勺子铲下去的时候。就是你觉得那个软腻度啊，要比鸡蛋糕还要更加的软一些。
10: 差不多。
9: 而且这个香味儿太足了。
10: 是不是感觉和你之前吃过的芝士蛋糕完全不一样？
9: 不一样，你会觉得，哎，每一个味道都很袭击你，但每一个味道也并不会单独的独立。你觉得，哎，香好像有点要把你给降住了，这时候一个蓝莓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解
10: 禁了就。
9: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往所吃到的那些芝士蛋糕真的很不同，很不同，完完全全颠覆你想象的一个芝士蛋糕。
8: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1: 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十年寒窗临门一脚，高考中考大战在即，面对躲不开的焦虑，孩子和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有什么具体实操的好办法？有一说一，邀请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青少年心理专家为大家详解大考在即，考前焦虑如何接得住接得稳。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吕佳娃。
1: 大家好，我是贺子鹏，欢迎大家呢扫码下载大连云 APP， 解锁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账号，每期节目内容在APP 和公众账号上都有同样的这个内容的反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医务部长心理科主任李毅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主任好啊，其实现在呢正是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考前焦虑。十年寒窗苦读，临门这一脚，好像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焦虑是莫名而然发生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考前指导的话题，如何能够缓解您的焦虑。
1: 主任，关于考前焦虑啊，在孩子身上啊，具体会体现出哪些的症状和情况？
2: 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孩子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部分，一个是情绪层面的，他就会觉得紧张不安，好像有一些总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呢再就是躯体层面的，比如说他会觉得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尿频啊，尿急啊，还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睡不着觉。另外呢，行为层面的，有的孩子就有点要回避，有的孩子呢就是过度的卷，晚上不睡了，使劲的干，我就怕我干不到。所以你会发现这几个层面都可能会有，孩子只是轻重不太一样，然后呢每个层面表现的状态不太一样。
0: 主任，如您所说啊，这个考前焦虑很多都是躯体化的症状，其实躯体化也有很多的表现。那在您接诊这么多的案例当中，您有没有见到过那种特别极端的案例，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有的，刚才我们讲不是三个方面的内容啊，情绪啊，躯体啊，行为，躯体化确实表现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常常跟家长和孩子讲，我们的身体就是情绪的舞台。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说我不高兴，我紧张，我焦虑，但是身体在表达，身体就是特别聪明嘛。所以呢，比较极端的，有的孩子来了之后就觉得注意力、记忆力都不集中了，然后他就觉得我大脑一片空白了，然后我就啥也做不了了，我尿频尿急的，根本无法坐在书桌前呐、教室里呀，他甚至就开始想了，这不完了吗？那考试岂不全毁掉了？所以他就会特别担心自己会砸，一旦砸，灾难性思维又出现了，一旦考试都毁掉了，人生不就毁掉了吗？这样的孩子有一批也是会到医院来做一些咨询的。
0: 特别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越紧张越有这些焦虑的症状，越有焦虑的症状越紧张，越觉得一切都做不好了。
2: 是呢是呢，其实孩子们自己心里也是很忐忑的。但咱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啥，考试之前有焦虑太正常不过了。古人都会讲，我们任何一件事情遇到了，其实他们不把这叫做病，他叫什么呢，就是古人们会谈到这个关于有一些应考啊，就是科举考试之前的这些焦虑状态，他也会说叫心神失序，然后呢会说就是执念过剩，他就是有一种求不得放不下，有思过度的状态。我觉得古人这种描述也很正常，就是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面临我们

0: 考试之前有些这样的情绪变化呀，行为有一些和以往有些不同，首先不要想自己可能是病了，我们就是在重大的这种节点面前，我们的身心有一些应激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就是要读懂它，接纳它，想办法对付它，给它解决掉，是吧？嗯，
1: 心里有压力，这个生理上反应是诚实的，是吧？没病走两步，它是一个判断的指标和标准。我就想知道，那咱比如说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就需要到就医的程度了。
0: 嗯，如果这个孩子他感觉到他考试之前那个状态里，每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非常难受的感觉当中，胸闷呐、气短啊、心慌啊、胃难受，注意力也不好，记忆力也差了，写作业的时候大脑都一片空白了，好像会的我都有点不会了，特别容易焦躁。然后呢，回了家，妈妈两句话他就急眼了，就是可能刚想叨叨，还没叨叨呢，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想说什么？”嗯就是觉得睡觉也睡不好，不踏实，甚有的孩子会有很不好的自我攻击，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能，我现在啥都完蛋了。如果持续这个状态是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千万就不要忽略它，真的要看一看。你看12351235156这样的热线电话都是可以拨打的，打电话咨询完了之后觉得有需要就到医疗门诊做做干预，其实不用怕，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但是它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个节点出了问题，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想办法积极的去处理它就好。
2: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又幸福又不幸福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看似童年更撒欢一点，但是呢，很多的这样的，比如说心理上的问题啊，家里边人完全不会看得到。现在呢，社会不断的在呼吁，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孩子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可能他主动就会说：“妈妈，我需要去心理门诊去看一看。”
0: 我们这几年其实就在中高考之前呢，会叫中高考助考门诊。你像今年就5月6号开始，我们除了正常的门诊之外，咨询治疗啊、看病的门诊，会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比如说每一周的2、3、4的这个2、3、4的晚上啊，我们会在17点左右就开始开这个门诊，为了方便孩子们放学呀，爸爸妈妈也下班了，其实就针对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做，我们就叫他助考门诊。嗯，是，我们会持续到6月18号左右吧，因为马上那个时候就中考就开始了，是吧？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心理的问题的咨询，考前不光孩子紧张，家长也跟着着急上火的，是吧？家长也有这种焦虑情绪，往往是怎么表现的呢？
0: 嗯，家长的紧张就是啥？有的时候你看，停掉自己的娱乐活动，专注的盯着孩子，有的人就不停的去报补课班，去咨询这些名师报考的这个状态，甚至把孩子原有的一些课程问要不要去关一下，我听说这个老师特别好啊，等等的，这样是其实就让孩子更加紧张，甚至不停的敲门声的。自己跟那唉声叹气，完了，这要是考不上肯定就不行了。哎呀，像高考的孩子说，这要考不上这样的大学，以后工作都是个事儿啊，就一来二去的，其实你会发现父母亲也蛮紧张的，甚至有的父母亲把自己满满的期待都放在孩子身上，甚至觉得我以前没有做到的孩儿没准能做到，然后就盯着孩子希望实现他自己未尽的愿望。所有这一些是家长的焦虑，但实际上这个焦虑是容易传染和扩散的，会影响到孩子。我们在门诊就见过这样的孩子，那都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小孩平常嘛稀里哈达了，就是挺好的，考得怎么样？不错，能进好学校吗？差不多，就是整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这次来咨询，就是他要来的。妈妈说：“你为什么？”他说：“我觉得有一些紧张了。”他妈说：“哪里来的？到医生那再说吧。”其实他说的就是发现，在他紧张之前，他妈妈经常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次战斗当中。然后妈妈啥，有一天讲，啊，我这一次安排我去做休养，我想了，我可不能拿这个时间休养，我不去了，我就把时间留在家里。然后自己还说了，哎，别说这个月补课费有点贵，我挺喜欢那套化妆品，我先不买了，我先给孩子报补课班吧。不，然后孩子说，一来二去的，我有一天突然就觉得，真像我妈说的，可怎么办呀？我就睡觉的时候睡得不迟，然后就辗转反侧的东寻思西寻思，我还梦比较多，多的都是在梦里次数被人追，动不动就掉哪个地方去了。然后有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心慌，我害怕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也蛮典型的，可能现在不算少，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这样，这是我们见过其中的一个小案例。我们就听孩子讲完，妈妈在诊室里就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说，哦呦，难不成是我给你带来的？那我怎么办，医生？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就 满足孩子的需要，看看他需要什么，你呢？

0: 知道你这个变化或者是需要，甚至有的时候孩子是不是也在表达着状态呢？
1: 嗯、
0: 哦，真的有可
1: 能
0: 的，
1: 就可
0: 能
1: 是我的微表情，他关注到了，他知道其实。我是在假笑，我是在想要去面对他，给他一个好的状态，
0: 或者你有压力感了。
1: 对，其实我的内心并不快乐，是不是？所以我们家长都是别假装，别勉强，也可以告诉他，你说妈妈现在很累，妈妈需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今天的因为什么原因情绪状态不好，不是你的原因，
0: 嗯，
1: 对不对？这样
0: 的
1: 话，
0: 对的，
1: 他就不会往自己身上去找事儿。
0: 是的，是的，真是这个样子，嗯。
2: 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家人打架。我就可害怕了，
0: 是呢，
2: 我总会觉得是我做哪儿做的不对，他们才吵起来的，
3: 对吧？
2: 我就他们吵架吵的，我就很总批评自己，特别内耗。
1: 对、
2: 啊，
1: 真的，我们家长要反省一下、嗯，就是尤其是当这个状态是你自己状态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像主任刚才说、
0: 嗯，
1: 你不要勉强，你不要觉得委屈，你要自己先跟孩子说明白，我现在不好。不是你的原因，那么你让我自己消化一会儿。
0: 就是我们都认识到这个状况之后，其实我们成人之间的这种比较友好的交流啊，原生家庭也是我们爱的港湾，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去爱，它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2: 嗯， 嗯，对于爸爸妈妈任重道远啊、嗯，
0: 是，
2: 但是爸爸妈妈已经很努力了，
3: 是，
2: 你还能不上班吗？是吧？
0: 就是
1: 还得学习，
2: 还能不挣钱吗？对吧？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家长有一种心态，但凡看着孩子不学习，尤其考前了，哎，这股别的火还能压住，这时候腾一股火就起来了。
0: 嗯，
2: 甚至有些很极端的情况啊，您有没有见过这种啊？
0: 哎呀，这样的家长真的是蛮多的。有一个家长给我发的微信就是说，李大夫，我慢慢在接受，他有一些躯体化的表现，他到了学校门口恶心想吐，可是他还会坚持去上一段学，但是这两天又病了，我在照顾他的同时就想，完了，马上期末考试了，这两天肯定就不能上学了。他说我这个火啊。他说我就特别心慌，我就特别焦躁。我说其实孩子生病已经很难受，你有焦躁你是担心成绩上受影响，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些不可改变的部分，就是你真的关心他，你是希望他健健康康，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的就是恢复健康，恢复健康之后才有能力保持好的精气神去学习去成长。所以当你把这个道理自己捋顺了之后，我们要调整的其实也是我们的认知。哎，我们的认知里到底就是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我们最想要追求的。学习这件事情我都见过，真的说的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大家也不我们也不贩卖焦虑，但是我们见过这样的孩子，最后一个学期高三的时候，因为车祸留在家里，爸爸以前对他要求是蛮严格的，每一天都要检查他的所有的背诵，因为他文理科特别好，文科不理想，爸爸每天要查的。结果一看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那个腿都骨折了，差一点生命受到威胁，爸爸说你活着就挺好的。所以后来就这一个学期他几乎都是在家里坐在轮椅上啊，看小说，自己也在家里学习学习，那时候也没有网课，然后上学校还会参加考试。结果在最后一次这个高考的时候，这个孩子数学仍然很好，数学考了满分，高考数学考了满分，物理呢差一分满分，那个语文和英语还和往常是一个样子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啥，孩子在家里了，如果真正有需要留在家里的时候，你不用那么去担心他，你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家里也做一些学习的事情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孩子他认识到自己该怎么做，这个东西我觉得父母亲你越焦虑越担心，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就刚才娃娃说的是他这么小的孩子都能够知道，何况这些大孩子。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过分的担心反倒会影响孩子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要注意的这个问题。嗯，
2: 那面对焦虑咱们呢前面学了一个理念是要接纳它，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不影响我发挥，尤其考试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够疏导？您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方式方法。
0: 那咱就说在考场上，有的孩子就会觉得要发懵。
2: 嗯，
0: 我们会有几个小建议，这几年我们就是尝试不断的做，发现它还是蛮有作用的啊。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平常现在就要开始练，这几天就要考试，这几天就练就可以，呼吸的放松。我们就会说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这个也叫四气八呼吸放松法，也叫蜗牛呼吸放松法。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呼吸冥想，怎么叫都行。最重要就是利用呼吸帮助自己定下来，你专注力都在呼吸上，你看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然后用鼻子吸气，想象让这个气体进入到身体内部，你的身体像个气球膨胀起来，屏住它，默数1001、1002、1003，然后用嘴巴吐气，气球开始撒气，就这样慢慢的吸，屏住，慢慢的吐。你甚至可以想象气体进入到身体里，到了气管、支气管。

0: 细支管和肺泡，在那癌症气体交换，氧气随着血液从动脉到静脉流遍全身，而二氧化碳随着呼气就排出体外。仔细体会，身体都有温暖的感觉。然后你告诉自己，我吸进来的是氧气，是知识，是力量；吐出去的是紧张，是不安，是压力的感觉。然后你默数三二一，告诉自己，当我睁开眼睛，我的身体就是有了力量，有了方法，安定下来。一般三到五次就好使，平常要反复的练，到了考场上真正进入到那个地方，有这个紧张马上调整，两三次就可以。因为你关注在呼吸本身上，人就容易安定着。其实在这个时候缓慢的呼吸的时候，刺激的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让我们代谢减慢，呼吸变慢，心跳变慢，就是让我们静下来。因为我们在紧张的时候是交感神经兴奋，皮质醇释放，它导致的是我们肾上腺素儿茶酚胺这个释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紧张不安，是吧？那么这个呼吸就是让我们静下来，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办法，一进来有时候都手抖要发懵怎么办？我们说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使劲就转拳，两只手就坐在这不着急洗内，使劲转拳，慢慢放松，再使劲转拳，转到不能再紧的那个状态里再放松三次左右，也是三到五次。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手不像刚才那么抖了，拿起笔来稳稳地写下自己的口号名字等等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还得孩子坐在这里面的时候说，我能不能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可以啊，你自己生命当中一定有高光时刻，找到那个感觉，那一天你穿的衣服和你身体的感觉，你就闭着眼睛调整呼吸，把那个感觉带回来，告诉自己，今天坐在这里的我就是那个高光的我，而且今天我会创造一个新的高光。你相信自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写的全对，蒙的也都对，考的全是我会的。还有的孩子会容易受到周围比如别人写字的那个声音的影响，那你现在就是调整呼吸，把呼吸就直接关注就在呼吸本身，一点一点的，周围这个环境就没有别人的影响。我还建议有的孩子如果真的对声音特别敏感，可以戴着耳机，开始做题的时候把耳机，就是那个不是
1: 耳塞，
0: 小耳塞，塞到耳朵里，表看好了就可以，这也是一个办法。极个别的孩子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头脑不够清醒，我们会建议他做做叫一分钟明天鼓，其实就是搓好了这个手心热热的捂在耳朵上，然后三个手指在脑后壳就使劲的敲，数到20到30下，敲完了之后呢，再最后整体这个一起敲一下，再轻轻的一松。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搜改良版的很多，你就看看你在家里练哪个更得劲儿，咱就用哪个，这个时候头脑的清晰度也容易变得清晰。这些几个小的办法是可以考虑用的，很方便啊，时间呢也很短，磨刀不误砍柴工，一点不耽误我们考试。
1: 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说法哈，比如说是吃点什么香蕉啊，喝点咖啡啊，或者弄点什么风油精弄揉在太阳穴啊，或者是鼻子下面，这样的东西您有没有一些？
0: 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方法，这些办法只要你觉得适合你都可以考虑使用，就是不要突然间发生改变，你自己不适应它，这其实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作用。就是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有的孩子就喝点咖啡就能振奋，那你就可以喝呀，是吧？你吃了香蕉你觉得很舒服啊，你自己的不管是肠道啊稳定性都好的话，那我们就用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说完了孩子，家长呢？家长怎么来疏解这种焦虑？
0: 家长其实也要告诉自己，焦虑是正常的啊，因为我实在太过紧张和担心。第二个部分就是知道这是正常化的，第二部分就是接纳他。接纳我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刚才我们还谈到说，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少说话，多陪伴。那不去拿孩子跟别人去做不停的比较，哎，我觉得那谁谁家那小谁好像挺行的，听他爸说昨晚上学到2点，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再就是我觉得你考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发现那谁考的更好，你这个比较会去加重孩子的这个样的一个，就是不做无谓的比较。再就是我们能够接纳每个孩子，你要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真的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那边谈到的那个爸爸，就是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的部分，还是那个大原则，做好跟随和引领，成为孩子的助力者，而不是捣蛋者。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给我们说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啊！其实呢，高考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不是人生当中的全部。相信今天呢，听了李主任的分享，我们家长的心里边呢有一颗定心丸了。你要再把这个定心丸的情绪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呢能够在考场上有更好的发挥。借助主任的一句话啊，咱们做的全会，蒙的。